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正式揭晓，这次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的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9号的凌晨遭到了袭击，有一名消防员死亡。而当地官员表示，机场传出了多次剧烈的爆炸声，有炮弹击中了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

0: 和气象站。有消息人士也提到，机场的跑道曾经发生爆炸。而另外，伊朗国家广播公司表示，伊朗东北部有一座铁路桥也遭遇袭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的晚间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而这也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努尔新闻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也提到了，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多地8号的深夜传出爆炸声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对防。 对空中的目标实施拦截，而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也遭遇到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升级对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威胁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白宫官员就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8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 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3: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will.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2: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克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3: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克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克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4: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2: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与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就在之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遇袭击事件，交换意见。对于战火又再度的燃起，有伊朗民众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8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 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0: 对于每一站火车。

0: 来，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伊朗大使严培武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的重要通道，中方支持海峡局势恢复常态。
2: 丛培武同时就认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和合理权益，而国际社会应该要予以理解和尊重。他也重申，中方反对使用武力或者是武力威胁解决地区问题。
3: 丛培武当天在伊朗智库之家发表演讲，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现状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的问题时，丛培武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4: 中方啊，我们认为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这种通行的啊这种一种海峡啊，应该啊恢复到常态啊，这也有利于啊。国际社会也是符合他们的共同的呼声的。
3: 丛培武同时表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和合理权益，外界应对此予以理解和尊重。
4: 当然，伊朗作为海峡的沿岸国，它也有自己的这种主权和合理的权益这个外界也应该对此予以理解。
3: 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仍然有效，丛培武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中的许多内容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当前和平解决问题的势头来之不易，各方应该继续珍惜。丛培武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在推动政治解决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4: 我们呢，始终是这个认为啊，就是武力和武力威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关各方啊，能够继续珍惜当前的这个机遇，能够继续推进这种和平解决相关问题的这种进程。中方也愿意在这个过程中继续的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3: 在中伊关系方面，丛培武表示，中国和伊朗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丛培武还表示，中方欢迎更多的伊朗学生赴华学习，并将根据两国实际发展需要，稳步推进双方在金融、银行及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对抗，引发联合国的高度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表示，他对此感到震惊，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尽快重返谈判，来避免局势升级，给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过去24个小时美伊之间重返军事对抗感到震惊，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a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1: 古特雷斯还呼吁美伊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尽快重返谈判桌。他强调，美伊都有义务要全面遵守国际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利和自由。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ntly resume negotiations and address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We, of course, remain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o prevent a return to conflict, to restore stability, and advance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表示，在他看来，和伊朗达成的临时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但谈判还可以继续。与此同时，美国撤销了此前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相关许可，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美国还指责伊朗对海湾地区商业船只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联合国外交人士担忧，美伊对抗可能再次从有限的军事冲突滑向更大范围的地区危机。复活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八号是有大批的民众举行集会，哀悼遇袭身亡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民众挥舞着伊朗与真主党的旗帜，高举哈梅内伊的照片，有民众的神情很哀伤。台上摆放着象征灵柩的座画和一幅放着哈梅内伊照片的椅子。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表示将会坚守在战场，不会容许以色列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安居，也誓言将会解放这片领土。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在三号举行，历时多天。八号的灵柩呢，将会是被送往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并计划在九号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最终安葬仪式。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的燃料市场紧张，已经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气氛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则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了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里洋溢着尊重与爱。
6: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而之后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7: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8: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7: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9: I truly believe that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7: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10: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8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切断两国所有的贸易往来。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就称，他已经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并且强调两国的关系非常积极。
6: 另外，桑切斯也说，西班牙付出巨大努力，已经将国防投入稳定提升到 GDP 的2%，同时宣布西班牙加入北约在芬兰部署的前沿陆军部队，并且将会持续的履行盟友责任。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西班牙将加入北约在芬兰部署的前沿陆军部队任务，协助强化北极及高北地区的监控、组合及快速反应能力。桑切斯表示，此举展现西班牙对北约及360度安全防卫理念的坚定承诺。他强调，在国际局势持续恶化、全球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安全环境之际，北约必须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率、也更具欧洲自主性的军事联盟。桑切斯指出，西班牙已将国防支出稳定提高至 GDP 的2%，并强调不仅要增加国防预算，更要提升投资效率，推动本国及欧洲国防工业发展，同时兼顾公共服务、人道援助和气候紧急情况。桑切斯还说，西班牙目前在北约任务中部署近3000名官兵。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38亿欧元的援助，并已训练了9000名乌军士兵。他并重申，西班牙将持续履行盟友责任，维护欧洲与国际安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盟友，指责西班牙拒绝接受北约国防支出占 GDP 5%的新目标，桑切斯强调，西班牙在北约32个盟国中履约排名第7。
10: España ha hecho un esfuerzo extraordinario por pasar del 0.9% en 2018 al 2% del producto interior bruto。En defensa en 2026.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nosotros, España, ha sido el tercer país en el año 2024 y 2025 que más ha aumentado su inversión en defensa de toda la OTAN. Ha aumentado el gasto en defensa, la inversión en defensa, 5 veces más que el PIB.
7: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是一个爱好和平、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并再次表示，西班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将持续履行对北约的承诺。同时，他也强调，西班牙参与所有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终结持续肆虐中东及欧洲东部战线的一切战争。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现在面对乌克兰持续袭击能源设施所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八号也宣布正式禁止柴油出口。另外有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在积极的讨论法案，批准俄国防部指导地方政府组建民防作战部队的提案，包括各联邦主体自主组建防空武装民团，同时法律也将会规范民防团的成员非国防军的属性。
1: 7月8号，俄乌战争进入到1595天，接触线当天的态势，俄军在顿巴斯前线继续保持优势的兵力，加强了两个轴线，一是在斯勒维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二是在扎波罗热奥列霍沃的前行攻势。当天堡垒带方向，俄军突击队在无人机的支援下进入到奥西科沃和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作战。在斯勒维扬斯克方向红利曼战线，乌军集结了预备队向俄军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发起反冲击。俄军集结在北顿涅茨河南岸白井地区的一个营正遭受到乌军的反推进，俄军背水一战，态势危急。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假设的新安全带将贯穿乌克兰的苏梅、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近日，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了乌克兰民意调查的最新结果，66%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此同时，24%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相比此前盖洛普公司在2022年的报告，当时有73%的乌克兰人赞成继续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只有22%的人赞成谈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大地震已经造成了3685人死亡，超过1.6万人受伤。一批来自美国的人道物资8号运抵委内瑞拉，以满足2000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的迫切需要。
3: 一批来自美国的人道物资8号运抵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排队领取食品及生活用品。有民众表示，他们从未想象过会收到来自美国的援助。国际救灾机构全球赋权使命组织的主任贝拉斯克斯表示，当天为2000个家庭发放援助包，感谢美国的委内瑞拉侨民以及赞助商的支持。尽管各方驰援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物资逐渐运抵，但委内瑞拉民众仍面临干净水源短缺等严峻挑战。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民众被迫前往海滩解决生理需求，部分民众则只能节省地使用家中少量的干净水来清洗碗筷与清洁身体。拉瓜伊拉州的一家动物收容所已救助了超过530只小动物，许多获救动物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尽管资源匮乏，志愿者仍坚持救援无家可归的动物，并努力为他们寻找新的家庭。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政府继续推进重建工作。在卡地亚拉马尔，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深入社区勘察受灾区域，评估受损建筑物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委内瑞拉政府启用了红黄绿三级风险评估体系，其中红色表示建筑物存在极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拆除。联合国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弗莱彻表示，联合国将发起募捐，在未来半年内为委内瑞拉筹集2.96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特朗普在8号与北约峰会期间与叙利亚的过渡总统沙拉会面，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给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稳定，也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考虑把叙利亚直接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的时候，特朗普给予肯定的答案，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从1979年就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而现在在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也正在逐步的走向正常化。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于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而在上个月，特朗普也签署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让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湖北多地近日遭到强对流天气以及龙卷风袭击之后，清障抢修工作持续进行。一会儿见。

0: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
1: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深耕特區全方位見證新發展，廣耀集團，廣耀白雲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點，鳳凰衛視資訊台。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道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广西恒州六兰水库因为强降雨发生漫坝决堤，水库的水位8号明显下降，下游的云表镇积水逐渐的消退，而当地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1: 同一个时间点，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被困的大约12000名师生当中，有大约1800人已经获救。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市六兰水库六日发生漫坝决堤。8日拍摄画面显示，暴雨冲毁了主坝体中间的石墙，仍有一部分水流通过缺口向下游村庄倾泻，但水库水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区域露出泥层。为方便救援力量进入，当地部署挖掘机、卡车等多台大型机械，加快疏通下游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此外，通信保障部门紧急布设临时基站，同时调派无人机投送充电设备，保障周边受灾村庄的通信。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受控，下游云表镇的积水逐步消退，但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一处仓库大门上留有明显的黄色水痕，意味积水曾没过大门顶部。多辆铲车加紧清理路面上的淤泥和障碍物，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通畅。广西贵港市多地8日仍有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对于积水严重的小区配电房，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预计贵港市未来2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校内停水停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7米，大部分树木仅能看到树冠，内外交通完全隔绝。大批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转移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学生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顺序排队等待救援。截至8日，已成功转移约1800名被困学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广西正在加紧进行清淤工作，同时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恒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1: 佳杰好。
3: 杨子祥姨，早上好。
1: 佳姐，其实在背后还是有蛮多的废弃物，目前清淤的工作来到哪边？而当地的灾民最大的诉求、最缺的物资是什么？
3: 好的，祥姨，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恒州市的主城区，可以看到这里昨天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低洼的一个路段，这里也是曾经是一片汪洋，那么在现在开始，这里的水位已经完全清退下去。那么目前呢，本地的居民已经是将家中的这些家具和一些生活的物品拿出来晾晒。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大的太阳的，那么今天相信温度也会逐步的回升。那么目前本地的降雨实际上已经是有一个持续减弱的态势，趋向于没有。那么在这边的话，信号的话还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六兰水库附近的村庄依然还是

0: 是有部分的道路是处于一个暂时没有办法让大型器械能完全进入的一个情况，因此呢，运送物资的卡车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进入到周边的村镇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救援的。那么同时呢，今天呢，安能集团也将继续打通从独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那么镇龙乡也是此前一度造成失联的村庄，目前呢也是有电信的技术保障人员携带卫星背包以及使用无人机等设施开始向里面保证一个基本的通讯信号的畅通。那么同时呢，在本地也是开始组织了有不少的志愿者通过线上集结的方式来到村镇进行清淤和救援。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子祥。
1: 再次谢谢佳杰的最新连线。
2: 那刚才佳杰也提到了，广西横州水灾的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重灾区云庙镇投入到了多款的无人机参与救援。无人机除了定点空投救援物资之外，还承担着恢复灾区应急通信的任务。
3: 又更新了，
4: 对，我发给你。
3: 稍等一下啊，那个武警这边一号点位可能要更新了。
4: 好的好的，
3: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一号点位更新了，在这个浏阳烟花爆竹。
5: 救援无人机为受灾民众投送物资。来自浙江的公羊公益救援队，根据武警广西总队的最新信息，正在重新确认投送位置和飞行路线。
3: 他们的那个投放点已经定好了，我们只要那个把这个货物送到投放点上方，然后那个把货物落地之后，直接脱钩就可以了。飞机是昨天中午到的。我们大概运送了30个架次，差不多是2.4吨，大概还会有个10吨左右的这个量。
6: 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
5: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幸随着雨势的减弱，洪水水位有所降低，但很多地方仍然交通不便。
3: 目前这套系统是在广西，在我们广西区域应该是属于首飞。今天的话，就是它执行的是我们云表上空、云表镇上空进行一个盘旋直飞，它飞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它是在我们三段场景下，是叫那个断路、断电和断网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让灾区里边的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外报平安的这么一个功能。
5: 救援队表示，这次救援使用的应龙应急通信专用无人机平台的全套设备都是国产自研，搭载机载卫星基站通信设备，可与地面通信保障设备协同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我们要关注到是湖北的东部多地今日也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还有龙卷风的袭击之后，目前在湖北黄冈等地的清障工作也正在有序的展开。
2: 那最新的情况，我们也马上连线特派记者吉宏英火去了解情况。吉宏你好。
7: 两位早上好。
2: 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目前黄冈的清障工作进展到底怎么样了？那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当中了呢？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黄州区，这条街呢是当地的一条被称为学生街的地方，其实也是一条小吃街啊。那这个地方，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是有很多这种小吃经营摊主正在摆摊，但是可能很难想象到，在7月6号晚上大概8点左右，这里发生强对流天气、发生龙卷风的时候，我身后的这个区域是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那有些小吃摊它的这个摊位是遭受了破坏，那甚至还有小吃摊的经营者被龙卷风有卷到，然后也有伤害，也有不少的人在医院当中进行收治。那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整个风灾之后的第三天，那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尽管有当地的民众告诉我们，现在这条街上面经营的小吃摊的这个数量可能有所减少，不过好在他们还是重新经营了。我们注意看了，在我旁边还有一条街，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学生街的这条主街道呢，在7月8号凌晨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这条街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存在。那么在经过了7月7号一整天，然后包括刚才我们也看到当地，看对面就正在走过去一个拿着这个铁锹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进行的就是这种清渣的工作。那么在这条街上，我们在现在抵达的时候已经发现

0: 它的清障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的通车的状态。那目前的时间是7月9号的早上，大概也是当地的这个上学上班的早高峰时段。我们注意到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变多了，那目前也就意味着这段路至少它的这个清障工作是已经完成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在湖北黄冈掌握到的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香港两位。
1: 好的，了解，谢谢吉宏带来的相关消息。
2: 换一个焦点，这是对接1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日前在北京先后走访多家科创企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近年来不断地对上市的制度进行改革，让还没有盈利、具备高增长潜力的科创企业可以上市。
1: 有不少的科创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认为香港的融资环境良好，也有助于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客户。
3: 车流穿梭的街头，但是有的车里并没有驾驶员，一些无人小巴提供点对点服务，连方向盘也没有。
4: 我们现在关门准备出发，它的车速基本是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第一次坐无人驾驶车辆的时候，有人会说会不会有恐惧感，真的你不会有恐惧感，更多的是好奇感。
3: 小巴上设置了很多安全按钮，也提供了实时的路况地图，减少乘客对无人驾驶的恐惧心理。之后我们又体验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5: 这台车它非常的守规矩。
4: 你用了一个非常守规矩，
5: 对，
4: 但是就有人抱怨它太慢了。
5: 这台车咱们一会儿路上见真章。过去的时候，车辆的数量比较少，运营的经验比较少，那么它的可能这个整体的通行策略会偏向于保守。它真正走入了大家的生活以后，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迭代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3: 去年香港机场禁区内运行的无人巴士曾经接连发生相撞事故，社会对无人驾驶安全感到担心。文苑之前透露，2026年初公司取得香港自动驾驶先导牌照，目前正在香港公开道路开展测试中。公司负责人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参照各地成熟的管理经验，尽快制定对无人驾驶的规管法律。
6: 对于无人驾驶的管理呢，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而且是严格的监管，而且最好不要做到让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事情的发生。城区的无人驾驶，我在这儿也是呼吁，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无人驾驶的立法和推动方面，希望能够更加积极的推动。
3: 这家企业2024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一股。去年11月在香港再次上市。韩旭说，看中的就是香港的人才高地、沟通桥梁，能够与世界更紧密联系。不少内地的科创企业都选择在香港上市。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科学家团队创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6月26号选择在香港上市，被称作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上市之后，经受市场的检验。
7: 现在大家提倡这个耐心资本，可能我觉得首先要把技术这一块，还是要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技术竞争的一个阶段，把技术给打磨好，然后把产品给打磨好。未来我觉得客户和市场收入的增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
3: 王磊认为，香港最吸引人的是资本环境以及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借助在香港上市，打开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推动进一步研发 AI 产品。2023年，公司在香港数码港设立国际子公司后，已经对接了数十家客户，包括香港金管局金融监管沙盒、东亚银行等。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马上要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美股周三涨跌互现，而科技以及能源板块领涨，待会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由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舰，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

0: 急转直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停战结束，道指收盘下挫超过1%。详情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时涨跌互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核一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也是令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投资者重新又开始担心通胀压力可能升温。特朗普当天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并称不想在核一朗打交道。他随后又威胁称，美国今晚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那么，此前美国已经对于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并且进一步的收紧对于伊朗原油出口的限制。能源市场方面，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5.2%，收于每桶78.02美元，重新又高于了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4.37%，收于每桶73.52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下午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消息公布之后，德州今天油在收盘结算之后上涨6%。周三收盘13大指数涨跌互现，道指跌超500点，而纳指则是逆势上涨0.2%，标普500指 将公布的六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普遍认为，如果今年通胀持续处于高位，仍有可能会要进一步的加息。那么另外多数与会者认为缩短声明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投资者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推升通胀，因此呢，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同步走高。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567%附近，升至了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9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下跌，来到了每盎司408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2: 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最近就持续的爆发激烈冲突。根据安全部门8号的消息说，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当中击毙了至少19名的恐怖分子，但是有11名的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当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的司机跟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即展开清剿，成功打死至少有19名的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在另外的8号是杀害了18名的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外一起的袭击当中，一共杀害了11名的士兵。
0: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首场比赛以2-3不敌加拿大，无缘开门红。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首局是以25-19先拔头筹，但是加拿大随即是以25-17、25-22连扳两局。中国在第4局以25-23获胜，将比赛突入到第5局。决胜局的关键时刻，中国未能顶住压力，以11-15落败。而中国周四将会对阵乌克兰，11号将会对阵多米尼加，以及12号将会对阵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以及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意大利。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台风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晚上宣布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理由对其发动打击。根据伊朗努尔新闻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来加倍奉还。而伊朗的媒体最新报道，驻扎在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报复性袭击。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在8号的深夜是传出了爆炸声。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地的附近沿海防御系统就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是启动了防空系统，对于空中目标实施拦截。而恰巴哈尔的部分地区在当晚是遭遇了停电，有碎片就击中了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9号于其真实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就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的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在9号凌晨遭到了袭击，一名消防员死亡。根据当地官员表示，机场传出多次剧烈的爆炸声，有炮弹就击中了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和气象站。有消息人士就表示，机场跑道也是曾经发生了爆炸。另外呢，根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称，伊朗东北部有一座铁路桥遭袭。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方官员称，新一轮的袭击当中呢，美军是使用了巡航导弹来轰炸伊朗的北部2座铁路桥，这是4月8号的停火以来美军首次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而面对美国接连2日的袭击，伊朗方面都有哪些反应呢？我们最新的消息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呀哈。
2: 所以在美伊停火以来，美军首次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哈。那么伊朗的袭击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你认为伊朗还会继续发动什么样的报复性袭击吗？
3: 好的呀哈，那相比呢，就是之前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呢，这次的范围呢毫无疑问是扩大了。那之前呢一直呢是在波斯湾的阿巴斯港、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附近啊。那么但是这次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是东北部的古列斯坦省的那个铁路桥遭到2枚巡航导弹的袭击，这说明古列斯坦省在战争的时候都没有遭到很大的袭击，所以呢这就说明现在呢美国已经开始就是真的是予以了警告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在恰哈巴尔港呢之前也没有遭到袭击，恰哈巴尔港呢有一个阿里的这个一个命卫队的一个叫做阿里的一个就是海军的基地，那有很多的舰船，但是呢现在呢那里也遭到了袭击。而且呢伊朗沙赫尔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伊朗来说，它包括恰哈巴尔港的自贸区，那有很多的这个伊朗的这个赖于生存的，包括石油啊，还有呢就是贸易汽车啊这些基础设施，那个地方其实对伊朗非常重要。现在那么现在这些地方呢，以美国扩大了袭击，那么伊朗毫无疑问将会予以报复。此前呢伊朗的军方呢就表示，如果美国要对伊朗袭击，伊朗将会做出迅速而且是翻倍的回应。那么现在呢，就是包括卡塔尔、还有科威特、还有巴林呢，现在都响起了警报声。而且呢，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呢，现在伊朗呢已经向在巴林的美国的第五这个海军美国的舰这个基地呢司令部呢已经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

0: 那么誓言呢，让敌人感到后悔。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毫无疑问，这个冲突是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在伊朗的这个翻倍袭击之后呢，如果美国再次袭击，那么伊朗也不会，这个就是不坐以待毙，也会更进一步的袭击。所以现在呢，是有一种很大的风险，就是大规模的战争会再次的爆发。而且我们要同时注意到，今天就是伊朗的前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在马什哈德要举行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入葬仪式，所以在这种葬礼的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很愤怒、很悲伤的情况下，当然强硬派就更要求要做出强硬的回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再过几个小时，我们还要看一看会发生是什么情况，然后。
1: 好的，我们可以现在看到，就是来到了一个硬碰硬的阶段啊。更多的消息，我们也继续的为您跟进。我们再来看到，美军再次的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而声称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被袭。最新的消息，我们再来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真。怀真，你好。
2: 你好，雅涵。
1: 美军在24小时之内连续的袭击伊朗，而伊朗已经报复性的袭击了驻扎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那么，美军是否会再次的发动还击呢？你觉得？
2: 是的，雅涵，其实现在美军连续2天是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在北约峰会上面表示说他自己不希望爆发一场持久战，但是同时警告，只要伊朗是持续性的来威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或是攻击了美军，那美方将毫不犹豫的再一次出手。所以现在华府的媒体分析，目前美军短期之内仍然保留进一步军事行动的一个高度可能，但是攻击的模式将以有限而且精准打击为主，并非是一场全面的开战。那美联社就指出，特朗普政府现阶段的目标还是要在持续削弱伊朗的沿岸飞弹、雷达以及无人机等等军事能力，要避免伊朗再一次封锁到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推翻伊朗的政权或是投入一场大规模的这个地面战争。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说，美军下一步是否再度动武，还是会取决于伊朗是否会继续攻击到商船，或是攻击到美军基地，甚至是盟友的设施。那路透社的分析是说，特朗普目前采取的还是主要是以打促谈，目的性还是要谈，所以是希望透过来持续透过这个军事上的压力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所以说，未来几天内再次发动的空袭也比较可能是属于报复性或是一场威慑性的短期行动，而非代表美国正式展开一场长期的战争。不过，有多位的美国安全专家也是提醒说，一旦伊朗像是现在如果升高报复的话，美军还是会再度回击，冲突仍然存在快速升级的风险。亚涵。
1: 我们看到冲突在不断的升级，但是似乎这一次的升级也是在有限的升级啊。那么更多的关于伊朗的消息，我们还会再次的为您跟报道跟进。我们现在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强硬的表态，不仅是威胁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科岛等战略目标。所以就有白宫的官员就透露啊，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是濒临破裂，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3: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8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4: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3: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4: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3: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4: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3: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连续两天对于伊朗的目标发动打击，显示出了美方哪一些的新的战略动态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分析。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1: 根据这两天美军对于伊朗袭击的目标的选取和这些细节，您是有什么样的观察？而美军选取这些设施以及打击区域的时候，它的战术战略目标可能都有哪一些呢？您认为？
5: 应该说这两天的袭击啊，在战术上基本取得了成功，比如说摧毁了伊朗的重要的交通设施、重要的电站、海水淡化厂。大家一定要注意，美国在以前的空袭当中啊，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军事设施或者是电力厂，而这次扩大部分基础设施，这对伊朗来讲是非常要命的，会引起伊朗老百姓的强烈的反应，对这个生活的不满。等等，所以在战术上他已经实现了目标，但是我们很难说啊，他在战略上就取得了成功。可以说伊朗不仅迅速发动了针对美军基地的报复，还坚守了对海峡和管辖权的底线。特别是这可能导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美国可能也不怕这个协议破裂，但是真的破裂的话，对美国的不利的影响更大，所以伊朗实际上他做好了破釜沉舟的这个准备。到目前为止，这两天的打击并没有在战略上迫使伊朗屈服。
1: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点评和分析。那么更多的消息我们稍后回来再次的请教您。我们再来看到美军在8号是宣布对伊朗再次的发动打击之后呢，特朗普就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的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的打击将会更加的严重啊。那么美伊战事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和升级呢？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请来本台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解读分析。郑先生你好。
6: 你好，刘浩。
1: 就您的分析来看啊，美国本轮的军事行动是否还会继续的采取以打促谈的战略，或者说美伊的和谈是不是已经濒临崩溃了？
6: 以打促谈呢，一直是美方和伊朗谈判过程当中使用的一张牌。从现在的局势来看呢，双方都已经采取了这种军事行动，伊朗呢也特别的发表声明那么会对美军的这个打击啊做出毁灭性的一个回应。那么特朗普也说了如果说伊朗报复一次，那么美军呢就会以20倍的力度来进行回击。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双方呢现在呢敌对的这种情绪，而且呢这种军事行动呢正在升级，不仅在升级而且力度范围都在扩大美军呢也首次对伊朗的一些民用设施进行了精准的打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伊朗的内部无论是交通通讯各方面呢都有严重的一个影响，而且呢伊朗已经有人命伤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当前的和谈已经是濒临崩溃，而且呢在6月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也是面临着破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怎么样来重新的回到谈判桌上，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而且我个人认为呢，更多的恐怕是要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那昨天呢我们都已经听到特朗普说这个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完结了已经是 over 结束了而且呢他也说这个谈判已经毫无意义虽然他仍然命令他的团队继续和伊朗的进行沟通谈判但是他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个浪费。所以呢未来的谈判，重新启动这个谈判，恐怕呢更多的是要看美国是否真的愿意 和伊朗继续的谈判啊。当然啊，伊朗方面呢，从目前来看，抵抗的这种意志，特别是伊朗军方啊强硬派抵抗的意志呢，非常的坚决。那么这样的话，双方未来的一段时间，恐怕呢军事冲突仍然会有发生的这种可能性。亚汉。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到底是边和边谈还是边战边谈，我们之后回来之后再来继续的关注。
7: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突发事件直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袭的事件交换意见。对于战火重燃，有伊朗民众就认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3: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8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10: قطعاً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
11: هر کشور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 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3: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特朗普称伊朗已经致电迫切的要求达成协议，而美国已经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双方频繁的小规模的互攻会对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目前伊朗方面对于谈判还抱有希望吗？你觉得？而伊朗的国内的民众对于谈判的前景有什么样的忧虑和看法？
0: 好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谈判的希望，因为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克说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袭击呢，就是伊朗不会 进行谈判，除非在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威胁之后，而且呢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以强硬对强硬。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虽然是伊朗强烈的谴责并表示了强烈的回应，这个强硬回应美国的袭击，但是你要看到伊朗并没有宣布要退出谈判或者是退出谅解备忘录，双方还是留有了对话的空间。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升级的主要原因呢还是霍尔姆斯海峡双方争持不下。那么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是有争议的一点，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但是伊朗认为是要按伊朗的这个控制，而不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去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但是呢以美国认为自然通航呢就应该通过阿曼的航道也可以通航，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就是坚持不下的。而且在我看来呢，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红线，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把这个管理权主宰权让给美国。所以呢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呢其实是双方谈判的一个焦点和争议点。那目前看来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呢现在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双方的争议其实是不太现实，最后呢双方可能还最后还是要坐下来谈。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呢可能是因为在这次的国葬礼当中呢可能会发现就是一些伊朗的比如说军事官员啊政府官员他们出来，那么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漏洞或者是可以袭击的地方，所以呢才会发动这个袭击。但是如果真的是对伊朗的官员或者军事官员重要的目标发动袭击，那么接下来伊朗可能就会对海湾国家的这个石油设施啊，这个包括炼油厂啊这些地方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油价会进一步推高。
1: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特朗普强调美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持久战，这个表述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继续来请教王云飞先生来分析。王先生啊，我再来请教您一下，关于伊朗誓言说要给予美军一个毁灭性的回应，已经报复了袭击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巴林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您认为对于美军的部署乃至于特朗普的对伊策略和政策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所以说特朗普强调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持久战并不是暗示即将发动全面战争，而是用来给当前的军事行动拿定一个天花板进行预期管理，进而呢影响到这个国内的政治基盘。另一方面也是向伊朗这个传递速大速别的信号，表明美军的打击呢是精准点穴式的惩罚，而不是说战争彻底摧毁伊朗。这种表态本质上是边打边谈的极限施压的这个策略，为后续的谈判呢这个保留这个台阶。而伊朗到目前为止呢，他的意志还是非常坚定的。其实任何一次谈判协议的达成，是军事实力和这个战略意志的一个平衡。到目前为止，尽管说伊朗这个遭受到这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还是能够支撑下。美军的这个基地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呢，美军还是能够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所以从客观情况来看，这个双方达成协议呢，目前其实还没有到那个临界点，特别是伊朗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能够对美军呢发动袭击，下一步伊朗的打击很有可能还是会对像在科威特、巴林的军事基地以及呢美军的这种舰队。进行打击，如果打击取得了效果的话，这个伊朗他绝对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局势似乎是在打引号的越战越勇啊。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呢，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的快速恶化而做好准备，而美伊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以色列会否会趁机拱火呢，进一步来扩大战事？我们也继续请到郑浩先生来分析解读。郑先生，就您的观察来说的话，以色列在美伊新一轮的互攻的过程当中可能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6: 美伊新一轮的这个军事冲突之后呢，我们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在双方啊，就是美伊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还是进行和谈期间，美国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一个沟通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内塔尼亚胡他自己呢，并不想让美国和伊朗的最终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啊。那么因此呢，他一直呢是在观望当中啊。当然，一方面是观望，同时呢也做了很多的小动作，试图来破坏、阻碍啊美伊的这个和平谈判。比方说，他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虽然和黎巴嫩啊已经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停火协定，但是我必须要说，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能够和平共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在当前这个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外电说赫克塞斯呢将会飞到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军方进行会晤，那么也有美国的主流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将会在本周前往这个华盛顿和这个特朗普呢进行会谈。那所以呢，这个双方美国和以色列双方的这个互动啊非常非常的紧密。以色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再次的诱导甚至于是误导美国呢重新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推翻伊朗现政权，因为以色列一直把推翻伊朗现政权作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最终目标那么因此呢如果说双方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这种可能性的话，他一定要得到以色列的支持，那以色列也愿意用军事行动来支援美军特别是对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包括对伊朗的关键的政治和军事的头目进行暗杀这个呢都是以色列的特长。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就是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么在未来的美军和伊朗的可能的升级过程当中，是否以色列也会出手？如果说以色列真的是出手的话，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它预示着那么这个谈判无论是谅解备忘录和还现在的这个和平谈判，都已经面临着一个崩溃的边缘。亚倩
1: 是
6: 亚涵，
1: 好的，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军频繁的发动对伊的攻击，而伊朗也是已经展开了报复性的行动而美伊的谈判期正在不断的倒数，局势却是日益紧张，战火是否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呢？这一场博弈又将会走向何方？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见。
12: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际油价又大幅度跳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撤销对伊朗的石油销售豁免，一方面是特朗普在北约的言论又刺激了国际油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一连串的言论刺激国际的政治和经济金融形势，他批评盟友忘恩负义。文慧要谈谈北约的奉承外交收益在递减。香港科技股在星期三大幅度上涨，有报道说中国的中资企业转投国产芯片，要减少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另外，工信部警示 Cloud Code 有风险隐患。国际油价在星期二又开始上涨，到星期三这一天下午更是突破，比如说布油突破了78美元的上方，而且在这个 WTI 原油方面呢，更是涨上了74的上方，一切都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的争议再起。首先是在这个星期一跟星期二，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美国财政部随后撤销了一项授权出售伊朗石油的许可。一个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撤销之前的豁免，以便对伊朗实施惩罚性措施。原因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到袭击。美国对伊朗的袭击，还有美国已经宣布取消了这个对伊朗出售石油的豁免之后，布伦特原油星期二晚上开始跃升到76.6美元的两个星期来的高位， WTI 原油也涨到了每桶72美元上方。到了星期三亚太时段这一天下午的时候，布油跳升到了78以上， WTI 原油上涨到74的上方。特朗普一句话刺激了油价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他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而美军表示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议长说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限制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也是议长卡里巴夫就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虽然伊朗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特朗普一句话是不是使得双方在谅解备忘录原本有60天的这个谈判期限之内，这个是不是已经提早结束呢？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喂，
1: 特朗普说什么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明天可能又变过来。就像这次技术原因来看，是伊朗打了在阿曼那边这个航线，就南航线的3艘油轮和汽轮，就是天然气轮。那美国马上就袭击了80个伊朗的目标，但是伊朗呢刚才又反过来打了85个科威特和巴林那个他们说是美军的目标啊。那特朗普就说，哎，停火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停火很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美国要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但是呢现在美国财政部说那个禁令撤销那个豁免的情况呢，是在7月17号又留出了10天时间，不是马上撤，那就又为未来的谈判
0: 讨价还价的空间，
1: 对，又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嘛。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伊朗他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能向我申报之后才能够
0: 通行，
1: 才能够从阿曼那边走，对，这边你肯定是一定要向我申报的，就是北线。那这几条油轮显然是没有向他申报，大家都不想让伊朗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所以伊朗就真打了他。打完之后呢，那美国就要报复，所以是反反复复这样。另外一边，从特朗普这边，这个250周年这个庆典办得呢，他觉得总是不过瘾，和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而伊朗那一边，就是对这个最高领袖的葬礼，就前最高领袖的阿梅内伊的葬礼呢，是据说有2000万人参加。从伊朗这边，现在在伊拉克那一边，对吧？2000万人就当年超过了霍梅尼1000万人，所以他觉得非常不爽。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打一下， 那打完之后怎么办？慢慢再说，再收场吧。
0: 嗯，美国跟伊朗在谅解备忘录60天之内，是不是这个和解期哈、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提早结束了？不知道，但至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的各项讲话，使得美国跟欧洲的裂痕是明显在扩大的。比如说最新的消息是，他说呢，这个特朗普就要求财长贝森特切断跟所有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这个话一出来，使得欧洲在星期三的股市开盘又开始下跌，还有。他在北约峰会当中也对于土耳其、对于俄罗斯方面的讲话释放出一些善意。另外，他对于北约的盟友要求要尽快增加防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到5%，这个速度要加快。又谈到了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岛，这些话都使得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令人进一步的关注，裂痕在扩大吗？特朗普多线施压，美欧裂痕扩大。因为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在贸易、防务，还有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等领域接连出台单边措施，持续激化矛盾，加剧北约的撕裂。在安全领域，特朗普长期指责欧洲在北约防务上搭便车，强行要求各国在2035年之前将防务开支提升到占 GDP 比重的5%，远高于原有的2%的标准。而他在北约峰会7号这一天，他先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一件事就是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他在双边峰会一开头就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各国尽快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5%，而不是依照原定2035年的时程。
2: We've investe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ATO. Why? To protec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others, Canada, etc. But to protect people, countries from, generally speaking, it used to be the Soviet Union, now it's Russia, and.I say that's fine, but you would think that they'd be very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us. And they really weren't. Why are we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y're not there for us? We'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them.
0: 美国驻北约大使表示，未来欧洲应该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美国将持续支持北约，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承担主要的防卫角色。美国跟盟友的紧张关系还体现在特朗普暗示将推翻对土耳其的 F-35 的禁令。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他还说，当前美国跟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
2: The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I can tell you,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ff. Okay? I don't want him to waste his time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because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Marco Rubio, a very famous man, great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ith Scott Bessent, and with Pete and everybody else.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ff. It's time to do that. Okay?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It's very simple. There's plenty of people we can sanction, and we are sanctioned.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0: 同样也是这个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特朗普表示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丹麦控制。

0: 他还说，如果欧洲盟友继续反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岛计划，美国不排除重新评估他们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甚至可能撤出驻欧洲的美军。
1: And it continues to be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Because Greenland doesn't help Denmark.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urrounded by China ships and Russian ships. An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ships,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0: 对于特朗普持续对北约国家要求要加大防务开支，在正式峰会召开之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跟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北约同一天也公布最新的数据，说预计5个成员国会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当中最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跟拉脱维亚，当还有传统的欧洲大国德国、英国、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有3.17%。与此同时，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但其实，在这个北约峰会之前的防务会议上面呢，有一个这个互相买军备的一个协议，比如说，欧洲。这个英国媒体披露，德国打算在2030年之前举债超过8000亿欧元，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冷战以来最高。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史上最大的军购项目会从德国采购最多12艘的潜艇，合同总值会达到1000亿加元，相当于5500多亿港元。这也被认为是迈出输美亲欧的很重要的一步。北约有32个成员国，当中30个在欧洲，2个在北美，那就是美国跟加拿大。防务开支不断的增加，目的是为了什么？主要的目标呢，大家这么分析，说是针对俄罗斯。但实际上呢，从特朗普期间又谈到，他在北约峰会的这个跟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又谈到说，他认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打了4年多的这个仗呢，应该很快会有和平的到来。
1: I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President Putin, who, by the way, has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President Erdogan,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We had a long talk yesterday, it lasted a long time, and I also spoke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right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0: 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而俄罗斯方面在7月7号就说，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涉及俄罗斯的言论具有对抗性。他们强调，俄罗斯方面绝对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谈话。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开出了一系列的清单，要求要有丹麦的这个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然后要求北约防务要增加，然后又提出了各种对北约盟国的施压。但是呢，北约对于特朗普的讨好大概效用也不大。我们来分析。
3: 最近我看现在有2个名词，一个叫北约3.0版本，一个呢叫做奉承外交，这吕特搞的啊，还有呢或者叫拍马屁外交，因为呢这个吕特都把特朗普叫。

0: 爸爸了，但是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啊，他是得寸进尺的，你越退让，他越问你要的多。那么，从这个3.0版本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是正在进行部署，就知道这个美国的霸权开始要离开欧洲，但他们又面对俄罗斯，那显然特朗普不想跟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战斗行为，或者说敌对行为。那这个3.0，1.0就是二战结束以后，2.0就是冷战结束以后，3.0大家在探索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个转折过渡期间，就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先是奉承他，稳住他，慢慢在谋自己的变化。所以你看，像这个互相采购军备啊，这个加拿大采购德国的潜艇啊，采购瑞典的什么预警机等等，都是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呢，他们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还需要取决于这些欧洲国家的意志怎么办。但是现在是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他没有忘记，他那边波斯湾地区一停下来，还没有完全停的不战不和的状态，这边掉过头来就是要格陵兰的。所以呢，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说在特朗普发动了对委内瑞拉的打击之后，抓了马杜罗之后，北约这些欧洲国家最担心的，就美军突然派出特种部队把格陵兰岛给抢了。因为当时基本没有防备，但是法国确实有些特种部队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呢是几个星期，这个整个欧洲这些大国领导人啊都提心吊胆的，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1: 谢雄辉。在中东冲突还有对 AI 相关物件需求之下，美国五月份的贸易逆差增幅扩大。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的数字显示，五月份进口录得了将近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3.3%，是2025年3月以来最高。出口下滑3.2%，贸易逆差跳升超过了40%，到了776亿美元，是14个月来的最高。当中，企业为了避免中东冲突和潜在新关税引发的货品短缺以及价格上涨而提前备货，叠加半导体需求高涨，推动了资本项目进口升到了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使得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下海杰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股票市场真的是风水轮流转，美国科技股下跌使得韩国股市已经连跌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港股方面呢，前段时间低迷，在星期三这一天是不同于大市，反倒是反弹凌厉。来看一下SpaceX 股票呢，在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 IPO 规模之后，在星期二这一天已经跌破了开盘价，收盘的时候149.47美元，这是它

0: SpaceX 在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第一天出师不利，在当天呢，也看到了美国的科技股普遍下跌。而在亚太股市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11%，失守68,000-67,000两个整数关口，到接近四个新西兰的低位。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度下跌，打击科技股下滑。韩国首尔股市进步重挫5.35%，到5月20日以来的新低。芯片股跟随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拖累大盘继续下跌。股指从上个月22日的历史最高峰到现在，已经累跌下挫20%，技术上进入了熊市。台湾股市上升0.56%。在港股表现方面，重拾升势，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蓝筹股呢大多是上扬的，科技股是升势的火车头，阿里急涨超过12%，腾讯多支等多支科技和芯片股攀升超过3%，恒指收盘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国企指数升4.04%，科技股升223点，升幅4.97%，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沪深股市继续调整，深成指收盘跌285点，跌幅1.87%，上证综指收盘跌19点。报3,970点，跌幅0.49%。创业板指数跌1.7%，两市成交缩量到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在收盘下跌37个基点，报6.7993。日元跌到了162.22，美元汇价跌到了100.97。AI 人工智能是中美两国科技带动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增长引擎的表现，而 AI 呢是互联网的大脑，互联网又是 AI 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在上海和在北京会有上海会办人工智能大会，然后在北京也会有一个互联网大会。比如说在上海17到22日会举行2026世界 AI 大会暨 AI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现场会有超过300个产品是全球首发。至于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8日在北京开幕，也会覆盖包括人工智能 AI 等等的关键领域。
1: 这届大会将在会期的3天内同步举办多场行业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中证红指15/55已经开局，全行业将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聚焦深度赋能，数十融合图景更加壮阔，5G 和前导方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建设落地，工业互联网融合。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为行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紧抓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重磅启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Data for AI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四大核心方向展开。访问是陈琦，北京报道。
2: 美国的 AI 相关的设施不仅有风险，而且成本还很高。中国企业有一些变化跟调整。首先来看一下，路透社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说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有人工智能 AI 芯片，主要是减少对英伟达和华为芯片的依赖。之前的 DeepSeek 一直是依靠这两家公司的芯片来训练和运行他们在全球广受欢迎的 AI 模型。而彭博社7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 AI 相关项目成本高企，高达80%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说，今年的 AI 基础设施总支出已经超支，他们预计在未来12个月之内会把46%的 AI 芯片预算投向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30%。报告说，这将会使得中国的头部 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像是腾讯、阿里巴巴跟华为等受惠。而工信部在8号这天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说美国的 Cloud Code 存在着安全后门隐患，这个危害是很严重的。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趋势之下，我们要分析的是国产芯片涌现，下一步的关键在产业的生态。
3: 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 AI 革命爆发以来，首先就中国跟上来，就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因为拜登政府也好，特朗普政府也好，是卡住中国这个芯片的脖子，算力，所以就是得用少用算力，讲性价比。但最终核心问题还得回到你有没有芯片。那在这一年多来，我们看到这个芯片是不断的涌现，虽然它用不同的方式造出来的，对吧？有华为它用套定率造的，那也有呢是在海外代工的。现在其实在市场上，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上上市这些企业，号称他们有芯片，但是呢可能都是在外边代工的，用不同的方式兜兜转转代工带回来的。但是呢最核心就是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国产的旗舰型的芯片和系统，那现在已经有了，像这次在上海开这个 AI 的大会，就有这个华为阿特拉斯最新的这一款8192克的超节点，那它的这个算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马上就到下一步了，以前大家做的全部要依靠英伟达的这个 CUDA 的整个生态，因为它很方便嘛，一直用它的。那它现在美国不给你芯片，或者是后来给了一些阉割版，那中国也不要。所以到目前为止，黄仁勋也说得很清楚，英伟达最新的就解禁的芯片，那还没有销售到中国来。那就得有一个大置换，就是中国大量的 AI 的这个公司和模型要置换成自己的生态。就是整个你这个环境也好，这个编程也好等等，是完全要摆脱对于 CUDA 的这个依赖。我想呢这一步现在正在进行，但它又和你源头的硬件，你的芯片相关，你有足够的量供应它，这边才能往前走。所以呢什么时候迈过这一关，我想大概也就是1到2年的这个时间。
2: 1到2年的时间，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akira,
3: pokiela tsayaki, and umiela mamutiku.
0: 一生执着守候。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8号的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等来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实现大化。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供单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8号正式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0: 环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而伊朗也是报复性的袭击了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战火再起。美伊和谈是否已经濒临崩溃？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突发事件直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八号的晚上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根据伊朗努尔新闻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来加倍奉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在八号的深夜传出了爆炸声，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地的附近沿海防御系统也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的部分地区在当晚遭遇了停电，有碎片击中了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九号于其真实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了无端的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在九号的凌晨是遭到了袭击，一名消防员死亡。根据当地官员的表示，机场传出了多次的剧烈爆炸声，有炮弹击中了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和气象站。有消息人士就表示，机场跑道也曾经发生了爆炸。另外，根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称，伊朗东北部有一座铁路桥遭袭。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在八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是美伊在四月达成停火以来，是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而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设施损毁和程度等等具体细节也有待公布。伊朗随后就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附近的国家包括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在九号都响起了警报。卡塔尔内政部也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无人机和导弹。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美军袭击伊朗目标之后呢，根据伊朗的消息人士称，伊朗方面将会以至少2:1的比例来回击敌方的目标。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你好呀。
0: 目前伊朗对哪一些的美军目标是发动了打击呢？而后续袭击的规模是否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呢？你认为？
1: 好的，那目前呢，现在伊朗并没有宣布军事行动结束，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的进行攻击。那么据刚才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伊朗的媒体称呢，伊朗呢又再次向巴林的美国的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袭击。截止目前呢，伊朗总共向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而且呢，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刚刚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美国，违背承诺将要付出代价，如果你们动手，那么将会遭到更严厉的回应。同时他还说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通过伊朗的安排才可以通行。而且呢他还说，美国呢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那目前呢，就是美国呢也没有宣布这个结束，所以呢双方呢其实呢都在互相试探。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回应呢，其实呢都对对方呢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这一次呢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呢，就是超出了以前袭击的范围。之前呢总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霍尔木兹干省，还有呢就是胡泽斯坦省，但这次呢就是跨越五省，除了胡泽斯坦省、霍尔木兹干省，还有恰哈巴哈尔干省，这个贝卢兹斯坦省、恰哈巴哈尔港口，以及呢就是古利斯坦省。那么这些地方呢，尤其是古利斯坦省的古尔杠的那块有铁路桥遭到了美国巡航导弹的袭击，这是第一次，也就是在停战后的第一次，也就是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这会使得局势呢更加的恶化。然后
0: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报道，更多的消息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报道跟进。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是威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 根据白宫官员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是濒临破裂，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八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3: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2: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3: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0: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1: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称他看透了伊朗，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伊朗达成协议，称美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持久战。我们马上再来连线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3: 你好雅汉。
2: 特朗普是一边口头说着战争很快就结束，但是一边呢又是屡屡的再次的发动袭击，而美国各界目前为止如何评价他的行为呢？
3: 是的，雅汉，特朗普一方面表示说我已经看透了伊朗，不知道是否还需要达成协议，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又宣称美伊不会爆发持久战，但同时又下令美军连续的空袭伊朗。所以现在美国媒体最新讨论的焦点已经从军事行动本身转向特朗普的讯息是否前后矛盾，而且这一种策略是否究竟是一种谈判的艺术还是战略上的混乱。美国媒体分析就指出，特朗普目前试图传递的是以武逼谈的讯号，希望透过持续的军事施压来迫使让伊朗进行让步，因此口头上强调不希望要打长期的战争，而且这也是为了避免市场以及盟友担忧美国再次陷入这个中东地区的战局。不过特朗普几天前才表示说美国不是要打一场长期战争，但是现在呢却是下令连续两天的来空袭伊朗，并且宣布说这个停火协议对他而言现在已经算是结束，让不少外交人士质疑说美方的政策讯号越来越难以判读，也削弱了未来谈判的一个可信度。像是美联社就指出，部分的共和党人士是支持特朗普，认为说应该要先展示军事上的压力，再来去推动外交上的谈判，这个本来就是一贯的谈判模式。但是其实不少前外交官还有美军的安全专家都警告说，如果一位总统是一边宣称战争很快结束，另一边却又不断的升高这个军事上面的行动，很容易让伊朗误判美国的真正意图，也有可能让原本仍有机会恢复的这个外交管道逐渐呈现关闭的状态。那路透社则是认为说，特朗普目前试图同时维持这个强硬总统和终结战争者这种两种形象，但两种目标其实存在明显张力。如果未来伊朗是持续的来轰炸美军或是持续报复的话，美方恐怕不得不又再一次的升高军事行动，到时候是更难说服外界相信美国无意打一场持久战。雅汉。
2: 好了，谢谢怀珍从华盛顿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其实两边现在都是打得云里雾里啊，不知道到底是会和谈还是以武来促谈。那么美军是连续两天对于伊朗发动了空袭，并且打击的强度似乎是已经有所升级的态势。那么美方在背后的考量可能是因为什么呢？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来为我们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美方近两天的这个空袭规模为什么突然间是有比较大的幅度的升级，而非沿用此前的小规模的定点打击的模式？您认为这是否就意味着后续美军将会回归到常态化的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目标的形式？
4: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两天的冲突实际上是骤然爆发，而且是突然升级的。那我觉得这个爆发的升级它实际上有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这个必然性呢就主要体现在，尽管是六月底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所谓的停火协议，但是双方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条件的问题上其实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美国的要求啊，要求这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完全回到冲突爆发之前，也就是2月28号之前的状态，就是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的通行。而伊朗呢则也在讲这个所谓的可以进行重新开放通行，但伊朗它这个所谓的通行它是有前提性条件的，就是说所有的船只要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的同意，也就是说必须要美国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所以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的管控是存在非常大分歧的。而且考虑到这两天美国呢 比如说已经结束了这个所谓的250周年国庆日实际上特朗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可以稍微的放下一些这个国内的政治负担。另外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地区盟国或者说美国的欧洲盟国，尤其是北约盟国，那么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展示强硬姿态来重新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

0: 我们看不久之前，英国和法国就不断的在撺掇要主持一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护航倡议。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希望美国能够展示强硬姿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冲突是有必然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在此冲突的爆发，指挥冲突的爆发是伊朗啊，当我们现在根据各方汇总的信息来看，大体上是伊朗认为有三艘船只没有向伊朗报备，那么随即进行了警告。那么随后美国以此为由向伊朗的这个周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说阵地目标发动了攻击，包括我们看到霍尔木兹干省，包括看阿巴斯港等等啊，都受到了攻击。那么伊朗随后进行反击，打击了美国在科威特在巴林，包括在卡塔尔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说现在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冲突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咱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次冲突它既有延续之前冲突的一个必然性，也有当前冲突忽然爆发的一个偶然性。那么在未来，到底会不会这个冲突会持续的延续？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对话的渠道还非常的脆弱啊，没有一个合适的第三方来进行强力的规劝和斡旋，那么恐怕这个冲突还要进行持续。但是不管怎么样，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从现有的双方实力对比来看，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压倒对方，所以冲突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双方必然会恢复接触啊，因为你单纯的进行军事行动的打击，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根本性的扭转作用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或者是进行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如果说不进行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的话，仅以现有的兵力来进行这个打击，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冲突将会逐渐的降温，或者说恢复到一个对话重新开启的状态。所以，冲突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对话终究会回来。主持人。
1: 是的，谈判的方向前路未明。谢谢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一方面是声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是结束，而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示伊朗已经致电来迫切的要求达成协议，还称到美方不会打持久战。如何去解读特朗普前后矛盾的表态呢？相关的话题，我们就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就您的观察来看呢，本轮的美伊互相的攻击会进一步的扩大吗？双方还会回到谈判桌上吗？而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2: 特朗普前后矛盾的言论呢？实际上呢，又让全世界对美军、对美国下一步的策略呢，进入到了一个你猜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让全世界都要猜，美国下一步会怎么样？是继续的来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德黑兰呢，还是说像特朗普说的德黑兰呢非常想要一个协议那么又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呢采取这种战略模糊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呢。一方面是要谈，另一方面呢又不断地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行动其目的呢还是要迫使德黑兰来接受美方的这样的一种威慑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美方的军事威慑的情况下，迫使德黑兰来接受美方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德黑兰呢其实是非常强硬的那么相较于前两次的这个态度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德黑兰方面的这个态度越来越强硬。换句话说呢，就是抵抗的声音，不相信、不信任美国的这个态度呢，正在不断的升温。刚刚呢，这个李瑞也讲到就是卡里巴夫伊朗的议会的议长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我注意到，他这个帖子呢，三个核心：第一个，如果你要打击，那你就要接受被打击，这是卡里巴夫说的第一个 point， 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霸凌和信誉的这种破产那么是不会没有代价的。那么第三一个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必须由伊朗来掌握，而不是受屈于这个美国的威胁所以呢，这三点其实呢，它也代表了伊朗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无论是报复性的回击，还是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不放弃都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表明，伊朗现在呢是要采取一种抵抗。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呢，我非常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德黑兰对当前形势，特别是当前这种美伊双方的敌对情势有一个比较错误性的战略判断的话，坚决的要以武力来回击美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把伊朗拖向灾难。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就是 美国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啊，再加上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支援美军，那么是非常强大于强过于这个伊朗的啊。而且第二点就是美国特别是以色列，它的终极的目标是要推翻伊朗现政权。所以当德黑兰发出一个做出一个错误的战略性判断的话，那么必然会把伊朗啊带入到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啊。这就不是说谅解备忘录或者是当前的和谈濒临崩溃的这个问题了，那么很有可能让伊朗的政权倒台。所以呢，伊朗必须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当前的严峻的形势，那么特别是要整合国内的不同的意见，无论是强硬派、温和派啊，特别是不能够让强硬派军方来主导啊未来的美伊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觉得就是双方都保持克制，也愿意啊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进一步化解分歧的话，谈判啊还是有可能的。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目前呢，似乎双方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道谈不谈，你猜我猜的境界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八号和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是通电话，就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袭的事件来交换意见。而对于战火又重新燃起，由伊朗的民众就认为美方是不可信任的，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3: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八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之间的谈判呢，因为本轮的互攻似乎已经再次的陷入了僵局，双方下一阶段的博弈重心将会聚焦在什么议题之上呢？我们来继续请教王静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王先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仍然无法去完全落实之际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又是持续的在激化新一轮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您认为在这一番的互攻之后，哪一个议题可能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的博弈的主线？而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真的已经将会终结了？
0: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你所说，这一次冲突将会给接下来美国和伊朗进行的对话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咱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助推点就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当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都希望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只不过开放的前置性条件是不同。那么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冲突的爆发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中断，那么将来怎么去重新开通，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对于伊朗不久之前宣布解除的，比如说这个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这个相关的资金，以及美国可能给予的一些这个制裁的这个减少的政策，恐怕也会随之中断。这个会进一步加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的困难，而且也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核问题对话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核问题的对话已经出现了一些进展， 尤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已经重新回到了伊朗进行了相关的工作。所以如果说冲突导致对话的结束，那么也就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评估核能力评估将会中断，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或者外界同伊朗之间在核问题上的这种模糊性会进一步增强。那么下面呢，就是可能啊，美国和伊朗之间会在地区盟国的这种利益上会出现巨大的分歧啊，毕竟美国呢和伊朗之间此前是要求整个是全区域停火，现在冲突重新爆发，也就意味着不仅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地区盟友没有办法停火，可能自己也要先要打在一起。所以恐怕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这种相关的对话，它重新开启，第一个难度很大，第二个即使能够重新开启，双方现有的冲突会给双方的对话的这种互信啊，对话的这种让步的空间都会做出非常大的限制，因此未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主持人，
1: 好了，谢谢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我们继续来看到，根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在八号的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而做好准备。报道就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八号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会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了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的协调。我们再来看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而做好准备。那么每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当中，以色列会否趁机拱火，或者说进一步的来扩大战事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郑浩先生来分析解读。郑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以色列在每一新一轮的互攻的过程当中，可能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美以下一步将会如何去唱双簧来对伊朗进一步的施压呢？
2: 我在九点钟的点评当中呢，就已经强调了，其实呢，美国和以色列呢一直是保持着密切的这个联系啊，不断的交换情报，以色列呢一直是对伊朗呢处于一种高戒备的这种备战的状态。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要提高这种备战的这种级别，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呢，以色列它不是要提高备战的级别，因为365天对伊朗都是备战，它是要准备参战的级别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什么时候下场啊，来正面的对伊朗展开进攻啊，其实呢，它就是等待特朗普的一个首肯。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美伊联手啊，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虽然可能不是一场全面的这个战争爆发啊，但是呢，可能对特定的一些目标、特定的一些人物啊展开这种精准的打击，它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现在有消息说啊，赫克塞斯呢将会在近期啊到这个以色列去访问。那么也有消息说，主要是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说啊，传言说这个内塔尼亚胡也会在本周前往华盛顿。无论是赫克塞斯啊，美国的国防部长到以色列来，还是内塔尼亚胡飞到美国去啊，总而言之呢，是要进行这两个国家是要进行对表啊，是要进行协调的行动。那么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对伊朗的战略目标非常的明确。从一开始二月底的战争一开始，内塔尼亚胡他就多次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是明着的还是暗着的，都表明他希望推翻伊朗的宪政权。他不认为这个军事打击特别是对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也好，军事目标打击也好，能够奏效他认为当下的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朗宪政权才是构成对以色列、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最大的威胁，甚至于他说对美国也是一个威胁。所以呢，以色列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么在第一轮打击之后，就是6月19号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呢是一直是在静静的来观察美伊的和谈。和谈呢现在不是很顺利，而且呢又爆发了多次的军事冲突，所以呢以色列已经非常清楚的认为时机已经到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下一步他是如何来做这个对美国的动员工作进一步的来误导美国让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再次联手来对德黑兰发起大规模的一个打击。实际上呢，他现在就是要做的这一步。所以呢，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还是对伊朗，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就是以色列能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最大的笑话就是以色列能和伊朗达成一个永久的和平协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在静静的来等待下一次的时机，他已经做好了各种万全的一个准备，他已经充足的扩大了这个战略的储备，包括弹药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地面部队等等，他已经做好了各种的一个准备，就等着特朗普的一个首肯。什么时候特朗普给了绿灯以色列可以随时的投入战斗。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现在不是一个提升备战的级别，而是要准备做一个投入战争的一个级别。雅涵。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以色列从备战到即将参战，到底双方的关系会怎么走？而美业再次开启了互相的攻击的态势，未来美以一三方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呢？是恢复全面的战争，还是再次回到谈判桌前继续来进行谈判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您送上。
4: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由 AI 浪潮引发的全球存储芯片的短缺和价格的暴涨，挤压了智能手机的降价促销空间。根据数据的显示，内地为期一个月的618购物节期间，智能手机的销量同比大幅度的下滑了13%，多个主流品牌集体遭遇了2位数的跌幅，显示 AI 基础设施竞赛正在重创消费电子的市场。我们来一起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8: 对高带宽记忆体 HBM 等 AI 算力芯片的需求今年以来迎来爆发式增长，全球三大存储芯片龙头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纷纷将产能向利润更高的 AI 芯片倾斜，导致消费级手机所需的运行内存 DRAM 和闪存 NAND 芯片产能遭到严重挤压，价格自年初以来已经飙升超过3倍。在一部手机的物料清单中，存储芯片的成本占比从过去的10%至15%暴升至30%以上，中低端千元级市场甚至面临负毛利危机。由于上游芯片成本居高不下，手机厂商在今年618大促期间集体陷入了无钱可降的尴尬境地。数据显示，在5月26号至6月21号的统计周期内，荣耀手机销量同比大跌33%，小米手机销量同比下滑24%。在市场一片惨淡中，华为成为唯一实现逆势增长的主要国产品牌。华为凭借21%的市场份额领跑，销量同比增长19%，当中畅享90 Pro Max 登顶最畅销机型。Counterpoint Research 高级分析师表示，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一些旧款和新款机型定价都高于一年前的同类机型。今年618，不论是降价幅度还是涵盖的产品范围，促销力度都普遍大打折扣，抑制了消费者的换机意愿。另一方面，苹果手机虽然在618期间的销量同比下滑9%，但仍爬升至市场第二。苹果的底气在于庞大的供应链溢价能力。 分析认为，苹果凭借与供应商签订的长期锁价协议，芯片采购成本显著低于安卓阵营，因此在618期间仍有空间为 iPhone 17 Pro 系列提供最高2000元人民币的优惠。然而由于去年同期 iPhone 16的促销基数过高，导致苹果今年整体销量依然未能超过去年。展望未来， Counterpoint 警告称，随着上游芯片和存储短缺问题在年内难以缓解，终端售价持续走高，中国乃至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进入季节性放缓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因为强降雨而发生了漫坝和决堤，水库的水位在8号明显下降，下游的云表镇积水逐渐消退，当地加紧进行清淤工作。而与此同时，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被困的大约12000名师生当中，已经有大约1800人获救。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6日发生漫坝决堤。8日拍摄画面显示，暴雨冲毁了主坝体中间的石墙，仍有一部分水流通过缺口向下游村庄倾泻，但水库水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区域露出泥层。为方便救援力量进入，当地部署挖掘机、卡车等多台大型机械，加快疏通下游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此外，通信保障部门紧急布设临时基站，同时调派无人机投送充电设备，保障周边受灾村庄的通信。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受控，下游云表镇的积水逐步消退，但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一处仓库大门上留有明显的黄色水痕，意味积水曾没过大门顶部。多辆铲车加紧清理路面上的淤泥和障碍物，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通畅。广西贵港市多地8日仍有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对于积水严重的小区配电房，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预计贵港市未来2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校内停水停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7米，大部分树木仅能看到树冠，内外交通完全隔绝。大批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转移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学生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顺序排队等待救援。截至8日，已成功转移约1800名被困学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横州水灾救援持续进行中，重灾区云表镇投入了多款无人机来参与救援。无人机除了定点空投救援物资以外，还承担了恢复灾区的应急通信任务。
10: 又更新了，
11: 对，我发给你。
10: 稍等一下啊，那个武警这边一号点位可能要更新了。
11: 好的好的，
10: 你们看一下，这个一号点位更新了，在这个浏阳烟花爆竹。
12: 救援无人机为受灾民众投送物资。来自浙江的公羊公益救援队，根据武警广西总队的最新信息，正在重新确认投送位置和飞行路线。
10: 他们的那个投放点已经定好了，我们只要那个把这个货物送到投放点上方，然后那个把货物落地之后直接脱钩就可以了。飞机是昨天中午到的，我们大概运送了30个架次，差不多是30个架次，差不多是2.4吨，大概还会有个大概。

0: 还会有个十吨左右的这个量。
1: 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
2: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幸随着雨势的减弱，洪水水位有所降低，但很多地方仍然交通不便。
0: 目前这套系统是在广西，在我们广西区域应该是属于首飞。今天的话，就是它执行的是我们云表镇上空进行一个盘旋直飞，它飞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它是在我们三段场景下，是叫那个断路、断电和断网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让灾区里边的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外报平安的这么一个功能。
2: 救援队表示，这次救援使用的应龙应急通信专用无人机平台的全套设备都是国产自研，搭载机载卫星基站通信设备，可与地面通信保障设备协同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3: 北约峰会在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于西班牙以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气氛是蒙上了阴影。但是在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就表示，这一次峰会展现出了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里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呢，北约的会后宣言就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4: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5: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4: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6: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4: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7: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会切断两国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当天就称，他已经同特朗普就世界杯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并强调两国双边关系积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宣称将切断两国一切贸易往来。他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抨击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北约事务中消极不作为。

0: administraciones que han estado en España o en Estados Unidos a lo largo de las décadas. Y bueno, a partir de ahí, pues si me permite, aprovechando la pregunta sobre Estados Unidos, felicitar al pueblo americano por el 250 aniversario de su independencia y de su creación.
1: 桑切斯在谈到两国贸易事指出，事实上，西班牙对美国并非存在贸易顺差，而是贸易逆差。此外，西班牙近年来在北约成员国中的国防投资增幅也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4: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3: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5: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3: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4: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3: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4: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3: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图案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伊朗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住所内部受损情况。美联储公布六月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利率看法分歧。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正式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贸易组织6至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后续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科摩罗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也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I'm Malay
2: Raya
3: Aqua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进入第六天，八号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大批的民众前去悼念。
1: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2: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1: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三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九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这处住所此前遭受到美伊的两次袭击。
3: 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不断变化，市场担忧通胀升高之际，美联储最新公布的六月利率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未来利率方向出现了明显分歧。同时，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胀风险也成为了官员讨论的焦点之一。
4: 正值美伊局势恶化，美联储八号公布六月十六号至十七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记录。文件显示，尽管所有决策官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至3.75%不变，但对未来政策方向已经出现明显分歧。少数官员认为，当时就已经有理由采取立即升息，因为通胀压力扩大，若不及早采取行动，恐怕会让物价涨势更加根深蒂固。但多数官员则认为，仍有可能在不升息的情况下让通胀逐步回到2%的政策目标，因此结论仍是支持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更多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物价上行风险依然偏高，而就业市场转弱风险则较前一次会议略微下降。如果未来通胀没有持续降温，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仍有必要再次升息以维持物价稳定。此外，六月会议同样正值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大幅波动之际，官员讨论中提到，中东局势可能会推高能源成本，加上关税以及人工智慧投资带来的新一波成本压力，都可能让通胀比预期更持久，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油价与地缘政治的发展，避免通胀预期再度升高。这也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公布的会议记录，多数官员支持简化政策声明，并取消过去暗示未来利率方向的前瞻指引，希望让美联储保留更大的政策弹性，不预先承诺下一步行动。市场分析认为，最新会议记录反映美联储内部逐渐转向更偏鹰派立场。随着今天美国与伊朗冲突再度升高，国际油价一度大涨超过5%，市场也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是否再次推高美国通胀，进而影响美联储今年下半年的利率决策。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七月八日，俄乌战争进入到1595天。消息人士在八号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正积极的讨论法案，批准俄国防部指导地方政府组建民防作战部队的提案，包括各联邦主体自主组建防空武装民团。同时，法律还将规范民防团成员的非国防军的属性。

0: 七月八号，俄乌战争进入到1595天，接触线当天的态势，俄军在顿巴斯前线继续保持优势的兵力，加强了两个轴线，一是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二是在扎波罗热奥列霍沃的前行攻势。当天堡垒带方向，俄军突击队在无人机的支援下进入到奥西科沃和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作战。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红利曼战线，乌军集结了预备队向俄军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发起反冲击。俄军集结在北顿涅茨河南岸白井地区的一个营正遭受到乌军的反推进，俄军背水一战，态势危急。红利曼是向东北防御的第一道战线。当天在这个方向的东南翼，俄军积极活跃在库皮扬斯克市大约1/3的城区。当天俄军又进入到奥斯科尔河左岸的乌兹洛瓦亚河谷和森林区域，乌军在这些区域的残部只有几十个人，无人机飞手占了一大半。这些残部是属于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五旅的分队。由于乌军在这个方向缺乏足够的预备队，当天俄军控制了彼得罗伊万尼夫卡，虽说这是座小镇，但是它对于向北部库皮扬斯克地区实施施压至关重要。星期三，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假设的新安全带将贯穿乌克兰的苏梅、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苏梅距俄乌边境线30公里，哈尔科夫距边境线40公里，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距俄控的瓦西里耶夫卡市105公里。近日，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了乌克兰民意调查的最新结果，66%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此同时，24%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相比此前盖洛普公司在2022年的报告，当时有73%的乌克兰人赞成继续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只有22%的人赞成谈判。美国人的这些数据补充了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32%的乌克兰人认为战后的边界将沿用当前的接触线，而31%的人希望所有的领土都回归到1991年的边界。该民调的组织者强调，自2022年以来，支持现有接触线的人数比例首次超过了支持彻底胜利的人数比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针对广东、广西等地接连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中国气象局分析，10号台风美沙克配合季风所引发的极端暴雨，而9号台风巴威体型大、强度高，登陆华东之后深入内陆，包括台湾、浙江等多地将会迎来暴雨及强风。
2: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连日暴雨，触发洪涝灾情。中国气象局分析，目前西北太平洋进入台风活跃季，台风美沙克虽未正面登陆广西，却联合季风制造极端暴雨，降雨北上波及多省，广西多地雨量打破历史极值。
3: 那目前已经进入到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季，海温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西南季风和南海夏季风都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也就给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能量和水汽的供应。那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它虽然没有正面登陆广西，但是从4号开始呢，它的本体环流叠加季风气流，持续给广西和广东多地制造了强降雨。其实广西的降雨，不管是从影响范围、持续时间，还是单日以及累计的雨量来说，极端性都是非常的突出。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东部沿海，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中国气象局表示，巴威体型大、强度强， 登陆华东后深入内陆，预计时至十一号，台湾、浙江、福建先后迎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沿海阵风可达十级以上。
3: 因为台风巴威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强度也很强，那它在华东沿海登陆之后还会深入内陆，那之后还会配合副热带高压以及高空槽等多个天气系统，所以它的风雨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那其实目前因为时效较远，后续巴威的这个路径和强度还会发生调整，那么相应的强降雨区和大风区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台风巴威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
2: 气象部门提醒，受台风影响地区备好应急物资，少外出。海上活动暂停，雨停数日内仍需提防山体灾害。凤凰卫视刘君珠、侯友运北京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弦乐团在8号晚呈现主题音乐会，同台演绎东西方弦乐作品，更邀请香港学生同台演出，通过智能童声传递家国情怀。
4: 随着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经过全新改编，组成童声版《湘江组曲》，加上小小音乐家的演绎，现场掌声雷动，为音乐会奏响温情升华的尾声。8号晚，香港弦乐团于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带来《弦系29载新世界》庆祝香港回归主题音乐会。以东西方经典弦乐作品同台演绎，充分彰显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独特定位，为香港回归添上文艺注脚。音乐会上半场精选多部欧洲民族乐派传世弦乐佳作，带领听众沉浸式领略西方古典弦乐魅力。下半场画风一转，用新形式演绎本土优秀原创作品，中国民歌组曲迎来香港首演，另有以香港九龙城寨、狮子山与西九龙高铁站为灵感的独奏小提琴表演首次亮相，用音乐将香港发展故事娓娓道来。
5: 应该比较特色，因为之前那些都是一些比较外国的一些的演奏，之后这两个是一些即是比较中华文化气息的一些东西。
6: 都是想看看不同的音乐，因为本身我都有玩不同的乐器，一定越来越好，还有中西文化的交合。
4: 在音乐会的现场，为庆祝香港回归30周年所做的九龙系列首次演出就收获大批听众的喜爱，也展现出弦乐在连接东西方语境中的无限可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3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4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有违反了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一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接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攻击的这个时候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和他的这个管理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向北约盟友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3: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2: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4: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5: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所谓的这个规格高不高呢？我们看门道，就是看一个指标。不管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到了德黑兰、库姆，或者是纳杰夫、卡尔巴拉啊，就看当地出来带领祷告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祠，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啊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啊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啊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啊，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啊，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啊，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啊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啊，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 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啊，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啊，这个对于啊两伊啊，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未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八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6: 欢迎回到董明日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17: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13: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Hopefully soon.
17: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6: 俄罗斯克林姆林宫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出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的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且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18: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2: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18: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2: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6: 其实俄乌地面战场的情况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乐观，现在俄军前线的兵力消耗在持续的扩大啊，这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已经成为了乌军的大杀器。乌军已经宣布无人机的部队已经造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俄军的伤亡，而且还有数据显示呢，俄军连续六个月处于伤亡高于补充的赤字状态啊，所以无人机的战力呢可见一斑。乌军现

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的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啊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个就改变了这个攻守的态势，让俄罗斯呢第一次面临本土安全和民生的双重压力。这个无人机的威胁啊，甚至延伸到了白俄罗斯啊。这个乌克兰方面要求关闭在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站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三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四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它这个产量呢已经成熟了啊，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啊，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啊，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啊，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啊，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打击后勤体系。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啊，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啊，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九月会举行选举啊，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啊，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啊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
1: Now,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2: 美军再度打击伊朗多地，而伊朗袭击中东美军基地。
0: 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伊拉克卡尔巴拉举行。
2: 北约峰会结束，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援。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晚上好，我是饶翔。以头条看到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的上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先。

0: 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跟进到的是，美军八号的晚间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用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发表声明说，这一轮的攻击打击大约有80多个伊朗的军事目标。
2: 而美军据报道，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而这也是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随后进行报复性袭击，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袭击了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应对美军袭击，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这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伊朗随后进行报复性袭击，附近国家包括科威特、卡塔尔、巴林9号响起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及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表示这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事件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巴林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期间再次升级对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威胁到了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也称不排除要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还有哈尔克岛等相关战略目标。
2: 白宫的官员就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3: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八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4: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will,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3: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克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4: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3: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克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克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4: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5: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3: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和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就之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交换意见。
2: 而对于战火又再燃起，有伊朗的民众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0: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八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6: امریکا و در رأس اون رئیس جمهورش ترامپ به هیچ یک از اصول و قواعد بین الملل پایبند نیست، قطعا هم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7: هر کسشون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 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0: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也随即展开报复行动，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美伊此轮的互袭会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呢？
2: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中午好。
8: 你好，杨子。
2: 我们看到伊朗表示说将会加倍奉还美军的袭击，所以后续还会有哪些的回击行动？另外，对于这个谈判，伊朗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8: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革命卫队今天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就是伊朗呢向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多处美军基地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的回应。那么表示呢，这是第一波，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对伊朗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对在地区的其他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那么这是伊朗的一个警告。同时呢，就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也不排除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表示呢，现在第一波行动要这个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看伊朗是不是还会袭击波斯湾的这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是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经过伊朗的协调通过其他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会对那些商船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现在一个僵局，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势呢，现在是大家是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回击对回击已经到了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呢会这个情势呢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是态度的是非常的坚决，而且这次的袭击呢，昨天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而今天呢，在阿瓦兹省呢，据报道呢，就是今天早上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呢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而目前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八号的一个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2: 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的晚间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会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1: 至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进入的第六天，在八号晚间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大批的民众前去悼念。
9: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10: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9: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三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九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哈梅内伊送葬期间，美伊战火重燃，而谈判之路将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分析解读。
1: 先生午安。
11: 你好，你好，湘怡。
1: 先生，今天是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哈梅内伊今天就要正式的下葬了。只是美伊的冲突到现在又来到新一波的高点，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判读美伊之间的局势呢？
11: 除了美伊的局势之外呢，其实呢，我们更是要看伊朗当前内部的情况，因为伊朗对当前美伊的新爆发的军事冲突做如何的反应啊，做出怎样的战略决策，其实呢，对伊朗来说呢，是处在了一个关键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新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啊，有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也导致了在当前进行的和谈，甚至于呢，在六月下早的时候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可能濒临崩溃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局面。那么，除了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导致和谈有可能破局之外，那么如果说德黑兰做出战略性上这个犯了战略性的这个错误，做出错误的决定的话，还有可能让伊朗的现政权陷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个呢，主要是因为伊朗当前在内部啊有强硬派主战派和这个主和派有的是主张用外交的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美伊之间的问题。那么当然，从军方强硬派来讲要坚持抵抗只要有美国的袭击，就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击。那么从这几天的伊朗的国内形势来看呢，因为是处在这个哈梅内伊的国葬期，群众的反应非常的强烈。那他们主张美国不可信一定要用强力的反击来压制美国。那么谈判实际上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呢，在当前这种伊朗国内特殊的气氛之下主战派、抵抗派似乎呢是占了上风。当然，我们说伊朗是不是还会回到这个谈判桌，继续和美国进行和谈？那么，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就是现在的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他的决定是非常关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做出最高的指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形势，两派之间的这种角力，哪一方占了上风，就有可能把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推向一个新的一个层级、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对伊朗现行的政治体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这个主和这一派相对温和的这一派，那么应该做出审慎的一个决定，同时要根据当前美伊，特别是我们看到北约已经对美国的军事打击做了背书，而以色列也虎视眈眈准备要下场进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最关键的是要考虑，要抓住当前的和平的机会不能让形势的缓和错位，不能让美伊对这个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这样的话会导致现政权有可能就垮台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境地。所以目前来讲，其实呢，伊朗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相应
1: 再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广西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导致城区内涝，救援工作加紧展开。
1: 在湖北强对流天气抢险安置工作完成，转入路面清障等阶段。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连日来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已经发布预警，表示广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而受到暴雨的影响之下，广西贵港市有一个教育园区上万名的师生被洪水给围困，而救援工作在持续开展，而目前还有6到7千名师生等待转移。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峰已于7日晚顺利过境。当地政府表示，这是自2001年来当地遭遇的一次最大洪水，洪水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有上万名师生被积水围困，积水最深处可达6至7米。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状态，各救援力量两日来分批次给被困师生送去矿泉水、面包等救援物资，全力保障师生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贵港市教育、应急交通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积极参与转移被困师生的救援工作，有内地企业投入可搭载300-400人的动力舟桥支持救援，多辆应急救援车辆部署在各个接驳点，以应对各类紧急情况。而在贵港市的安全区域也设置有应急安置点，为无法及时归家的师生提供食宿保障。在广西横州，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泻，云表镇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水电仍处于中断状态，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加紧展开救灾工作，那更多的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1: 佳杰午安。
3: 杨子祥你午安。
1: 佳杰，你背后应该是一个农田，目前到底我们在看救灾工作的话，这个时段要怎么去看呢？
3: 好的，祥义。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的茉莉花主要产区，那么这个主要产区也是位于孝义镇。这个产区呢，整体全横州大概是有18万亩，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农田实际上就是茉莉花的主要的生产。那么这里的生产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里的田地都是被水已经淹过了一遍，在水位最高的时候是一度达到了胸口的高度。在稍早前的采访，村民也告诉我们说，目前从九号开始也是开始逐渐的去保证这个农田的恢复生产的工作。不少的茉莉花的花苗实际上是都已经受到了较大的洪水伤害，因此有不少的花苗是被洪水淹死的。他们呢，在今天也是会对部分的茉莉花开始进行表面上的泥土清理工作。泥土的清理也可以让茉莉花的花叶尽早的跟空气接触，因此可以保证到茉莉花的顺利的重新发芽。那么同时呢，目前本地最需要的也是大量的排水设备。可以看到茉莉花田里面还是有大量的积水在存在的，那么村民也是开始在冲洗表面的这个茉莉花的树叶，来保证这个茉莉花的恢复生产。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目前的抢险救灾还在持续，谢佳杰的最新连线。
0: 广西横州云表镇近日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有不少的居民被困或是被迫紧急转移。
1: 在九号的时候，随着这水位的下降，部分被洪水围困的民众终于可以走出家门求助，也有被洪水挡在外面的民众决定要步行回家。同一个时间点，消防力量也步行深入到灾区深处，展开救援疏散工作。
4: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水位8号已经开始下降，消防队员进入早前被淹的村庄疏散民众。洪水上涨期间，部分居民被困家中，随着积水退去，他们也从家中走出来寻求帮助。
5: 早上看见水位浅了一点就游出来了，
6: 我们店铺全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但能够活得出来已经很不错了，真的。
5: 算是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就到水了，
6: 根本就没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去逃生的那种机会，你知道吗？刚开始说什么5分钟不到，然后我们已经全部淹完这一楼了。
4: 随着水位下降，这对夫妻踏上了回家的路，不过部分道路通行仍然受阻，他们只好步行回家，而他们的家距离这里还有15公里。
5: 我们现在要走回家，
6: 我们老家也是泡水，现在我们想回去跟我们的老人小孩一起团圆，我们走的也要走回去，现在因为要知道他们都安全，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我们才是最幸福的。
5: 也要走，多远都要回家看一下小孩，走不了要走，都要回家。
4: 今天广西云表的水位有所下降，那我们也跟着消防队来到了之前有积水的一处村庄。我们观察到之前的水位甚至有在一层楼这么高，那现在民众可以自己从家楼上走下来到外面去寻求帮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可以闻到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的泥土的味道。因为随着水位下降呢，很多的淤泥留在了村庄里面还有居民的家中，接下来的救援方式也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用无人机而不是皮划艇，那消防人员也会靠走路救援的方式去更深的村庄寻找被困的群众。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0: 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下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到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严重，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
7: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种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8: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灾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7: 凤凰卫视金鹰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1: 有关湖北的后续救灾工作进展，立刻连线给在湖北黄冈的特派记者吉鸿萤火。
0: 吉鸿，中午好。
7: 中午好，两位。
0: 快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黄冈的清障工作到底进展怎么样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恢复情况如何？
7: 好的，这里是湖北黄冈的长江沿岸，在一天之前，这里的路面可能还有一些树枝、汽车的塑料件，还包括一些房屋的砖石和瓦砾。不过目前呢，路面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都已经很干净，那说明清障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身后的长江社区的路面通车也已经恢复了正常。那另外在9号稍早前，我们呢是去往了黄冈本地的收治风灾伤患的医院。那医院方面呢跟我们说，收治的伤患大部分是皮肤擦伤、皮肤裂伤，也包括软组织伤。那有一部分是有骨折和颅脑损伤。等还有其他部位的损伤。那截止到7月9号的早上8点，也已经出院23个人。那现在还在医院住院的病人有155个人，总体生命体征都稳定，伤情也都稳定。那另外呢，我们也前往了这附近的一些集中安置点位。那这次的转移安置点位一共是有9处酒店被作为安置点位。我们去往其中一处啊，我们看到这个酒店里面有安置民众告诉我们的，目前饮水和三餐，还包括水果都是由政府免费的现按时提供。那入住的酒店也都有无线网。那在房间里的休息呢，也不会无聊。总共8个安置点位是目前有转移安置群众，大概是536个人。大家对于这样的安置条件也比较觉得比较舒适。那我问他感受如何呢，他们也说比较满意，而且特别是对6号晚间当地政府的快速转移非常满意。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从湖北黄冈发回来的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了解，谢谢吉鸿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在关注地震，因为这8号的凌晨到上午的一个时段，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的地震，其中有2次5点级的地震，而震源深度是5000到8000米，当地也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在今天早上，高县再发生了4.8级的地震，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这次地震震中是位于高县复兴镇仁贡村，当地有多处的房屋出现不同的程度损毁。而地震发生之后，地方政府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于受灾的房屋进行初步勘查，摸排隐患。而目前所有受到地震威胁的群众都被有序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在台湾，为了应对巴威台风的威胁，全台各地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就预估，最快10号的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越晚风雨会越明显。
9: 在台湾东南外海的台风巴威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不排除有登陆台湾的可能。不过截至9号，台湾的天气依然晴朗，甚至有不少冲浪客认为台风逼近会有大浪，特地往海边跑。
10: 我觉得今天浪以台风来说没有跑，就形状没有明显。
9: 有人玩乐，但也有人因为台风将至忧心忡忡。台湾北部多个渔港，渔民们急得将渔船安置在渔港内避风，游艇业者们也做好了防台准备。
11: 其他35尺以上的船只呢，我们会在水里面呢进行原地的防台措施。
9: 台湾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从10号开始就会对台湾天气产生明显影响，越晚风雨越大。11号达到顶峰，暴风圈会涵盖半个台湾。
12: 礼拜五的晚上以及礼拜六的白天是它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容易会有豪大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东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9: 台湾气象署表示，如果巴威台风的路径没有变化，最快10号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将涵盖半个台湾，提醒民众务必做好准备，没有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马上会要看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到4.6%，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股市在周四呈现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上涨2%左右，韩国和台湾股市则在平盘线上下徘徊，而沪深股市涨跌不一，而沪指早段是在平盘线的附近反复，随后震荡走低。不过创业板指午前拉升翻红，科创50指数更上涨超过了3%。
7: 从盘面上看，存储芯片、半导体材料板块活跃，油气板块也走强，但是人形机器人、锂矿概念延续调整。沪指中午报在了3952点，下跌18点，跌幅0.46%，半日成交7907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887点，下跌51点，跌幅0.35%，半日成交9062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8点之后震荡走高，但是买盘支撑不足，随后回落走低，险守24000点的关口。恒指中午报在了24011点，下跌188点，跌幅0.78%，半日成交2040亿港元。
6: 再看到是六月的通胀呢，内地这一份的数据已经出炉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但是涨幅有所回落，而 PPI 则是再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点。
8: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4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不过对中国则是上调到4.6%。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 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日敲定，假设霍姆斯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彭博社的8号一个报道说，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就是达到了2025年11月以来的最大。而彭博社当天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继本周稍早订购了至少6船的货物之后，中粮集团再订购至少5船大豆，主要是在9月和10月之间装船和运送。而报道指出，一船一般是装载6万吨的大豆。而根据美国农业部8号的一个报道，这美国向中国销售472000吨的大豆，创下2025年11月以来对华单日出口销售新高。
7: 在香港，自由党代表今日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香港5年规划及下年度施政报告提交建议，包括提出北都发展投资者入境计划，以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步伐。
9: 咁點解有呢個咁嘅建議咧？大家見到其實香港而家發展係需要好多唔同嘅人力同埋人才嘅。我哋建議呢一個嘅計劃，希望當一啲新嘅朋友，尤其是佢喺北部都會區第日去發展嘅時候咧，佢起碼要有2000萬嘅投資過嚟香港啦。而當中咧有1000萬希望可以投資喺啲實體嘅店鋪或者啲公司，令到喺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話咧嘅動能啦，其實可以有更加多嘅。
7: 自由党本次提交的建议一共139项，其中在北部都会区方面也建议制定专属的人口政策，避免北都发展开荒期过长。而至于在深化大湾区协同效应，也建议香港善用对外联通背靠祖国的优势，例如组织大湾区体育赛事等，来促进盛世经济。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6: 俄方称控制2处的乌军据点，而乌方表示打击亚速海俄方邮轮。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举行。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也说峰会的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
3: 而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了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来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会在明年来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4: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5: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4: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8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也公开批评西班牙的国防开支不达标，没有配合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也说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他已经与特朗普进行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也强调两国的双边关系是积极的。
3: 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回国的时候没有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而是换回了旧款。外界关注新专机是否出现了安保的问题。特朗普从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回程，没有乘坐他抵达时所搭乘由卡塔尔赠送并且改装的全新空军一号专机，反而是乘坐着旧款浅蓝色机身的空军一号。特朗普早前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经向记者表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那根据报道，新的空军一号并未配备与旧款空军一号相同的某些导弹探测和对抗系统。

0: 目前俄乌前线战火没有停歇，俄罗斯的媒体在8号报道说，俄军说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的报道也提到了对于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日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向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推进时，攻占了两处乌军据点，击毙15名乌军人员，并摧毁3辆车辆、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和11个无人机控制中心。 另据俄国防部8日通报，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450名军人，其中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占据有利阵线，东部集团军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造成乌军损失大量人员，并摧毁乌方装甲车辆、野战炮、防导系统等设备。 与此同时，乌克兰《真理报》8日报道称，7日至8日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5座变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过去一周，乌方打击了克里米亚的战科伊空军基地、顿涅茨克的俄军后勤补给站等多个俄方目标。 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油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长称，当地8日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油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根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9号中午的消息，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一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同时，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

不少茉莉花田受损严重，产量和品质都受到了影响。过去几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根据气象数据显示，7月4号8点到8号8点，防城港、钦州、南宁等地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0到600毫米。其中南宁市下辖的横州市西北部石塘镇一带是此次降雨强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预计今天呢，广西南部和东部仍然是有强降雨，局地是暴雨的天气。明天这一带降雨明显的将减弱，是以小雨为主。虽然广西降雨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近期广西中东部多地强降雨频繁，叠加效应明显，大家需要持续的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趋于尾声，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它的影响如何？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欢迎回来。从云图上看呢，正逐渐向我们国家靠近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大块头啊。云系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结构对称稳定，眼区清晰，对流发展旺盛，是实力强的表现。受它影响，预计明晚开始，东南沿海的风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台湾岛大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随着台风影响的深入，像浙江南部、江西东部、福建和台湾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那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呢，提前做好防范台风雨的准备，将阳台和屋顶的花盆杂物及时的搬到室内，关紧加固门窗，一楼或者是平房需要注意防涝，准备好沙袋。在北方，明天从黑龙江东部到青海南部将会有一条狭长的雨带，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像东北、华北等地呢，降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如果遭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尽快的寻找安全的室内躲避。此外，华北南部到江南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广，防暑降温需要做到位。雨热渐盛，愿大家照顾好自己，平安度过这个夏天。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IMF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到4.6%。联合国举办可持续交通主题边会，中方呼吁加强互联互通。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的延烧，蓝营议员控告绿营官员渎职。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3%，不过对中国则是上调到了4.6%。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日敲定，假设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贸易组织在6号到8号于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后续的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的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科摩罗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中方的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的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也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意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来开展后续的讨论。彭博社在8号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于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以来的最大。彭博社当天引述的知情人士称，继本周稍早前订购至少6船的货物之后，中粮集团再次的订购了至少5船大豆，主要是9月和10月之间装船运送。报道指出，一船一般装载有6万吨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在8号的报告，美国向中国销售47万2000吨大豆，创下了2025年11月份以来对华单日出口的销售量新高。另外，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截止到6月底，中方采购商已经承诺采购20万吨新一季的美国大豆。中国和土库曼斯坦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了可持续交通10年主题边会，中方呼吁各国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同建设更加绿色、包容、有韧性的全球交通体系。
2: 2026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期间，中国和土库曼斯坦、联合国经社部以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与知识中心共同举办推动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主题会议。联合国官员、各成员国代表、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企业和智库代表出席。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桑德凯尔表示，2026年到2035年是联合国建立可持续交通的10年计划实施时期，今年也是开局之年。他高度赞赏中土共同组织在联合国举行专题会议，各方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平台相互借鉴经验，加强合作。
3: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Sustainable Transport is a platform for partnership

0: innovation,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So let us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and to scale up solutions that make transport more sustainable, more resilient, and more inclusive for all.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交通是连接发展与民生的重要载体。中方主张坚持规划引领，深化全球互联互通，加速低碳升级，推进绿色转型。
2: Great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hard connectivity in infrastructure and soft connectivity in institutions and rules. Improve cross-bord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raise the level of regional connectivity.
1: 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副主任谢辉在会上介绍，中国正在通过案例分享、投融资对接、能力建设和科技创新合作等方式，为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提供实践支撑。
3: This growing size of real-world examples actually covering a broader range of transport sectors. It actually showcases a diverse pathway for global sustainable transport development.And also create a shared knowledge pool for the UN decade.
1: 活动现场还分享了重庆千里轻舟内河航运绿色智慧转型、香港绿色甲醇交通燃料项目，以及来自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投行和企业界的多项可持续交通实践。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中国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至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聚焦射枪、射无人机非法狩猎、射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要对捕猎、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要对团伙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梳理一批隐患集中、问题突出的地区和行业，坚决整治黑灰产业链，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跨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博物馆常年处于严重的亏损，上年度录得了接近5亿港元的赤字，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适时的弹性调整收费。
5: 先讲我哋嗰个收入方面啦，喺门票嘅收入里边咧，我哋知道啦，即使而家我哋有啲馆系收嗰个门票嘅，咁都系嗰个费用都好低嘅啫，个门票费用系可能10蚊至20蚊咁样嘅啫。同埋呢個門票費用咧，都係由2013年開始到而家都未調整過㗎啦。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吸引嘅展覽咧，至會多人嚟睇啊嘛，係咪？咁如果係吸引嘅，你可以係喺一個基本嘅門票，可能平時我係一個好低嘅，仍然維持翻10蚊20蚊。但係當有一啲比較吸引嘅，或者係吸引性高嘅嗰啲展覽，係咪當時嘅門票會可以相對提高少少咧，填補翻一部分嘅成本咧？咁樣嚇，咁呢個至可以用一個彈性嘅方法去處理啦。
4: 陈培良提到，目前康文署博物馆的整体自负盈亏比率仅为大约6.7%，远低于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认为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呢，各博物馆的入场人次参差，认为需要设法提升展览内容的吸引力，同时也要审视展览周期，避免无人问津下展出时间过长。举例，近期科学类的展览是比较受欢迎，可以考虑加强推广，甚至是博物馆能够与不同行业组织机构联系，来策划不同主题的展览。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台湾的致癌油风波持续的燃烧，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今天就前往台北地检署来控告相关的部会官员涉嫌渎职，并要求赖清德向人民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负起政治责任，请辞下台。
6: 中年油脂致癌风暴持续扩大，台湾三大知名餐饮集团、餐饮娱乐连锁业者以及多家饭店都受到波及。另外，受影响的学校超过600所，涵盖20个县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涉嫌渎职。
7: 这是一场由许多大官，从赖清德到卓荣泰， 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大官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更惨的是，全台湾的人民在这一场食安灾难跟着这一些大官一起陪葬。我们要求的是赖清德要道歉，卓荣泰要下台，才对得起全台湾的人民。
6: 这波问题油品累计已达2600多公吨，大部分早已流入市面。蓝营质疑卫福部政策反复多次转弯，凸显出民进党所谓的食安层层把关根本漏洞百出，出事后却只想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
8: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但不想负责，而且还企图用政治移转焦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
6: 蓝营议员更指出，毒油事件完全是因民间厂商南桥自主赴宴通报才爆发，未料却被赖政府重罚300万台币。议员痛批如此惩处只会让厂商不敢再申报，赖政府做法只会让外界看到行政与控管的全面失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台湾吸毒后开车酿祸的事件频传，警方就加强取缔，在全台多个县市逮捕了多名毒驾人士。在此期间，嫌犯不肯就范，开车加速逃逸，与警方展开了跨县市的飞车追逐战。
9: 三辆警车追逐一辆民用货车，货车不愿停下，转弯加速逃逸。警方为拦下货车，占据车道阻挡货车通行，期间货车冲撞警车，还撞上了其他民众车辆。
10: 你的技术其实蛮烂的，你知道吗？
9: 事件发生在7号晚间，警方在云林县拦截一辆民用货车，开车的男子拒检逃跑，警方追逐50公里，在彰化县逮人，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移送法办。同一天晚上，在新北市，警方巡逻时发现男子开车违规使用手机，要求停车受检，男子不配合，警方骑车追逐，寻找机会拦车。警方将男子的车辆玻璃打碎，发现男子精神恍惚，在他的车内找到大量毒品。台南市警方敲打民车玻璃，因为这辆车停放在快车道上，没有动静。
11: 你为什么睡在路中间？
9: 男子开车开到睡着，被叫醒后，经筛检后，同样是吸毒后开车。台湾毒驾酿祸事件频传，警方加强取缔，力拼防止憾事发生。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代表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一再侵略行径。阿拉伯国家联盟称，以色列拒绝阿盟秘书长入境巴勒斯坦。
1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的措辞来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以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15: 信函说，美国新一轮侵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违背。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该谅解备忘录，蓄对其非法行径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信函说，蓄意针对民用设施，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国际法义务。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伊朗重申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责任，特别是在涉及侵略行为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情况时应承担的责任。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阿拉伯国家联盟八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拒绝阿盟秘书长法赫米对巴勒斯坦备战的领土的访问。法赫米在原计划当天访问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拉姆安拉，并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晤。声明指出，法赫米将巴勒斯坦作为其就任阿盟秘书长之后的首访地，充分体现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地位。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阿拉伯世界的首要议题。声明强调，必须追究以色列持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责任，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际行动来维护两国方案，揭露以色列占领当局的行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第165届阿盟外长会议例会续会在6月22号于约旦的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法赫米担任新一任的阿盟的秘书长，任期为五年。他于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履职。在近期，也门南部的紧张局势再次的升级，分裂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也升级了针对于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的打击行动，其支持者也是在多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引发安全问题和暴力冲突。
16: 也门政治裂痕已经显化，主张南方独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开始行动，其支持者涌入亚丁、哈德拉毛、索科特拉和麦赫拉等地的街头，抗议政府的排斥政策，拒绝沙特影响力渗入，同时重申他们对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的绝对支持。示威活动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和安保部署，以保护也门重要的国家机构，而后局势恶化为直接对抗，在亚丁安全部队开火驱散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办事处行进的抗议者，在哈德拉毛政府军用实弹驱散人群，致多人受伤，大批抗议者被逮捕。
17: هو مخطط له من أجل تفجير الأوضاع والوصول إلى عدم وجود استقرا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هذه الرسائل التي أراد يعني المجلس الانتقالي أو ما يسمى بالمجلس الانتقالي إيصالها إلى يعني في هذا أو من خلال هذه التظاهرات التي دعا لها بشكل عام.
16: 作为对镇压的回应，南方过渡委员会言辞激烈，警告称高压手段只会加深危机，指当局对接下来任何的不稳定局势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危险转变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也门南部重新置于政治聚光灯下，引发对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担忧。
18: With both sides dug into their positions, this escalation marks a volatile new chapter for southern Yemen. Any further instability there could permanently fracture the government's coalition and reshape the country's entire political landscap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访问刚果金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加快兑现15亿美元埃博拉援助承诺，帮助刚果金控制疫情，并敦促各国不要对刚果金实施旅行禁令，以免影响疫情防控和人道主义援助。
19: 作为非蒙大流行病防范倡导人，拉玛福萨表示，各方应尽快将资金承诺转化为融资、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帮助刚果金控制疫情。他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合作，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20: So if we don't get sufficient funding, our ability to do adequate laboratory surveillance and clinical surveillance is going to be affected. Our ability to isolate people who might have been exposed, to treat people adequately and save lives will be profoundly affected. And importantly as well, our ability to do essential research so we can develop the tools that we need.
19: 刚果金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最近已累计确诊1700多例，死亡580例。目前，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效药。世卫组织已启动临床试验，评估潜在治疗方案。
20: No one is safe unless we are all safe, and we cannot neglect areas which have very, very fragile health systems and where people and communities are living already under significant stress. Those are the areas that 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give more money to in terms of healthcare and surveillance.
19: 世卫组织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仍快于国际援助到位的速度。拉玛福萨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援助承诺，并敦促冲突地区尽快实现停火，为疫情防控和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条件。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4: 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栋正在改建的37层楼的高楼，在37号的上午出现了倒塌的风险，消防部门的紧急疏散人员，而纽约消防部门官员就表示，当天早上接到了报告称这栋楼有砖块掉落，而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楼内的支撑柱是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了倒塌，大楼一度持续的移动。
21: 我现在就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东42街的警方封锁线前，身后就是这座37层高的大楼，是美国制药企业辉瑞的前总部。就在一天前，这栋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克莱斯勒大厦和联合国总部之间的庞然大物还在缓缓移动，它一旦倒下，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往上看，数到大约2/3的高度，20到21层的位置，当时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坍陷，工人此刻仍在里面焊接加固。
22: 时间回到周二早上7:57，纽约消防局接到报警，东42街235号砖块从高空坠落，这栋改建中的37层大楼，两根支撑柱突然弯曲变形，楼层下沉，大楼一度持续移动。而在大楼21层的工地上，工人当时正目睹窗户震动，混凝土碎块从头顶剥落，支撑整栋大楼的钢柱在他们面前一寸寸弯曲。工会代表事后转述，大楼北侧正在垮，工字钢被压弯得像香烟一样，工人们没等指令掉头就跑。当时消防到场判定，21到26层楼面下沉，随时可能局部坍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赶到现场证实险情。
23: Two structural columns have buckled.In addition to multiple cracks and sagging floors, the building remains unstable.
22: 40支消防队，超过130名消防救护人员火速集结，警戒带从40街一路拉到45街。九栋建筑紧急清空，包括隔壁的酒店、办公楼和一街之隔的国际学校夏令营。从酒店逃出来的游客惊魂未定。
24: The moment it was very scary, as the way they announced it's an emergency evacuate immediately.Without even wearing our shoes and like immediately evacuated.
22: 直到周二下午，大楼终于停止位移，一支6人先遣队才冒险搭电梯上到17楼，再徒步爬上出事楼层勘查。入夜，液压千斤顶线顶住最脆弱的位置，工人仍在变形的钢柱旁逐寸检查。周三，市长马姆达尼确认大楼没有再继续位移。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21: 这栋大楼曾是辉瑞60年的旧总部，如今是纽约史上最大的办公楼改住宅项目，1600多套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这次纽约躲过一劫，无人身亡。但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曼哈顿中城，如果这栋37层高楼真的垮下，后果将难以想象。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孟加拉国东南部在8号发生了3起由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一共造成了10名儿童死亡。这3起山体滑坡，一起是发生在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有2起发生在吉大港市偏远山区。孟加拉国媒体援引气象部门的消息说，受到孟加拉湾的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了强降雨。当地的官员已经要求居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根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在今天中午的消息，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一共有39人死亡和9人失联。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际油价又大幅度跳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撤销对伊朗的石油销售豁免，一方面是特朗普在北约的言论又刺激了国际油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一连串的言论刺激国际的政治和经济金融形势，他批评盟友忘恩负义。文慧要谈谈北约的奉承外交收益在递减。香港科技股在星期三大幅度上涨，有报道说中国的中资企业转投国产芯片，要减少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另外，工信部警示 Cloud Code 有风险隐患。国际油价在星期二又开始上涨，到星期三这一天下午更是突破，比如说布油突破了78美元的上方，而且在这个 WTI 原油方面呢，更是涨上了74的上方，一切都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的争议再起。首先是在这个星期一跟星期二，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美国财政部随后撤销了一项授权出售伊朗石油的许可。一个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撤销之前的豁免，以便对伊朗实施惩罚性措施。原因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到袭击。美国对伊朗的袭击，还有美国已经宣布取消了这个对伊朗出售石油的豁免之后，布伦特原油星期二晚上开始跃升到76.6美元的两个星期来的高位， WTI 原油也涨到了每桶72美元上方。到了星期三亚太时段这一天下午的时候，布油跳升到了78以上， WTI 原油上涨到74的上方。特朗普一句话刺激了油价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他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而美军表示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议长说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限制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也是议长卡里巴夫就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虽然伊朗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特朗普一句话是不是使得双方在谅解备忘录原本有60天的这个谈判期限之内，这个是不是已经提早结束呢？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喂，
1: 特朗普说什么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明天可能又变过来。就像这次技术原因来看，是伊朗打了在阿曼那边这个航线，就南航线的三艘油轮和汽轮，就是天然气轮。那美国马上就袭击了80个伊朗的目标，但是伊朗呢刚才又反过来打了85个科威特和巴林那个他们说是美军的目标啊。那特朗普就说，哎，停火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停火很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美国要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但是呢现在美国财政部说那个禁令撤销那个豁免的情况呢，是在7月17号又留出了10天时间，不是马上撤，那就又为未来的谈判
0: 讨价还价的空间，
1: 对，又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嘛。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伊朗他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能向我申报之后才能够
0: 通行，
1: 才能够从阿曼那边走，对，这边你肯定是一定要向我申报的，就是北线。那这几条油轮显然是没有向他申报，大家都不想让伊朗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所以伊朗就真打了他。打完之后呢，那美国就要报复，所以是反反复复这样。另外一边，从特朗普这边，这个250周年这个庆典办得呢，他觉得总是不过瘾，和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而伊朗那一边，就是对这个最高领袖的葬礼，就前最高领袖的阿梅内伊的葬礼呢，是据说有2000万人参加。从伊朗这边，现在在伊拉克那一边，对吧？2000万人就当年超过了霍梅尼1000万人，所以他觉得非常不爽。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打一下， 那打完之后怎么办？慢慢再说，再收场吧。
0: 嗯，美国跟伊朗在谅解备忘录60天之内，是不是这个和解期哈、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提早结束了？不知道，但至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的各项讲话，使得美国跟欧洲的裂痕是明显在扩大的。比如说最新的消息是，他说呢，这个特朗普就要求财长贝森特切断跟所有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这个话一出来，使得欧洲在星期三的股市开盘又开始下跌，还有。他在北约峰会当中也对于土耳其、对于俄罗斯方面的讲话释放出一些善意。另外，他对于北约的盟友要求要尽快增加防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到5%，这个速度要加快。又谈到了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岛，这些话都使得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令人进一步的关注，裂痕在扩大吗？特朗普多线施压，美欧裂痕扩大。因为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在贸易、防务，还有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等领域接连出台单边措施，持续激化矛盾，加。

0: 备的一个协议，比如说，欧洲这个英国媒体披露，德国打算在2030年之前举债超过8000亿欧元，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冷战以来最高。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史上最大的军购项目会从德国采购最多12艘的潜艇，合同总值会达到1000亿加元，相当于5500多亿港元。这也被认为是迈出输美亲欧的很重要的一步。北约有32个成员国，当中30个在欧洲，2个在北美，那就是美国跟加拿大。防务开支不断的增加，目的是为了什么？主要的目标呢？大家这么分析，说是针对俄罗斯。但实际上呢，从特朗普期间又谈到，他在北约峰会的这个跟土耳其啊总理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又谈到说，他认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打了4年多的这个仗呢，应该很快会有和平的到来。
1: I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President Putin, who, by the way, has a lot of respect for President Erdogan,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We had a long talk yesterday, lasted a long time, and I also spoke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right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0: 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而俄罗斯方面在7月7号就说，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涉及俄罗斯的言论具有对抗性。他们强调，俄罗斯方面绝对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谈话。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开出了一系列的清单，要求要有丹麦的这个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然后要求北约防务要增加，然后又提出了各种对北约盟国的施压。但是呢，北约对于特朗普的讨好大概效用也不大。我们来分析。
3: 最近我看现在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北约3.0版本，一个呢叫做奉承外交，这吕特搞的啊，还有呢或者叫拍马屁外交，因为呢这个吕特都把特朗普叫爸爸了，但是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啊，他是得寸进尺的，你越推让他越问你要的多，那么。从这个3.0版本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是正在进行部署，就知道这个美国的霸权开始要离开欧洲，但他们又面对俄罗斯，那显然特朗普不想跟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战斗行为或者说敌对行为。那这个3.0 1.0 就是二战结束以后，2.0就是冷战结束以后，3.0大家在探索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个转折过渡期间，就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先是奉承他，稳住他，慢慢再谋自己的变化。所以你看，像这个互相采购军备啊，这个加拿大采购德国的潜艇啊，采购瑞典的什么预警机等等，都是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呢，他们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还需要取决于这些欧洲国家的意志怎么办，但是现在是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他没有忘记，他那边波斯湾地区一停下来，还没有完全停个不战不和的状态，这边掉过头来就是要格陵兰岛，所以呢，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说在特朗普发动了对委内瑞拉的打击之后，抓了马杜罗之后，北约这些欧洲国家最担心的就美军突然派出特种部队。把格陵兰岛给抢了，因为当时基本没有防备，但是法国确实有些特种部队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呢是几个星期，这个整个欧洲这些大国领导人啊都提心吊胆的，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0: 谢谢文慧。

在中东冲突还有对 AI 相关物件需求之下，美国五月份的贸易逆差增幅扩大。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的数字显示，五月份进口录得了将近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3.3%，是2025年3月以来最高。出口下滑3.2%，贸易逆差跳升超过了40%，到了776亿美元，是14个月来的最高。当中，企业为了避免中东冲突和潜在新关税引发的货品短缺以及价格上涨而提前备货，叠加半导体需求高涨，推动了资本项目进口升到了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使得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下台节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股票市场真的是风水轮流转，美国科技股下跌使得韩国股市已经连跌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港股方面呢，前段时间低迷，在星期三这一天是不同于大市，反倒是反弹凌厉。来看一下SpaceX 股票呢，在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 IPO 规模之后，在星期二这一天已经跌破了开盘价，收盘的时候149.47美元，这是它 SpaceX 在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第一天出师不利。在当天呢，也看到了美国的科技股普遍下跌。而在亚太股市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11%，失守68,000-67,000两个整数关口，到接近四个星期来的低位。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度下跌，打击科技股下滑。韩国首尔股市进步重挫5.35%，到5月20日以来的新低。芯片股跟随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拖累大盘继续下跌。股指从上个月22日的历史最高峰到现在，已经累跌下挫20%，技术上进入了熊市。台湾股市上升0.56%。在港股表现方面，重拾声势，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蓝筹股大多是上扬的，科技股是升势的火车头，阿里急涨超过12%，腾讯多支科技和芯片股攀升超过3%，恒指收盘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国企指数升4.04%，科技股升223点，升幅4.97%，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沪深股市继续调整，深成指收盘跌285点，跌幅1.87%，上证综指收盘跌19点。报3,970点，跌幅0.49%。创业板指数跌1.7%，两市成交缩量到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在收盘下跌37个基点，报6.7993。日元跌到了162.22，美元汇价跌到了100.97。AI 人工智能是中美两国科技。

0: 带动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增长引擎的表现，而 AI 呢是互联网的大脑，互联网又是 AI 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在上海和在北京会有上海会办人工智能大会，然后在北京也会有一个互联网大会。比如说在上海，17到22号会举行2026世界 AI 大会暨 AI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现场会有超过300个产品是全球首发。至于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8号在北京开幕，也会覆盖包括人工智能、AI 等等的关键领域。
1: 这届大会将在会期的3天内同步举办多场行业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中哲宏指，15五已经开局，全行业将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聚焦深度赋能，数十融合图景更加壮阔，5G 和千兆光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见效落地，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互联网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
1: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在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他强调要坚守实业为本、创新驱动、强化协同联动、恪守自律底线，打造安全可信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3: 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窗口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为行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紧抓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重磅启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 Data for AI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四大核心方向展开。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美国的 AI 相关的设施不仅有风险，而且成本还很高，中国企业有一些变化跟调整。首先来看一下，路透社引述3个知情人士说，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有人工智能 AI 芯片，主要是减少对英伟达和华为芯片的依赖。之前的 DeepSeek 一直是依靠这两家公司的芯片来训练和运行他们在全球广受欢迎的 AI 模型。而彭博社7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 AI 相关项目成本高企，高达80%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说，今年的 AI 基础设施总支出已经超支，他们预计在未来12个月之内会把46%的 AI 芯片预算投向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30%。报告说，这将会使得中国的头部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像是腾讯、阿里巴巴跟华为等受惠。而工信部在8号这天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说美国的 Cloud Code 存在着安全后门隐患，这个危害是很严重的。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趋势之下，我们要分析的是国产芯片涌现，下一步的关键在产业的生态。
4: 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 AI 革命爆发以来，首先就中国跟上来，就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因为拜登政府也好，特朗普政府也好，是卡住中国这个芯片的脖子，算力，所以就是得用少用算力，讲性价比。但最终核心问题还得回到你有没有芯片。那在这1年多来，我们看到这个芯片是不断的涌现。虽然它用不同的方式造出来的，对吧？有华为它用套定律造的，那也有呢是在海外代工的。现在其实在市场上，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上上市这些企业，号称他们有芯片，但是呢可能都是在外边代工的，用不同的方式兜兜转转代工带回来的。但是呢最核心就是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国产的旗舰型的芯片和系统。那现在已经有了，像这次在上海开这个 AI 的大会，就有这个华为阿特拉斯最新的这一款8192克的超节点，那它的这个算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马上就到下一步了。以前大家做的全部要依靠英伟达的这个 CUDA 的整个生态，因为它很方便。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3: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4: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1: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3: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1: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3: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环球电力大观。
5: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6: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7: Severe debt.
6: Debt.
7: 915 million naira.
8: What?
1: 有人同行。
7: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8: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1: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称控制两处乌军据点，乌军称打击俄罗斯邮轮。俄罗斯国家杜马全体会议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过去两天打击伊朗的视频。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媒体在8号报道称，俄军称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

红利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据报表示，对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八日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向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推进时，攻占了两处乌军据点，击毙15名乌军人员，并摧毁3辆车辆、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和11个无人机控制中心。另据俄国防部八日通报，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450名军人，其中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占据有利阵线，东部集团军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造成乌军损失大量人员，并摧毁乌方装甲车辆、野战炮、防导系统等设备。与此同时，乌克兰真理报八日报道称，7日至8日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5座变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过去一周，乌方打击了克里米亚的战科1空军基地、顿涅茨克的俄军后勤补给站等多个俄方目标。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长称，当地八日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乌克兰持续袭击能源设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日与政府成员召开了会议，讨论关于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问题。
2: 普京在会议开场时表示，由于持续遭受恐怖袭击，多家炼油厂受损，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临时性缩减。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在汇报中坦称，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形势依然复杂，燃料产量被迫减少，导致运送路线变更，车用燃料需求增长约1/3，给加油站网络带来额外负荷。他特别提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困境，目前95号汽油价格已高达每升197卢布，而邻近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仅售73.5卢布。塞瓦斯托波尔州长反映，半岛目前日均接受量仅满足需求的1/3。普京在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能源体系具备极高的安全余量。他强调，应与垂直一体化公司尽快协调，让其也向独立加油站提供所需产品，同时吸引中小企业参与石油加工领域。
3: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 это главное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2: 诺瓦克表示，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稳定局势，将现有炼油厂开工率提升至最大水平，释放积存燃料储备，缩短维修工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7月8日当天，政府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同时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并将进口零关税政策延长1年。普京就此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研究补贴方案。
4: Понятно, что теку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АЗС вызывает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у людей. Для решения стоящих задач 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ситу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шаги. Сегодня ввели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дизельного топлива, и это позволит увеличить поставки на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В июле также начинаем импортные поставк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И наращива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объ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а счет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более низкого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ласса.
2: 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指出，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影响，6月份俄罗斯原油加工量同比下降25%，为2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进口汽油更多属应急性补充安排，从印度等远距离市场进口链条漫长，成本高昂。俄罗斯目前仍有充足燃料储备，但问题在于储放地点，物资需要重新分配给短缺地区，而从存放地运到需要地则需要好几周的时间，这是一项庞大的物流工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

0: 法案规定，俄罗斯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分为主权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和国家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均由俄罗斯法人实体开发。前者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由开发方控制，并放置于俄罗斯数据处理中心；后者可使用外国开源大模型的组件。两类大模型都必须符合俄法律规定及传统道德观。法案规定，模型开发者将在财政等方面获得国家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音视频内容必须有相关警示标志。法案大部分条款将于2026年9月1日生效。与主权大模型和国家大模型相关的要求、开发者承担的义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志以及知识产权成果使用的规定等，将于2027年3月1日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访问叙利亚，成为叙利亚政局巨变之后首位到访当地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这一访问旨在支持叙利亚政治过渡，恢复双边关系。然而，马克龙所下榻酒店附近则接连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也使得访问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支持叙利亚政治过渡，推动叙利亚重建，恢复双边关系，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大马士革期间希望实现的目标。他是首个在叙利亚政权更替后访叙的西方国家元首，而此访最显著成果之一是与叙利亚方面签署的一系列经济协议。
3: نحن نمتلك موقعا استراتيجيا يصل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بالخليج والعراق، وبعد أزمة مضيق هرمز التي عشناها جميعا هذا العام، أدرك العالم قيمة الممرات الآمنة والمستقرة هنا، وهنا تبرز أهمية الجغرافيا السورية.التي استعادت اليوم دورها الحيوي كعقدة ربط لا غنى عنها في سوق الممرات العالمية والتي نريد بها لفرنسا أن تكون شريكاً الأول في هذا المسار
2: 然而叙利亚总统的表态被两起爆炸声所动摇这两起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酒店约70米开外而就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马克龙的车队才刚刚离开酒店尽管爆炸发生时他已进入叙利亚总统府与沙拉的会晤未受影响但外界仍对叙利亚安全部队的能力及叙利亚全国安全局势的稳定性提出严重质疑。
4: يعني هذا التفجير الثاني في أقل من أسبوع يمكن وضعه ضمن إطار الرسائل السياسية من خلال الأعمال الأمن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إبقاء حالة عدم استقرار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وإظهار عدم قدرة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على إدارة الملف الأمني أو من حيث ممارسة الضغط على هذه السلطة في ظل تناقض المصالح سواء مع القوى الداخلية السورية بمختلف مواقفها وتوجهاتها أو حتى مع القوى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اليوم هي تعاني من تناقض في الموقف في العلاقة مع سوريا.
2: 频频发生的袭击事件表明，尽管叙利亚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安全风险仍是阻挠其吸引外资和展开重建的重大障碍。如果此类安全事件持续发生，将对新政府构成多方面挑战。
5: The Damascus bombing served as a reminder that Syria's re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bringing of more investments will depend not only on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nd leaders' visits, but also on Syria's ability to provide lasting security across the country.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伊朗方面在9号通报，美军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市郊呢是发动空袭，造成有3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伊方正在评估此次空袭的规模以及所造成的损失。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美军在过去两天对伊朗的打击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存储点、海军力量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而在7号，美军一共是打击了约8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以严厉的惩罚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这一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执行三军统帅下达的各项命令。印度总理莫迪8号抵达墨尔本，开启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据外媒报道，防务及关键矿产合作将会是此访的重点议题。 此访期间，莫迪将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出席年度领导人峰会，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就贸易、国防与安全还有科技等问题进行讨论。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印关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这种伙伴关系有助于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另外，根据法新社报道，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防务关系、关键矿产锂以及油资源供应等合作议题。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第三季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回升。缅甸议会审议反电诈法案，希望加强国际合作。
6: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就上半年医保情况进行通报，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国家医保局坚持创新驱动，严格管理，优化服务，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总体平稳，参保规模保持稳定。
3: 国家医保局归财法规司张晨光指，今年一到五月份，内地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参保人数3.86亿人，同比增加了716万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9.23亿人，同比减少246万人。他强调，这一升一降也反映出内地的参保结构持续优化，医保基金保持总体稳定。
4: 应该说参保工作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年的我们参保形势呢，应该说是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良好的态势，保持了一个稳中有升的一个态势。那么到上半年呢，我们参保人数呢比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400万左右，预计到年底呢仍然能够稳定在13.3亿人左右。那么国家医保局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呢，综合施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么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工作呢，参保的规模呢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3: 而在医保药品名录方面，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指，现行的医保药品名录是在今年1月1号起正式执行，共计包括了西药和中成药3253种，以及具有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892种。他强调，新版双目录发布后，整体来看，目前的执行落地、执行效果符合预期。
5: 今年的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这个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的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社会关注度高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比如说像糖尿病的药物，像这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糖尿病的替尔伯肽注射液，已经在全国超过1.2万家定点。

0: 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呢有销售。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公布了第三季扎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综合指数报44.1，较上季微升0.8。中小企营商信心随外围环境改善小幅回暖，但整体的态度依旧审慎。数据显示，环球经济分项指数大幅反弹，重返2025年第四季水平。企业招聘及投资意向维持中性水平线或以上，成本压力有所缓和。中小企原材料、薪资上涨预期及调价意愿同步回落。不过，营业状况、盈利表现依旧偏弱，短期经营压力持续存在。分析指第三季指数上升，主要受惠于四月美伊停火后地缘政治忧虑的舒缓，以及全球油价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出口表现强劲，本地零售市场及整体需求回暖，将有助于支撑招聘意欲。对接实务，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日前在北京先后走访了多家科创企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近年来不断地对上市制度进行改革，让尚未盈利、具备有高增长潜力的科创企业可以上市。不少科创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认为香港融资环境良好，也有助于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客户。
3: 车流穿梭的街头，但是有的车里并没有驾驶员，一些无人小巴提供点对点服务，连方向盘也没有。
4: 我们现在关门准备出发，它的车速基本是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第一次坐无人驾驶车辆的时候，有人会说会不会有恐惧感，真的你不会有恐惧感，更多的是好奇感。
3: 小巴上设置了很多安全按钮，也提供了实时的路况地图，减少乘客对无人驾驶的恐惧心理。之后我们又体验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5: 这台车它非常的守规矩。
4: 你用了一个非常守规矩，
5: 对，
4: 但是就有人抱怨它太慢了。
5: 这台车咱们一会儿路上见真章。过去的时候，车辆的数量比较少，运营的经验比较少，那么它的可能这个整体的通行策略会偏向于保守。它真正走入了大家的生活以后，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迭代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3: 去年香港机场禁区内运行的无人巴士曾经接连发生相撞事故，社会对无人驾驶安全感到担心。文苑之前透露，2026年初公司取得香港自动驾驶先导牌照，目前正在香港公开道路开展测试中。公司负责人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参照各地成熟的管理经验，尽快制定对无人驾驶的规管法律。
6: 对于无人驾驶的管理呢，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而且是严格的监管，而且最好不要做到让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事情的发生。城区的无人驾驶，我在这儿也是呼吁，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无人驾驶的立法和推动方面，希望能够更加积极的推动。
3: 这家企业2024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一股。去年11月在香港再次上市。韩旭说，看中的就是香港的人才高地、沟通桥梁，能够与世界更紧密联系。不少内地的科创企业都选择在香港上市。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科学家团队创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6月26号选择在香港上市，被称作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上市之后，经受市场的检验。
7: 现在大家提倡这个耐心资本，可能我觉得首先要把技术这一块，还是要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技术竞争的一个阶段，把技术给打磨好，然后把产品给打磨好。未来我觉得客户市场收入的增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
3: 王磊认为，香港最吸引人的是资本环境以及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借助在香港上市，打开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推动进一步研发 AI 产品。2023年，公司在香港数码港设立国际子公司后，已经对接了数十家客户，包括香港金管局、金融监管沙盒、东亚银行等。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缅甸议会正审议反电诈法案，希望通过法律与国际合作加强打击。然而，面对已经形成跨国网络的诈骗产业，法案能否有效遏制住犯罪，仍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8: 目前，缅甸议会正审议反电诈法草案，希望透过立法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及跨境犯罪。人民院法案委员会秘书表示，由于电诈具有跨境犯罪特性，此次立法将借鉴周边国家经验， 并强化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后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三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四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有违反了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一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揭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攻击的这个时候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和他的这个管理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向北约盟友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2: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1: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3: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4: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So, 谓的这个规格高不高呢？我们看门道，就是看一个指标。不管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到了德黑兰、库姆，或者是纳杰夫、卡尔巴拉就看当地出来带领祷告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啊，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祠，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啊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啊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啊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啊，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啊，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啊，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啊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啊，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

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这个对于两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 伊拉克呢，也未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当然呢，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八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 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5: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6: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Hopefully soon.
5: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俄罗斯克林姆林宫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出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的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且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7: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8: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 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7: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8: 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4: 其实，俄乌地面战场的情况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乐观。现在，俄军前线的兵力消耗在持续的扩大啊，这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已经成为了乌军的大杀器。乌军已经宣布，无人机的部队已经造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俄军的伤亡，而且还有数据显示呢，俄军连续六个月处于伤亡高于补充的赤字状态啊，所以无人机的战力呢可见一斑。乌军现阶段的战略重点呢，就是持续消耗俄军的兵力啊，削弱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无人机都已经打进莫斯科的心脏了啊，今年是不断的刷新这种攻击记录。啊，包括重创啊莫斯科这个东南郊的炼油厂啊，造成这个停摆，还有六月底俄方说一架一夜之间呢拦截了660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单日的新高，突破俄罗斯纵深防御啊，这个乌克兰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航程呢已经达到1200公里，从境内飞到莫斯科甚至啊圣彼得堡。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货柜这种方式呢运到俄罗斯的境内，再从接近目标的地方去发射。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的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啊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就改变了这个攻守的态势，让俄罗斯呢第一次面临本土安全和民生的双重压力。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甚至延伸到了白俄罗斯啊，这个乌克兰方面要求关闭在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站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3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4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它这个产量呢已经成。

建构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啊，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九月会举行选举啊，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啊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啊，就是啊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啊。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啊，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发布打击伊朗视频，称打击大约170个军事目标。伊朗代表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国际海事组织称，仍然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在8号晚上宣布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发表声明称，此轮攻击打击了大约80多个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军据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是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在随后就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使得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袭击了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应对美军袭击，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

0: 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这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伊朗随后进行报复性袭击，附近国家包括科威特、卡塔尔、巴林9号响起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及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表示这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事件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巴林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卫生部在9号表示，美军在过去的两天对伊朗本土实施的多轮空袭当中，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和78人受伤，而伊方正在评估此次空袭的规模和所造成的损失。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于其社交媒体上就发布了美军过去两天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的存储点、海军力量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而在7号，美军一共打击了大约8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超过60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以严厉惩罚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这一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执行三军统帅下达的各项指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是威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科岛等战略目标。白宫官员就透露称，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是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8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3: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2: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3: We attacked Karg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 Island.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 Isl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4: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2: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中东局势面临失控的风险，伊朗革命卫队就正式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并警告如果遭到了反击将会扩大报复。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找到了最新的消息。
5: 首先呢，就是革命卫队今天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就是伊朗呢向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多处美军基地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的回应。那么表示呢，这是第一波。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对伊朗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对在地区的其他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那么这是伊朗的一个警告。同时呢，就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也不排除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表示呢，现在第一波行动要这个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看伊朗是不是还会袭击波斯湾的这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是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经过伊朗的协调通过其他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会对那些商船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现在一个僵局，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势呢现在是大家是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回击对回击已经到了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呢会这个情势呢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是态度的是非常的坚决，而且这次的袭击呢昨天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而今天呢在阿瓦兹省呢据报道呢就是今天早上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呢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的措辞来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0: 谢涵说，美国新一轮侵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违背，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该谅解备忘录，需对其非法行径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谢涵说，蓄意针对民用设施，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国际法义务。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伊朗重申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责任，特别是在涉及侵略行为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情况时应承担的责任。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袭事件交换意见。对于战火又再次的燃起，有伊朗民众就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0: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8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6: امریکا و در رسون رئیس جمهورش ترامپ به هیچ یک از اصول و قواعد بین الملل پایبند نیست قطعا هم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
7: حرفشون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 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0: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进入到了第六天，八号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大批的民众前去悼念。
8: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9: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8: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三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九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广西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导致城区内涝，救援工作加紧展开。台风巴威来袭，台湾、浙江多地将会遇到狂风暴雨。
10: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0: I'm Malay.
12: Raya.
13: Angletino, Kofar Mums.
14: Diversità.
15: Tajemnicze.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احترام.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1: 拉近彼此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2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连日以来持续的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到九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预警，表示广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到暴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的一个教育园区有上万名的师生被洪水围困，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当中。目前还有6000到7000名的师生需要转移。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峰已于7日晚顺利过境。当地政府表示，这是自2001年来当地遭遇的一次最大洪水。洪水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有上万名师生被积水围困， 积水最深处可达6至7米。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状态。各救援力量两日来分批次给被困师生送去矿泉水、面包等救援物资，全力保障师生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贵港市教育、应急交通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积极参与转移被困师生的救援工作，有内地企业投入可搭载300-400人的动力舟桥支持救援，多辆应急救援车辆部署在各个接驳点，以应对各类紧急情况。而在贵港市的安全区域也设置有应急安置点，为无法及时归家的师生提供食宿保障。在广西横州，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云表镇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水电仍处于中断状态，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横州云表镇在近日是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不少的居民被困或者是被迫紧急转移。而在9号，随着水位下降，部分被洪水围困的民众终于可以走出家门求助，也有被洪水挡在外面的民众决定步行回家。与此同时，消防力量也步行深入到了灾区，展开救援疏散工作。
13: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水位8号已经开始下降，消防队员进入早前被淹的村庄疏散民众。洪水上涨期间，部分居民被困家中，随着积水退去，他们也从家中走出来寻求帮助。
14: 早上看见水位浅了一点就游出来的，
15: 我们店铺全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但能够活得出来已经很不错了，真的。
14: 他是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就到水了，
15: 根本就没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去逃生的那种机会，你知道吗？刚开始说什么5分钟不到，然后我们已经全部淹完这一楼了。
13: 随着水位下降，这对夫妻踏上了回家的路，不过部分道路通行仍然受阻，他们只好步行回家，而他们的家距离这里还有15公里。
14: 我们现在要走回家，
15: 我们老家也是泡水，现在我们想回去跟我们的老人小孩一起团圆，我们走的也要走回去，现在因为要知道他们都安全，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我们才是最幸福的。
14: 也要走，多远都要回家看一下小孩，走不了要走，都要回家。
13: 今天广西云表的水位有所下降，那我们也跟着消防队来到了之前有积水的一处村庄。我们观察到之前的水位甚至有在1层楼这么高，那现在民众可以自己从家楼上走下来到外面去寻求帮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可以闻到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的泥土的味道。因为随着水位下降呢，很多的淤泥留在了村庄里面，还有居民的家中。接下来的救援方式也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用无人机而不是皮划艇，那消防人员也会靠走路救援的方式去更深的村庄寻找被困的群众。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在近日因为极端的强降雨遭遇了严重的洪灾，导致当地的茉莉花田被淹，而横州是被誉为世界茉莉花都，当地的茉莉花的农户在9号就进入到了农田来清理淤泥，有农户就表示预计下半年茉莉花会出现减产。
17: 广西横州大水消退后，7月9号，本地村民开始抢救茉莉花田。横州种植茉莉花面积18万亩，鲜花产量15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有190亿元。村民表示，目前损失无法估计，预计下半年茉莉花会大量减产。
18: 按照正常方面来说呢，我们一亩地可能产那个茉莉花的鲜花可能有300到500斤都有，可能按市场价15块钱一斤。平均的话，几千块呢，这些我们很难估算的出来。
17: 这里是横州孝义镇的茉莉花主要产区，在大水最高处一度淹没至胸口，到9号大水退去，而水位依然是能盖到茉莉花的田地。村民也正在通过排水作业，保障茉莉花的顺利恢复生产。村民表示，现正洗刷茉莉上面的淤泥，可让茉莉花重新发芽，后续还需要使用农药杀虫，防止病害。
19: 从来没有遇到这个洪水那么大过，没有这个发这个洪水过，这样，就是今年没办法了，天灾了是吧？应该是这个泥巴扒在这个坑正就没有发芽就出来了，这样把这个泥巴洗干净就可以了。
23: 但是被淹过了，要恢复要个把月才能恢复生长，有些会被淹死的，像那些小苗。像那些老苗的话，要清洗一下那个泥沙， 要不然很难恢复的。
17: 本地村民表示，花田从六号被淹，水面一度漂浮着成袋茉莉花，不少花苗已经被淹死。衡州也被称为世界茉莉花之都，本地茉莉花产业曾带动34万花农增收。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宇

0: 丹，广西横州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在9号下午1点半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2点到12号的上午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防汛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停课，停止线下培训和野外教学活动，不参加各类的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广东和广西等地接连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中国气象局分析，10号台风美沙克配合季风引发了极端暴雨，9号台风巴威体型大、强度高，登陆华东之后就深入内陆，台湾和浙江等多地将会迎来暴雨和强风。
2: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连日暴雨，触发洪涝灾情。中国气象局分析，目前西北太平洋进入台风活跃季，台风美沙克虽未正面登陆广西，却联合季风制造极端暴雨，降雨北上波及多省，广西多地雨量打破历史极值。
3: 那目前已经进入到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季，海温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西南季风和南海下季风都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也就给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能量和水汽的供应。那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它虽然没有正面登陆广西，但是从4号开始呢，它的本体环流叠加季风气流，持续给广西和广东多地制造了强降雨。其实广西的降雨，不管是从影响范围、持续时间，还是单日以及累计的雨量来说，极端性都是非常的突出。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东部沿海，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中国气象局表示，巴威体型大、强度强，登陆华东后深入内陆，预计10至11号，台湾、浙江、福建先后迎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沿海阵风可达10级以上。
3: 因为台风巴威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强度也很强，那它在华东沿海登陆之后还会深入内陆，那之后还会配合副热带高压以及高空槽等多个天气系统，所以它的风雨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那其实目前因为时效较远，后续巴威的这个路径和强度还会发生调整，那么相应的强降雨区和大风区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台风巴威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
2: 气象部门提醒，受台风影响地区备好应急物资，少外出，海上活动暂停，雨停数日内仍需提防山体灾害。凤凰卫视刘君珠、侯友韵北京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为了应对巴威台风的威胁呢，全台各地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就预计，最快10号的清晨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越晚风雨就会越明显。
4: 在台湾东南外海的台风巴威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不排除有登陆台湾的可能。不过截至9号，台湾的天气依然晴朗，甚至有不少冲浪客认为台风逼近会有大浪，特地往海边跑。
5: 我觉得今天浪以台风来说没有跑，就形状没有明显。
4: 有人玩乐，但也有人因为台风将至忧心忡忡。台湾北部多个渔港，渔民们急得将渔船安置在渔港内避风，游艇业者们也做好了防台准备。
6: 其他35尺以上的船只呢，我们会在水里面呢进行原地的防台措施。
4: 台湾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从10号开始就会对台湾天气产生明显影响，越晚风雨越大。11号达到顶峰，暴风圈会涵盖半个台湾。
7: 礼拜五的晚上以及礼拜六的白天是它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容易会有豪大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东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4: 台湾气象署表示，如果巴威台风的路径没有变化，最快10号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将涵盖半个台湾，提醒民众务必做好准备，没有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八号的凌晨到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了9次地震，其中有2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到8千米。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在9号的早上，高县再次发生了4.8级的地震，目前没有接收到人员伤亡。

0: 报告。这一次的地震是震中位于高县复兴镇仁贡村，当地多处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地震发生之后，地方政府就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初步的勘查、摸排隐患。目前，所有受到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受到地震的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实施了区段限速、临时封锁等措施，全面地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的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过排查线路没有安全隐患。铁路逐步的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到3%。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会在深圳举办。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日本参议院在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9号就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了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和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到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发布了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3%。不过呢，对于中国则是上调到了4.6%。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3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个百分点。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个百分点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个百分点。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号敲定，假设霍姆兹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六月通胀数据出炉， CPI 同比保持了温和上涨，但是涨幅有所回落， PPI 则是再创近四年以来的新高。
9: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彭博社在8号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于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份以来的最大，

0: 已售出47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其中136,000吨定于2025-2026市场年度交付，336,000吨定于2026-2027市场年度交付。这也创下2025年11月以来对华单日出口销售量新高。另据美农业部的数据，截至6月底，中方采购商已经承诺采购200,000吨新一季的美国大豆。彭博社指出，新一轮销售季将于9月开始，中方增加采购将对美国出口商和农户构成支撑。受中国需求将增强的预期提振，芝加哥大豆期货也在近日走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贸易组织在6号到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就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重点围绕着三个方面来展开后续的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的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科摩萨以及现场宣布了联署中方的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了中方的提案，指出中方所提的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的讨论。而欧盟、英国和挪威等等的发达成员也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达愿意围绕着贸易投资一体化来开展后续讨论。作为今年 APEC 系列活动之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27号到2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今天介绍，会议将会发布成果性的文件，以亚太区域的林业实践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和联合国三大倡议落实贡献亚太智慧和方案。
2: 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分享生态治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成熟经验与实践模式，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立业成果。
1: 今年 APEC 林业部长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说，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到了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大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当前区域内的各经济体都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工林面积达到了13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了25%，已经成为了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以及证监会推出了11项的惠港金融新政，进一步的扩大两地互联互通。有香港经济学家就认为，此举清晰释放了中央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战略方向。
3: 香港金管局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全面升级互联互通机制。整套政策分为两大核心板块，分别优化债券利率互换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重点扩大南向债券通等互联互通额度，降低内外资金投资香港的门槛。有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举措清晰释放了中央的战略方向。
4: 其实今次的政策比较多的着墨是在于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措施。第二就是对比回过往来讲，今次也看到更加多的互联互通的增加额度的情况，其实都是令到更加多的资金可以容易一去投资到香港的。最后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的全球大局来讲，人民币怎样走出去而是更加有国际化，我相信香港是这方面都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3: 专家指出，额度放宽为内地机构带来配置海外高息债券的空间，而离岸国债期货落地也解决了海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缺少。

0: 過往嚟講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嘅人民幣國際化咧，都係建基於貿易相關嘅交易上邊嘅。其實無論係最近對於香港嘅政策啦，亦或是其實較早之前上海開放嘅政策啦，其實都係針對緊同一樣嘢，就係即係點樣將人民幣由一個貿易方面嘅貨幣變成一個對於金融方面其實都有影響力嘅貨幣。咁究竟即係人民幣點樣喺國際投資者嘅投資嘅一個部位上邊係即係有一個更加大嘅佔比，無論係股票又好、債券又好，有更加多容易投資到嘅渠道，同時間有控制風險。
1: 随着多项金融配套措施出台，港交所连同内地外汇交易中心搭建固收及外汇电子交易平台，在合规的框架下完善金融基建，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他预计市场未来会陆续迎来更多新式金融产品、掉期交易等配套便利化安排，各类丰富市场交易体系的举措也将持续推出。相信香港将持续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全方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2: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台风巴威持续的逼近台湾，台湾东部沿海掀起了长浪。台东县的民众在9号凌晨在海边举行海祭活动的时候，海水突然就冲进了营地，部分的物品被冲走，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全台的民众戒备防台，往返离岛小琉球的航班停航到11号。
3: 台风巴威逼近，台东县沿海出现长浪，当地原住民阿美族族人9号凌晨于海边举行的海祭仪式受到波及，海水涌进活动营地。
4: 浪都已经打上来了，大家要撤了哦。
3: 海祭活动的地点距离出海口只有50米，海水蔓延上岸，营地一片汪洋，部分物品被冲走，所幸没有人受伤。
5: 那个主营帐，那个南营那边啊。
3: 导致那个海浪啊，已经冲到那个我们帐篷区那边了啦。
6: 担心年轻一辈的啊，在海边作业啊，潜水那个我们自己海阿美族自己还是会怕他们的安全啊，我们就提早撤离，不让他们再下海捕捉那个鱼海产。
2: 全台各县市戒备防台，农民抢收作物就怕台风侵袭影响收成。
7: 赶在台风前赶快来采购啊，上次那场雨就是很多菜都淹了。
2: 啊，就是怕台风过后，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收了啊，投下成本会血本无归。
1: 受到台风影响，往返屏东县东港镇与离岛小琉球的东流线交通船从9号中午开始至11号全面停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8: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维持7年有期徒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明赞助播出。赛轮。 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 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 雅翰，你好。
0: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的现场，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好的，雅翰，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呢刚刚宣布，应中共中央、中国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于7月10号到12号率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在访问期间呢，他还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啊，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的关系呢，始终啊是中朝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那就指出，今年呢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方也愿同朝方一道啊，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友好合作，不断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那再来关注到美国国务院呢，日前是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向美方通报晚了，并且没有提供充分的细节，那就指出相关的通报是不符合其他拥核国家的标准做法。那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相关的试射呢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这个验证相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那同时他也指出，中方已经及时的发布了相关的信息，并且已经提前向美国等国进行了相关的通报啊，这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那他也指出呢，美国啊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拥核的国家，并且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那每年都会安排核潜艇进行战略导弹的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就敦促美方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防以及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切实地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翰。
0: 好的，谢谢今天一身白的伟健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观察其他的更多资讯。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和总理阿尔巴尼斯是有会晤，双方达成了油出口的协议。莫迪在维多利亚州的总督府出席了欢迎仪式，阿尔巴尼斯以及州督加德纳都在现场。莫迪和阿尔巴尼斯其后就举行了双边会谈，澳印两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印度外交部其后就发表声明表示，印度购买油仅用于和平目的，声明并没有提供印度购买的数量或其具体的时间框架等细节。澳印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将会加强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等等的建设，包括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领域。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在目前是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了演讲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大幅度地提高本国的军事制造业水平。
2: 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澳大利亚将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发展本土军事工业能力，以能够确保联盟内部的自力更生和战略自主。
3: And investing in our defence, building our self-reliance and defence industry,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abor approach to progressive patriotism. And as it always has been, industry policy is security policy. It means we still stand tall with our great friend and ally, the United State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have self-reliance within the alliance and strategic autonomy.
2: 康罗伊在发言中还罗列了澳大利亚将在西澳大利亚建立首个持续性海军建造项目，其中包括重型和中型登陆艇的合约计划。澳大利亚还将持续建造丛林毒蛇装甲运兵车，并还将自主设计首架新型幽灵蝙蝠战斗机。另外，澳大利亚还将开展一项为期10年的制导武器工业，制造中程导弹。
4: 还有战略专家表示，澳大利亚早已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军备后勤库，以强化美军在太平洋第二岛链的军事力量的部署。傅望许、杨海英，悉尼报道。
0: 韩国最高法院在9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了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在同一天表示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对此深表遗憾。韩国最高法院当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之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了宣判，维持二审判决。这也是韩国最高法院首次针对于尹锡悦一系列的涉嫌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作出了裁决。此前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2026年1月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5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2026年4月宣判，将刑期提高到了7年。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号表示，他没有跟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说不要在近期回国。特朗普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记者就提问其是否告诉过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不要回国，而特朗普就予以了否认，并表示自己觉得马查多是个好人，因为马查多向其转赠诺贝尔和平奖奖章，他对马查多很有好感。目前身在巴拿马的马查多指责委内瑞拉政府阻止其回国。马查多在6号曾经表示，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委内瑞拉，帮助进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8号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称，他已经致信英国国王，请求英方解除对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的黄金储备的冻结。罗德里格斯称，这些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必须要用于此轮强烈的地震之后的救灾工作。他认为这一批黄金是委内瑞拉所拥有的，实现复苏重整旗鼓的资源。他并再次的呼吁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封锁。委内瑞拉有大约31吨的黄金存放在英国，英方法庭文件显示，在2020年其价值约为19.5亿美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外汇储备的15%。在2018年，多国不认可委内瑞拉大选的结果，为了向总统马杜罗施压，采取了多种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英国禁止伪政府动用这一批黄金。我们再看到，缅甸议会正在审议反电诈法案，希望能够通过法律和国际合作来加强打击。
5: 目前缅甸议会正审议反电诈法草案，希望透过立法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及跨境犯罪。人民院法案委员会秘书表示，由于电诈具有跨境犯罪特性，此次立法将借鉴周边国家经验，并强化跨国执法合作，提升打击效率。草案除明确规范受害者通报程序及相关部门应变机制外，也针对未依法执行的机关设置法律责任。相信法案通过后，将有助完善反电诈机制，提升跨境合作打击能力。
6: 第五类嘛，不喏，正如南洋的嘛不，第印度不如第印尼的南洋的呢，最先阿咩 process 的爸爸的，阿古那些 account 的破泥大的呀，那边谁我们别正如上元的了，五类拨通大了些，父母七十比较上元南里面，特别对，第 online 零零五，等你阿片一个加片不喏，厉害个。哦，一开的话嘞，保姆比较讲到是体体要要内内加快抓内内。
5: 不过，一名曾在妙瓦底水果谷电诈园区工作的缅甸青年认为，即使反电诈法通过实施，也难以彻底根除。他表示，泰缅边境园区遭打击后，不少集团已转往偏远边境地区，部分则转移至仰光、曼德勒等城市秘密运作。他指出，外界以为电诈集中于缅甸边境，但实际上据点已遍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甚至延伸至迪拜，形成跨国犯罪网络，因此单靠缅甸执法恐难有效遏制，仍需依靠各国合作提升打击成效。
7: 今朝二月十日，我们台南那屋地方在哪里做了些？我说他第二楼个，我讲我晓得，以前在那里，都老在那呀，第二第家屋大比了，我要比较怕那边做了些喏。下个月那里面，那里面大家嘞，如果没对家务，都他把你们拘留啥， di noka nema cukai nari sila semua. Tapi rumah sih mungkin nang lu jono ambilno. Tapi aku ramai lu jono mungkin. Nau bayi solusi usul ramai ni tak ada sih nanti.
4: 从立法规范到跨境执法，缅甸正试图建立更完善的反电诈机制。不过，面对不断转移、日益复杂的犯罪网络，未来如何落实法律并加强国际合作，仍是缅甸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尾山上报缅甸杨光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控制两处乌军据点，呼声打击亚速海俄油轮。美军称7号至8号共打击约17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代表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一再侵略行径。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将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1: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且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称日本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加速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2: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

0: 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对于美国国务院称中方此前通报导弹试射过晚且细节不足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每年都会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是对中国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标。
2: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媒体在8号报道称，俄军称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侯利曼以西2处乌军据点，而乌军据报表示，对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八日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向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推进时，攻占了两处乌军据点，击毙15名乌军人员，并摧毁3辆车辆、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和11个无人机控制中心。另据俄国防部八日通报，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450名军人，其中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占据有利阵线，东部集团军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造成乌军损失大量人员，并摧毁乌方装甲车辆、野战炮、防导系统等设备。与此同时，乌克兰真理报八日报道称，7日至8日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5座变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过去一周，乌方打击了克里米亚的战科伊空军基地、顿涅茨克的俄军后勤补给站等多个俄方目标。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长称，当地八日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乌克兰持续袭击能源设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日与政府成员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问题。普京指出，当前困难是暂时现象，俄罗斯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位居世界前列，敌人制造社会恐慌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俄方当天还宣布正式的禁止柴油出口。
2: 普京在会议开场时表示，由于持续遭受恐怖袭击，多家炼油厂受损，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临时性缩减。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在汇报中坦承，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形势依然复杂，燃料产量被迫减少，导致运送路线变更，车用燃料需求增长约1/3，给加油站网络带来额外负荷。他特别提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困境，目前95号汽油价格已高达每升197卢布，而邻近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仅售73.5卢布。塞瓦斯托波尔州长反映，半岛目前日均接受量仅满足需求的1/3。普京在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能源体系具备极高的安全余量。他强调，应与垂直一体化公司尽快协调，让企业向独立加油站提供所需产品，同时吸引中小企业参与石油加工领域。
3: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то главное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2: 诺瓦克表示，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稳定局势，将现有炼油厂开工率提升至最大水平，释放积存燃料储备，缩短维修工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7月8日当天，政府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同时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并将进口零关税政策延长1年。普京就此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研究补贴方案。
4: Понятно, что теку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АЗС вызывает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у людей. Для решения стоящих задач 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ситу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шаги. Сегодня ввели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дизельного топлива, и это позволит увеличить поставки на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В июле также начинаем импортные поставк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И наращива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объ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а счет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более низкого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ласса.
2: 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指出，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影响，6月份俄�罗斯原油加工量同比下降25%，为2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进口汽油更多属应急性补充安排，从印度等远距离市场进口链条漫长，成本高昂。俄罗斯目前仍有充足燃料储备，但问题在于储放地点，物资需要重新分配给短缺地区，而从存放地运到需要地则需要好几周的时间，这是一项庞大的物流工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伊朗卫生部在9号表示，美军在过去2天对伊朗本土实施的多轮空袭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方正在评估此次空袭的规模和所造成的损失。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与社交媒体发布了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的打击视频。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八号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存储点、海军力量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而在七号，美军一共打击了约8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以严厉的惩罚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这已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执行三军统帅所下达的各项命令。而根据船只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八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彭博社援引卫星数据称，在八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停滞，只有一艘被美方制裁的超级邮轮以及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驶离波斯湾。此外，卫星影像显示，七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雷卡耶特号，八号仍滞留于阿曼附近的海域。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称，船上液化天然气处于在安全状态，爆炸风险目前较低，而一艘阿联酋消防船也正在前往救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八号对发生于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的袭击予以谴责，并指目前数百艘船舶以及约有6000名海员滞留于波斯湾。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以及其持续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5: 谢涵说，美国新一轮侵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违背。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该谅解备忘录，需对其非法行径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谢涵说，蓄意针对民用设施，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国际法义务。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伊朗重申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责任，特别是在涉及侵略行为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情况时应承担的责任。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对抗，引发联合国高度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八号表示，他对此感到震惊，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尽快重返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给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过去24个小时美伊之间重返军事对抗感到震惊。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2: 古特雷斯还呼吁美伊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尽快重返谈判桌。他强调，美伊都有义务要全面遵守国际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利和自由。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ntly resume negotiations and address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We, of course, remain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o prevent a return to conflict, to restore stability, and advance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olutio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表示，在他看来，和伊朗达成的临时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但谈判还可以继续。与此同时，美国撤销了此前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相关许可，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 美国还指责伊朗对海湾地区商业船只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联合国外交人士担忧，美伊对抗可能再次从有限的军事冲突滑向更大范围的地区危机。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外媒报道，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台风巴威持续的逼近台湾，台东海祭活动遭淹水。
7: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于联合国大会近日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辩论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美方长达60余年的封锁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古巴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0: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1: 毛宁指出，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定不仅体现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与封锁，也再次证明大搞单边主义与霸凌行径终将失得寡助，不得人心。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以及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与军事威胁。毛宁强调，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反对外来干涉行径。彭博社在8号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以来最大。
0: 彭博社当天引述知情人士称，继本周稍早订购至少6船货物后，中粮集团再订购了至少5船大豆，主要在9月和10月之间装船运送。报道指出，一船一般装载6万吨大豆。美国农业部也在8号发出报告，当中表示，根据私营出口商报告，已售出47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其中136000吨定于2025-2026市场年度交付，336000吨定于2026-2027市场年度交付。这也创下2025年11月以来对华单日出口销售量新高。另据美农业部的数据，截至6月底，中方采购商已经承诺采购20万吨新一季的美国大豆。彭博社指出，新一轮销售季将于9月开始，中方增加采购将对美国出口商和农户构成支撑。受中国需求将增强的预期提振，芝加哥大豆期货也在近日走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续来关注湖北龙卷风过境后的情况。截至今天上午八点，当地主要负责收治受灾民众的一所医院已经有23人出院，还有155人住院接受治疗，有5位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医院也邀请了国家和省级的医疗专家组共同协助治疗。
11: 他其实状态还蛮好啊。
12: 在黄冈市中心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市民蔡先生因为这次龙卷风过境受伤住院，后背和腿部都有缝针，
13: 割伤都是一块块的割伤，这里这个口子，这几个长口子，就是家里面嘛，窗户啊，阳台的窗户啊，瞬间全部刮掉了，幸亏没去关窗户，关窗户了直接人也吹飞了，躲在卫生间里边，那是玻璃啊碎屑啊，割的身上到处伤口，还背上。一瞬间的事情呢，天昏地暗，感觉像地震那种感觉一样，只听到沙溢的哗啦啦的声音，说话都听不见了，什么都听不见，速度太快了啊，风速。
12: 蔡先生说自己没有伤到筋骨，目前是缝针后在打消炎针，如果后续没有感染，很快就可以出院。
13: 能捡一条命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大事都经历了，现在还不乐观，已经觉得很幸运了。说句实话，灾难面前，生命还在就很幸运了。
12: 同样因为这次龙卷风灾害被收治入院的还有100多人，医院方表示到9号上午8点为止已陆续有伤者出院。
14: 这次强对流天气灾害，那么我们一共是收治了178个病人，那么大部分是以皮肤擦伤、皮肤裂伤、软组织伤为主，那么其他的有一部分合并有骨折、颅脑损伤等等。截止到今天，也就是7月9日的早上8点为止，那么已经出院了23个人，那么现在在院的病人还有155人，那么在院的病人总体生命体征都非常稳定。
12: 目前在院接受治疗的155人伤情稳定，其中5名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也基本稳定。医院邀请了国家和省级的医疗专家组共同协助救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1: 台风巴威持续的逼近台湾，台湾东部沿海掀起长浪，台东县民众今天凌晨在海边举行了海祭活动时，海水突然冲进营地，部分的物品被冲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全台民众戒备防台，往返离岛小琉球的航班停航至11日。
15: 台风巴威逼近，台东县沿海出现长浪，当地原住民阿美族族人9号凌晨于海边举行的海祭仪式受到波及，海水涌进活动营地，
16: 浪都已经打上来了。

0: 大家要撤了哦。
1: 海基活动的地点距离出海口只有50米，海水蔓延上岸，营地一片汪洋，部分物品被冲走，所幸没有人受伤。
2: 那个主营帐，那个南宁那边啊，导致那个海浪啊，已经冲到那个我们帐篷区那边了啦。担心年轻一辈的啊，在海边作业啊，潜水那个，我们是以海阿美族是以海边为主嘛。啊，对对，怕他们的安全啊，我们就提早撤离，不让他们再下海捕捉那个鱼水海产。
1: 全台各县市戒备防台，农民抢收作物就怕台风侵袭影响收成。
3: 赶在台风前赶快来采购啊！上次那场雨就是很多菜都淹了。
4: 啊，就是怕台风过后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收了啊，投下来成本会血本无归。
1: 受到台风影响，往返屏东县东港镇与离岛小琉球的东流线交通船，从9号中午开始至11号全面停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台湾的中年油脂被检测出致癌物质超标，事件持续的延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今天炮轰民进党当局，企图盖牌泯灭良知，应该下台。而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则前往到台北地检署控告相关部会官员涉嫌渎职，要求赖清德应向全台湾人民道歉。
6: 中年油脂致癌风波持续延烧，台湾三大知名餐饮集团、餐饮娱乐连锁业及多间大饭店都受到波及，受影响的学校也超过600所，涵盖20个县市。而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不愿公布下游疑虑产品，引发民怨。事后还发现行政院长卓荣泰上星期就已知情。
7: 卓荣泰院长的盖牌，那其实发现最大的鬼，食安的鬼，居然就是卓荣泰卓院长吃的食物，连有污染跟毒害都不行啊！所以这个盖牌啊，简直是泯灭良知啊！
8: 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所以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谁都跑不了。我想这个也是另类的众生平等。
9: 为什么是一批一批的来公布？为什么是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难道台湾人民每天买菜都要像追连续剧一样等政府每天更新剧情吗？
10: 知耻近乎勇，不知廉耻就该下台。
6: 卫福部原先只规划下架含有致癌油20%以上的产品，但发现地方政府标准严格，一律全数下架，才紧急政策大转弯。如今这波问题油品累积已达2600多公吨，大部分已流入市面，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领控告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涉嫌渎职。
11: 全台湾的人民在这一场食安灾难，跟着这一些大官一起陪葬。我们要求的是赖清德要道歉，卓荣泰要下台，才对得起全台湾的人民。
12: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但不想负责，而且还企图用政治移转焦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
6: 蓝营议员更指出，毒油事件完全是因民间厂商南桥自主复验通报才爆发，未料却被赖政府重罚300万台币。议员痛批如此惩处只会让厂商不敢再申报，赖政府做法只会让外界看到行政与控管的全面失灵。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香港国泰航空一班客机上周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途中一度失联，香港民航处要求航空公司一周之内提交报告，而有旅客认为事件属于个别情况，不担心构成航空安全问题。
13: 涉事客机4号飞往伦敦期间，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北约随即派出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随后与客机恢复联系，航班最终安全准时抵达。国泰航空证实，涉事航班为 CX257， 航机曾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通讯恢复正常后已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涉事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未受影响。机组人员当时已立即通报事件，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香港民航处对国泰客机失联事件高度关注，已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1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 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公众对航空安全忧虑。在香港国际机场，大批旅客仍选择搭乘国泰航空出行。有旅客表示，客机短暂失联属偶发事件，对航空安全仍有信心。
0: 有關注到啊，而家佢哋都國泰都仲喺度查緊點解個問題出現啊嘛。
14: 咁你會唔會都因為呢件事有少少擔心嗰個安全？
0: 冇擔心。
14: 點解
0: 咧？冇擔心，咪對國泰有信心啊嘛。
15: 都要睇下佢個報告係點樣寫先。係啊，係安全啦、啊，定係普通啦、啊，定係嚴重？如果係普通嘅，咁啊，加下著，加著好啦，加下支持坐翻飛機啦。不過始終都係嗰句，都係對國泰好有信心。
16: I'm not concerned. They've got a good reputation.
14: So you think the flight is still safe?
16: I believe so.
14: Noticed the news?
17: Yeah, I read it this morning on one of the news reports.
14: Do you have any concern?
17: Not really. I think.Cathay would probably handle it very professionally.
14: Just to do the investigation. If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ere was a flight safety problem,
17: yeah.
14: Do you choose Cathay?
17: I think you'd have to see what the outcome was, whether they made a mistake or whether it was something out of their control, but I'm sure they'll investigate it thoroughly.
13: 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则分析指，类似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原因有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故障，正副机长或在处理其他事务，未能及时回复控制塔人员。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印度总理与澳大利亚总理会晤，两国达成油出口协议。纽约曼哈顿中城一栋正在改建的37层高楼突然出现倒塌风险。
1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9: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10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双方达成油出口协议。莫迪在维多利亚州总督府出席欢迎仪式，阿尔巴尼斯以及州都加德纳都都在现场。莫迪是与阿尔巴尼斯其后举行了双边会谈。澳印两国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印度外交部其后也发表声明，表示印度购买油仅是用于和平目的。声明中并未提供印度所购买的数量或其具体时间框架等细节。澳印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将会加强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建设，包括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领域。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西班牙付出巨大努力，已经将国防投入稳定提升至 GDP 的2%，同时宣布西班牙加入北约在芬兰部署的前沿陆军部队，并将会持续履行盟友责任。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八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西班牙将加入北约在芬兰部署的前沿陆军部队任务，协助强化北极及高北地区的监控、阻吓及快速反应能力。桑切斯表示，此举展现西班牙对北约及360度安全防卫理念的坚定承诺。他强调，在国际局势持续恶化、全球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安全环境之际，北约必须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率也更具欧洲自主性的军事联盟。桑切斯指出，西班牙已将国防支出稳定提高至 GDP 的2%，并强调不仅要增加国防预算，更要提升投资效率，推动本国及欧洲国防工业发展，同时兼顾公共服务、人道援助和气候紧急情况。桑切斯还说，西班牙目前在北约任务中部署近3000名官兵。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38亿欧元的援助，并已训练了9000名乌军士兵。他并重申，西班牙将持续履行盟友责任，维护欧洲与国际安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盟友，指责西班牙拒绝接受北约国防支出占 GDP 5%的新目标，桑切斯强调，西班牙在北约32个盟国中履约排名第七。
21: España ha hecho un esfuerzo extraordinario por pasar del 0,9% en 2018 al 2% del Producto Interior Bruto en defensa en 2026.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nosotros, España, ha sido el tercer país en el año 2024 y 2025 que más ha aumentado su inversión en defensa de toda la OTAN. Ha aumentado el gasto en defensa, la inversión en defensa, 5 veces más que el PIB.
2: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是一个爱好和平、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并再次表示，西班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将持续履行对北约的承诺。同时，他也强调，西班牙参与所有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终结持续肆虐中东及欧洲东部战线的一切战争。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访问叙利亚，成为了叙利亚政局巨变之后首位到访当地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而这一访问旨在支持叙利亚政治过渡恢复双边关系。然而，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接连发生2起爆炸袭击，也使得访问蒙上阴影。
22: 支持叙利亚政治过渡，推动叙利亚重建恢复双边关系，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大马士革期间希望实现的目标。他是首个在叙利亚政权更替后访叙的西方国家元首，而此访最显著成果之一是与叙利亚方面签署的一系列经济协议。
23: نحن نمتلك موقعا استراتيجيا يصل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بالخليج والعراق، وبعد أزمة مضيق هرمز التي عشناها جميعا هذا العام، أدرك العالم قيمة الممرات الآمنة والمستقرة هنا، وهنا تبرز أهمية الجغرافيا السورية.التي استعادت اليوم دورها الحيوي كعقدة ربط لا غنى عنها في سوق الممرات العالمية والتي نريد بها لفرنسا أن تكون شريكنا الأول في هذا المسار
22: 然而叙利亚总统的表态被两起爆炸声所动摇，这两起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酒店约70米开外，而就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马克龙的车队才刚刚离开酒店。尽管爆炸发生时他已进入叙利亚总统府与沙拉的会晤未受影响，但外界仍对叙利亚安全部队的能力及叙利亚全国安全局势的稳定性提出严重质疑。
24: يعني هذا التفجير الثاني في أقل من أسبوع يمكن وضعه ضمن إطار الرسائل السياسية من خلال الأعمال الأمن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إبقاء حالة عدم استقرار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وإظهار عدم قدرة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على إدارة الملف الأمني أو من حيث ممارسة الضغط على هذه السلطة في ظل تناقض المصالح سواء مع القوى الداخلية السورية بمختلف مواقفها وتوجهاتها أو حتى مع القوى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اليوم هي تعاني من تناقض في الموقف في العلاقة مع سوريا.
22: 频频发生的袭击事件表明，尽管叙利亚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安全风险仍是阻挠其吸引外资和展开重建的重大障碍。如果此类安全事件持续发生，将对新政府构成多方面挑战。
25: The Damascus bombing served as a reminder that Syria's re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bringing of more investments will depend not only on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nd leaders' visits, but also on Syria's ability to provide lasting security across the country.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5: 美伊局势不断变化，市场担忧通胀升高之际，美联储最新公布六月利率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于未来利率方向出现了明显分歧。同时，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胀风险也成为官员讨论的焦点之一。
1: 正值美伊局势恶化，美联储八号公布六月十六号至十七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记录。文件显示，尽管所有决策官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至3.75%不变，但对未来政策方向已经出现明显分歧。少数官员认为，当时就已经有理由采取立即升息，因为通胀压力扩大，若不及早采取行动，恐怕会让物价涨势更加根深蒂固。但多数官员则认为，仍有可能在不升息的情况下让通胀逐步回到2%的政策目标，因此结论仍是支持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更多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物价上行风险依然偏高，而就业市场转弱风险则较前一次会议略微下降。如果未来通胀没有持续降温，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仍有必要再次升息以维持物价稳定。此外，六月会议同样正值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大幅波动之际，官员讨论中提到，中东局势可能会推高能源成本，加上关税以及人工智慧投资带来的新一波成本压力，都可能让通胀比预期更持久，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油价与地缘政治的发展，避免通胀预期再度升高。这也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公布的会议记录，多数官员支持简化政策声明，并取消过去暗示未来利率方向的前瞻指引，希望让美联储保留更大的政策弹性，不预先承诺下一步行动。市场分析认为，最新会议记录反映美联储内部逐渐转向更偏鹰派立场。随着今天美国与伊朗冲突再度升高，国际油价一度大涨超过5%，市场也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是否再次推高美国通胀，进而影响美联储今年下半年的利率决策。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栋正在改建的37层高楼，在七号上午突然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紧急疏散人员。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说，当天早上接到了报告，称这栋楼有砖块掉落，而经由检查后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大楼一度持续移动。
3: 我现在就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东42街的警方封锁线前，身后就是这座37层高的大楼，是美国制药企业辉瑞的前总部。就在一天前，这栋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克莱斯勒大厦和联合国总部之间的庞然大物还在缓缓移动，它一旦倒下，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往上看，数到大约2/3的高度，20到21层的位置，当时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工人此刻仍在里面焊接加固。
4: 时间回到周二早上7:57，纽约消防局接到报警，东42街235号砖块从高空坠落，这栋改建中的37层大楼，两根支撑柱突然弯曲变形，楼层下沉，大楼一度持续移动。而在大楼21层的工地上，工人当时正目睹窗户震动，混凝土碎块从头顶剥落，支撑整栋大楼的钢柱在他们面前一寸寸弯曲。工会代表事后转述，大楼北侧正在垮，工字钢被压弯得像香烟一样，工人们没等指令掉头就跑。当时消防到场判定，21到26层楼面下沉，随时可能局部坍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赶到现场证实险情。
7: Two structural columns have buckled.In addition to multiple cracks and sagging floors, the building remains unstable.
4: 四十支消防队，超过130名消防救护人员火速集结，紧接着从40街一路拉到45街，九栋建筑紧急清空，包括隔壁的酒店、办公楼和一街之隔的国际学校夏令营。从酒店逃出来的游客惊魂未定。
8: The moment it was very scary, as the way they announced it's an emergency, evacuate immediately.Without even wearing our shoes, I mean, like immediately evacuated.
4: 直到周二下午，大楼终于停止位移，一支6人先遣队才冒险搭电梯上到17楼，再徒步爬上出事楼层勘查。入夜，液压千斤顶线顶住最脆弱的位置，工人仍在变形的钢柱旁逐寸检查。周三，市长马姆达尼确认大楼没有再继续位移。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3: 这栋大楼曾是辉瑞60年的旧总部，如今是纽约史上最大的办公楼改住宅项目，1600多套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这次纽约躲过一劫，无人身亡。但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曼哈顿中城，如果这栋37层高楼真的垮下，后果将难以想象。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韩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获刑七年。泰国将会成立专门委员会整治外国商品及外企违法经营。
1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8: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韩国最高法院九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尹锡悦同一天表示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对此深表遗憾。韩国最高法院当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维持二审判决。而这也是韩国最高法院首次针对尹锡悦一系列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作出裁定。此前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2026年1月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五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2026年4月宣判，将刑期提高至七年。泰国政府将成立专门委员会，统筹整治外国商品及外国企业在泰违法经营问题。新机制旨在建立更加明确、高效的跨部门工作范畴，维护公平贸易，并且保护泰国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
2: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本周例会原则批准总理府关于外国商品及外国企业违法经营问题管理委员会的条例草案，将成立专门委员会统筹整治外国商品及外国企业违法经营问题。
3: ให้มี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ญหาสินค้าจาก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ธุรกิจ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โดยมีรอ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ซึ่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มอบหมายเป็น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ละอธิบดีกรมการค้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อธิบดีกรมพัฒนาธุรกิจการค้าเป็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ละเลขานุการ
2: 根据草案，委员会将负责政策制定、政企协调等工作。
3: มีหน้าที่และอำนาจใน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นโยบาย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บหน่วยงานของภาครัฐและ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เพื่อบริห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ญหาและบังคับใช้กฎหมาย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สินค้าจาก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ธุรกิจ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รวมทั้ง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รู้และจิตสำนึกให้แก่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พื่อให้ไม่กระทำผิดเกี่ยวกับสินค้าตลอดจนวางแนวทางปฏิบัติงานเพื่อ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ภายใต้ระเบียบตาม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หมาะสม
2: 这一条例也回应了泰国监察专员此前针对外国人通过泰国人名义代持土地或房地产问题提出的建议。监察专员曾建议制定专门条例，处理带外国人进行隐名代理或名义代持交易问题。泰国内阁去年六月已听取有关建议。而针对泰国人名义代持股问题，泰国商务部信息显示，在今年加强公司注册前审查后，一至五月新增存在泰国人带外国投资者名义持股风险的企业，由去年同期的2102家降至731家，下降65.22%。泰国商务部商业发展厅还计划从8月1日起进一步收紧相关审查措施。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访问刚果金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加快兑现15亿美元埃博拉援助承诺，并敦促各国不要对刚果金实施旅行禁令，以免影响疫情防控和人道主义援助。
4: 作为非蒙大流行病防范倡导人，拉马福萨表示，各方应尽快将资金承诺转化为融资、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帮助刚果金控制疫情。他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合作，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5: So if we don't get sufficient funding, our ability to do adequate laboratory surveillance and clinical surveillance is going to be affected. Our ability to isolate people who might have been exposed, to treat people adequately and save lives, will be profoundly affected. And importantly as well, our ability to do essential research so we can develop the tools that we need.
4: 刚果金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最近已累计确诊1700多例，死亡580例。目前，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效药。世卫组织已启动临床试验，评估潜在治疗方案。
5: No one is safe unless we are all safe. And we cannot neglect areas which have very, very fragile health systems and where people and communities are living already under significant stress. Those are the areas that 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give more money to in terms of healthcare and surveillance.
6: 世卫组织警告，刚果进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仍快于国际援助到位的速度。拉马福萨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援助承诺，并敦促冲突地区尽快实现停火，为疫情防控和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条件。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弦乐团8号晚呈现主题音乐会，同台演绎东西方弦乐作品，更邀请香港学生同台演出，通过稚嫩童声传递家国情怀。
7: 随着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经过全新改编，组成童声版《湘江组曲》，加上小小音乐家的演绎，现场掌声雷动，为音乐会奏响温情升华的尾声。8号晚，香港弦乐团于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带来《弦系29载新世界》庆祝香港回归主题音乐会，以东西方经典弦乐作品同台演绎，充分彰显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独特定位，为香港回归添上文艺注脚。音乐会上半场精选多部欧洲民族乐派传世弦乐佳作，带领听众沉浸式领略西方古典弦乐魅力。下半场画风一转，用新形式演绎本土优秀原创作品，中国民歌组曲迎来香港首演，另有以香港九龙城寨、狮子山与西九龙高铁站为灵感的独奏小提琴表演首次亮相，用音乐将香港发展故事娓娓道来。
8: 应该比较特色，因为之前我哋都系啲比较外国嘅一啲嘅演奏啦，咁之后呢两个系一啲即系比较中华文化气息嘅一啲嘢咯，系啦。
9: 都系想睇下唔同嘅音乐啦，因为本身我都有玩唔同乐器，一定越嚟越好啦，同埋中西文化嘅交合。
7: 在音乐会的现场，为庆祝香港回归30周年所做的九龙系列首次演出就收获大批听众的喜爱，也展现出弦乐在连接东西方语境中的无限可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0: 香港男团喵瓦成员卢汉廷正式踏入31岁，他日前在澳门完成一连两场的巡回演唱会后，回到香港出席生日会。卢汉廷更乘坐花车绕场，近距离向各区歌迷表达谢意。另外，卢汉廷出席完生日会后，特地换上另一个造型，去到商场里他的期间限定店打卡和参观，并在他写给粉丝神图的信上签名。对于连续数天与歌迷度过和庆祝他的生日，卢汉廷也有些心底话想跟大家说。
11: 好多謝大家每一年都仲係咁重視我嘅生日啦，我成日覺得我嘅生日係可以帶到俾大家一個好開心啦、嘉年華啦、party 嘅感覺之餘咧，我自己覺得係7月係一個係最凝聚到所有神徒嘅一個月份啦，收到大家俾我嘅祝福同埋愛咯，咁所以係咯，呢3日係一個幸福感滿滿嘅3日。
10: 香港演員兼歌手鐘嘉欣出席品牌活動。他受访时透露会录制新歌，并表示希望在香港举行演唱会，目标是可以登上红磡香港体育馆。
12: 22岁啊，开始做唱歌啊，我就已经想喺红馆开 show 嘅。但系最紧要其实系我好想见翻大家，因为我巡咗咁耐咧，其实我未翻屋企咯。希望好快我可以翻嚟香港同大家一齐。去唱翻啲歌俾大家聽，好多人話細個聽我唱歌，咁我好感動咯，所以我希望我繼續可以做多啲歌俾大家聽。
10: 香港藝人兼主持人孫蕾在社交媒體上載影片，透露自己替朋友代購歌手張天賦紅館演唱會門票的尷尬事。孫蕾表示自己將收到用信封裝好的門票放在褲子口袋裡，但她把褲子放進洗衣機清洗時忘記將門票拿出來。画面中，森美展示手中一堆零碎纸屑和被洗烂的门票，他对此非常无奈，更询问网民如何是好。森美的惨况随即引来网民热议， 而森美其后透露，唱片公司已联络他补发门票，总算能让朋友顺利入场欣赏演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称美军对伊境内空袭造成14人死亡。中方表示，海军舰艇编队远海训练是例行安排。内地6月物价指数出炉，分析指进入温和通胀阶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的五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有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强调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的第一条和第五条。
1: 伊朗媒体九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八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

0: 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军事的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地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8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7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3: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官方公布内地6月物价指数，分析认为，总体来看，当前内地物价运行已经走出底部，进入到了温和通胀新阶段。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而未来仍需持续努力，增强经济内生动能。
4: 6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方面，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 ，PPI 按月下降0.3%。经济学者分析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未来 PPI 仍存在上行动能。
5: 那么从下阶段来看，我们觉着还是有多重的因素啊，支撑这个 PPI 啊保持一个回升的态势。那一个呢是随着这个专项债的加快发行，是吧？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显效，这个会带动基建投资啊稳步的回暖，是吧？这个对钢铁呀、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的价格形成一个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的基础设施，是吧？新能源装机等高新技术的这些领域的投资啊，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是吧？从而呢，也会拉动电子元器件啊。专用的这个设备制造这个需求和价格的一个上行。
4: 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 PPI 与 CPI 剪刀差为3.1个百分点，进一步走扩。分析认为，后续仍需多政策协同发力，畅通产业链价格传导，以修复市场预期。
5: 刚公布的这个数据啊，可以看到 PPI 和 CPI 的这个剪刀差还是有所扩大，那这个也反映出当前这个物价上涨啊，主要还是供给侧因素一个驱动，是吧？需求端的拉动，这个拉动作用还相对有限，是吧？所以，修复这个基础还不牢固，因此呢，我觉着，下一个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是吧？持续增强我们经济的内生动能。
4: 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沪深股市在今天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创业板指上涨超过4%，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8%，而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也走强，但是旅游及酒店、能源金属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收报在4036点，上升65点，升幅1.65%，成交额13641亿人民币。而深圳指收报在15398点，上升459点，升幅3.07%，成交额15495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4.49%。 而香港股市在经过了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则是震荡回调。恒生指数低开18点之后，早盘一度倒升，但是上升动能不足，则再度的转跌。午后跌幅扩大，一度跌穿24000点，中场是扳回到了关口上方。蓝筹股跌多涨少，昨天大幅反弹的科网股则普遍有回吐，而腾讯先升后跌超过2%，阿里小幅收高，美团还有百度以及小米都是走弱。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亚太股市在今天则走势分化，美股半导体板块逆势回升，推动了亚洲区芯片类股走强。韩国股市延续大幅震荡走势，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有趁低买盘吸纳，股价回稳，带动了韩国综指收涨0.62%。日本股市也结束三连跌，早盘高开之后震荡上行，一度是升穿68000点关口，午后则是涨幅收窄。芯片厂商凯霞大涨了8%，爱德万测试也大涨超过半成。日经平均指数收报在67743点，上升924点，涨幅1.38%。台湾股市则是承压回落，大盘全天维持在平盘线附近窄幅震荡，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而联电跌幅超过了4%，联发科和台积电则下挫2%。加权指数收报在45354点，下跌379点，跌幅0.83%。全球汽车业面对绿色转型的重大变革，曾经雄踞市场一大片天的欧洲汽车业艰难防守。欧洲最大车厂德国大众试图突破重围，但是面临着重重障碍，这也反映出了欧洲汽车业的难题。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6: 全球销量最高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的欧洲市场特别顾问阿尔塔维拉日前在法兰克福一个行业会议上指出，以关税来对抗中国汽车进军欧洲是徒劳无功的，中国制造商会愿意以联营公司少数股东的身份交出最新技术以进入欧洲市场，这种看法是残酷的暴力，不是共存之道。他又警告，德国大众近期计划加大削减成本力度是欧洲汽车业的警号。欧洲汽车业面对中国对手的激烈竞争，无论是创新还是价格都缺乏优势，导致经营越加艰难。作为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所面临的难题是区内整个行业的缩影。已经有89年历史的大众规模庞大，难免架构复杂，但复杂的程度在汽车行业中独有。而且由于多年下来的并购合作，现在公司控股人除了其他公司也有富豪家族，地方政府也持有重权。同时由于大众股权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在德国股市上市买卖，普通股负有投票权，但持股和投票权比例不一，持股稍多于1/3的保时捷有过半投票权，也有政治介入，反而造成管制僵局，改革困难。不过中国作为大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10年盈利急降超过80%，去年中国市场的盈利不足10亿欧元，必须要放眼欧洲和美国市场寻求出路并推行改革。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下萨克森政府持有大众高达20%投票权，出于政治考量，任何削减成本的计划都是错的。所以近期大众提出大规模降低成本计划，州政府与极具影响力的工会连成一线，一同反对官场裁员等计划。由于1960年通过的所谓大众条例，要求集团决策要由股东大会3/3股东投票支持，并有全体80%股东支持，而新建和关闭厂房要有监管委员会2/3支持，意味着工会和州政府有很大权力否决这些计划。日前有消息透露，大众考虑关闭德国4座厂房和裁员10万人，是汽车业至今最大规模的重组计划，相当于集团全球总雇员人数约1.5成，德国的雇员人数接近30%。分析估计，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可能会趁这次缩编来推进简化集团架构和业务改革，但能否越过重重障碍是很大一道难题。分析师也认为，相比起降低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提升销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将继续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台湾各地启动了防台措施应对台风八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大面積的大幅度的加征關税，後果非常嚴重。
3: 俄烏雙方的一些核心關切，給它抽取出來。
4: 菲律賓政府在近些年來不斷的炒作中國威脅論，
5: 中美之間有機會坐下來進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了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方此举是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奇在今天表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
7: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参与情况提问时表示，中国代表团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保障全球供产链的稳定，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等领域积极发声，而中方将继续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
8: 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
6: 毛宁还说，中国代表团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山时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的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毛宁表示，中方将继续的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而在台湾，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威胁，全台各地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30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10号开始，台湾的风雨就会越来越明显。
9: 台北市日前因为暴雨，内湖区大淹水，面对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政府不敢轻忽，派出了清洁队针对水沟、下水道等排水系统清淤。部分河段的码头设施也在进行撤离作业，并针对重点区域的民众发放沙包，预防大水再次来袭。
10: 啊，要搁来烦恼啊，惊啊！不过沙包嘛是得爱去载啊，无爬出人去载啊。
9: 在宜兰，工人们忙着将大楼建筑外的广告布幕拆下，就怕大风刮起时造成伤害。 而首当其冲的台湾东部的渔港也一样忙碌，渔船们纷纷进港准备躲避风灾。
11: 八位台风来袭的前夕已经有长浪发生，所有的渔船啊，还有作业船跟赏金船都赶快做一个安全的系船准备。
9: 台湾气象署在9号下午2点30分正式宣布，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警报，预估从10号开始将对台湾天气造成明显影响。
12: 这个台风的中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所以它在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基隆北海岸这个近中心的强风，将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强风的情形。
9: 台湾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从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风雨将达到高峰，尤其是北部和中部和东北部的山区，恐会出现10级以上的阵风及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切勿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皇家陈科志强台报道。
6: 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日前在北京先后走访多家科创企业，不少科创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认为香港融资环境良好，也有助于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客户。
13: 车流穿梭的街头，但是有的车里并没有驾驶员，一些无人小巴提供点对点服务，连方向盘也没有。
14: 我们现在关门准备出发。它的车速基本是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第一次坐无人驾驶车辆的时候，有人会说会不会有恐惧感？真的，你不会有恐惧感，更多的是好奇感。
13: 小巴上设置了很多安全按钮，也提供了实时的路况地图，减少乘客对无人驾驶的恐惧心理。之后我们又体验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15: 这台车它非常的守规矩。
14: 你用了一个非常守规矩。
15: 对。
14: 但是有人抱怨它太慢了。
15: 这台车咱们一会儿路上见真章。过去的时候，车辆的数量比较少，运营的经验比较少，那么它的可能这个整体的通行策略会偏向于保守。它真正走入了大家的生活以后，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迭代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13: 去年香港机场禁区内运行的无人巴士曾经接连发生相撞事故，社会对无人驾驶安全感到担心。文苑之前透露，2026年初公司取得香港自动驾驶先导牌照，目前正在香港公开道路开展测试中。公司负责人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参照各地成熟的管理经验，尽快制定对无人驾驶的规管法律。
16: 对于无人驾驶的管理呢，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而且是严格的监管，而且最好不要做到让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事情的发生。城区的无人驾驶，我在这儿也是呼吁，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无人驾驶的立法和推动方面，希望能够更加积极的推动。
13: 这家企业2024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一股。去年11月在香港再次上市，韩旭说，看中的就是香港的人才高地、沟通桥梁，能够与世界更紧密联系。不少内地的科创企业都选择在香港上市。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科学家团队创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6月26号选择在香港上市，被称作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上市之后，经受市场的检验。
17: 现在大家提倡这个耐心资本，可能我觉得首先要把技术这一块，还是要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技术竞争的一个阶段，把技术给打磨好，然后把产品给打磨好。未来我觉得客户市场收入的增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
13: 王磊认为，香港最吸引人的是资本环境以及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借助在香港上市，打开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推动进一步研发 AI 产品。2023年，公司在香港数码港设立国际子公司后，已经对接了数十家客户，包括香港金管局、金融监管沙盒、东亚银行等。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6: 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而列出了7项新的条例草案，包括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计划在本个立法年度内审议。 行政署提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让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月26号通过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会尽快的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以推进本地立法工作。自1960年签署以来，被誉为是全球最成功跨界水资源分配典范之一的印度河水资

0: 《资源条约》在历经数十年的战火与政治风波之后，如今正陷入历史性的冰封期。印度外交部最近再次的发表声明，强调在巴基斯坦可信且不可逆的停止支持跨境恐怖主义之前，印度和条约将会维持搁置状态。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日前在记者会上重申总理莫迪的立场。谢雨水不能同时流动。贾斯瓦尔指出，印度和条约条文的序言本是基于善意与友好的精神，但巴基斯坦数十年来支持跨境恐怖主义的行为已彻底破坏了这一基础。此外，新德里强调，气候变迁、人口结构推移和技术演变已使60多年前的条约架构脱离现状。2025年4月22日，喀什米尔地区帕哈尔干姆地区遭遇恐怖袭击，造成26名平民死亡。
2: 新德里当局指控伊斯兰马巴德幕后策划，随后启动名为“诛杀行动”的军事报复，并由内阁安全委员会单方面宣布即刻搁置印度河水资源条约。
3: I would reiterate what we have said earlier as well. India's position on the Indus Waters Treaty is consistent. IWT stands in abeyance in response to Pakistan's continued sponsorship of terrorism. Cross-border terrorism, Pakistan must credibly and irrevocably abjure its support for cross-border terrorism.
1: 在条约遭到搁置的同时，两国围绕跨界河流的水利建设法律战并未停止。巴基斯坦此前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印度在西部河流，包括印都河、杰赫勒姆河、奇纳布河上游新建水电站。2026年5月15日，海牙仲裁庭就印度西部河流最大蓄水量的技术争议作出了有利于巴基斯坦的裁决。然而，印度自2025年4月起， 拒绝参与任何中立专家小组或仲裁庭会议，并停止了与巴基斯坦分享季风季节的关键洪水预警数据。观察家认为，印度始终坚守1972年西姆拉条约所确立的双边解决原则，拒绝任何第三方调停。尽管巴基斯坦在2025、26年度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频频向安理会、世界银行及国际法院发函控诉， 试图将水资源争端国际化与人道化，但印度坚称其开发工程符合自身发展权利，并拒绝接受向巴方做出过度让步。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搜寻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 PPI 同比创下近四年来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 A 股科创五十指数飙8%，成联会表示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对于通胀加剧有所担忧，而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火上浇油。虽然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上升，但是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走出自己的行情，进入技术性熊市的韩国股市星期四轻微的反弹， A 股在科创五十指数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涨幅超过了8%。至于港股的表现，港股星期三大幅度上涨之后呢，星期四震荡回调，恒指低开18点之后，早盘一度倒升，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在盘面上表现看起来，星期三大幅度反弹的科网股普遍回吐，腾讯先升后跌超过了2%，阿里小幅度收高，美团、百度、小米走弱， AI 大模型企业 MiniMax 股价大跌超过1.5%，智普则是上涨了11%的收盘。国际金价还有银价价格下跌，拖累贵金属板块承压，老铺黄金下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在 A 股表现方面，沪深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上证综指收盘4036点，升1.65%，深成指升3.07%，创业板指数上涨4.49%，科创五十指数大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到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走强。中国 DRAM 动态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在7月16号就会打新，发行66.88亿股，战略配售50%。长兴科技是在内地的科创板上市，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是7月16号。这次长兴科技集资295亿元。在亚太股市表现方面，美股半导体板块逆势回升，推动亚洲区芯片类股走强。韩国股市延续大幅度震荡走势，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有趁低买盘吸盘，股价回稳带动韩国综合指数收涨0.62%。日本股市结束3连跌，芯片大厂凯霞大涨8%。日经指数收报67743点，涨1.38%。台湾加权指数跌0.83%，美元汇价下跌在100.89，日元曾经跌到了162.62，人民币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收盘上升58个基点，报6.7935。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看中国通货膨胀现在的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六月份中国内地 CPI 同比涨幅回落到1%。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油价跟金价下降拖累相关消费品价格带来的影响，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创下2022年8月以来最高，但是环比已经转为下降。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度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扩大到0.3%。分项指标看起来，跟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的涨幅也都有所回落。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跟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比五月份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来的新高，环比由升转降，下降 0.3%。分行业看起来，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六月份迎峰度夏，焙煤和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从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价格忽高忽低，我们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货币政策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人行最近召开了今年第二季度的例会，对于国内经济形势对比今年一季度的例会稳中有进的表述。第二季度的例会认为，内地经济运行向新向优，高品质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然面临工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同时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跟物价合理回升。也就是二季度的例会上，当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在利率政策方面要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的基本稳定。对于人行的二季度例会，高盛认为中国内地今年不会降息，也不会降准，维持高盛维持他们的这方面的预测。那么对此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份报告，将中国今年全年的 GDP 上调到4.6%，将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3%。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日敲定，假设霍姆斯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动能会来自于哪里？如何改善工强虚弱的情况？那么从汽车产业链占中国 GDP 比重大概10%左右来看，是中国内地第一大实体支柱产业。中国乘联会说，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个部门就发布了支持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意见。意见当中指出，新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同时呢，要强化保障新政策，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解决影响零售业发展的极难筹判问题，同时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那么在汽车市场方面，受到油价上涨影响，中国汽车市场的传统燃油车需求大幅度下滑。中国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的销量下降20.2%，在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减弱之下，六月份的汽车销量下跌23.2%。但是乘联会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车市会好转。国内汽车零售低迷是受到燃油车的拖累。那么在油价高企冲击之下，六月份的燃油车零售下降39%，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因而进一步增加到62.8%的历史高位水平。六月份的新能源车出口表 表现居前的车厂分别是比亚迪、奇瑞汽车跟吉利汽车，分别达到17.09万辆、7.38万辆和6.16万辆。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最新的数字说，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了增长，当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到了67%左右。光是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20%。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8.5%。上半年中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占比46.2%。6月份单月的汽车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也就是光是6月份新能源的汽车的出口已经占汽车出口量的52%了。那么有企业就表示呢，内地的智驾渗透率预计在2028年会突破60%，这是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 Momenta 在8号于香港上市。公司的创办人曹旭东说，随着产品体验改善，渗透率会快速提升，预计到2028年内地整体的智能驾驶渗透率有望提高到60%。这是中国的汽车市场产业链的表现。
2: 其实从刚才这个上半年的数据可以总结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3个大势所趋。第一个大势所趋就是新能源车的方向是大势所趋，6月份已经超过62%，上半年接近60%。特别是，美以伊的战争让油价高了3个月，是给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用上之后，大家都知道，用完新能源车，就不想用那个老的燃油车。
0: 没有错，这个新能源车使用习惯就很难再回到燃油车。
2: 对，而且呢，就北方地区来说，它那个油电混动的是非常好用的，对。所以第二个大势所趋呢，就是出口。是新能源车企业的主要增长点，这个上半年总的出口量突破500万辆，然后呢新能源车的比例也占52%，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大家会看到出口的车卖的比在国内那个内卷的价格要高很多很多，在香港市场就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市场啊、巴西市场啊、欧洲市场同样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占那个市场呢？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新能源车在海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壁垒，包括什么反倾销啊、反补贴等，但是这个都是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是现在的方向，谁抓准了这个方向，那谁就可能会赚了这一波。

0: 波天富贵啊，这也是美伊战争给带来的广告效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势所趋，就是核心能源车这个渗透率相关的，就是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所以在今年，其实那些用了新能源车的很多人，就是长途跋涉开车回家，500公里、1000公里、2000公里，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他就轻松很多。当然现在的安全条件、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是大势所趋。
1: 谢谢王辉。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加大，中国银行业的规模也在加大。一项调查就显示，在全球十大银行当中，按一级资本来计算，中资银行就占了七席。那么在美国银行方面有三席，但是呢，美资银行的利润率和表现率是比较优势的。这个排行是全球十大银行排名，我们看到呢，前四名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第五名摩通，还有第六名是美国银行，第八名是花旗银行，第七、第九、第十分别是交通银行、招商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的刊物《银行家》发布了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的排名。按一级资本的排名计算，中国四大银行继续稳居全球前四位，而招商银行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当中唯一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虽然中资银行继续在规模方面保持领先，最新的排名也反映了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比如说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欧洲银行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之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利润。那么银行家的分析也指出呢，中国大型银行不断扩大规模，反映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随着中资银行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国际布局对业务增长和提升盈利能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个消息是，中国人民银行前天在香港宣布金融支持香港是一招，包括了支持香港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抵押品的应用。现在已经看到了伦交所接纳人民币国债作为抵押品，也可以看到呢，人民币国际化再添动力。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号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人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要以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科技创新。

0: 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说，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除了颁奖之外呢，习主席也做了重要的讲话。那么在这个会上面，有4位香港学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分别是来自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全年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也担忧全球的通货膨胀在加剧当中，来自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是担忧的来源。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通胀会从去年的4.1%上升到今年的4.7%，高于组织4月份的预期。随后呢，他们认为在明年会回落到3.9%。这份展望发布的时候，美国跟伊朗之间重新爆发了军事冲突。特朗普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跟德黑兰的停火协议才能看起来已经结束，中东局势看起来有急转直下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创下两个星期来的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上每桶80美元关口，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轻质原油 WTI 价呢，也曾经升到了每桶76美元以上，但随后特朗普又说，跟伊朗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并强调不追求长期战争，使得国际油价有所回落。而美联储主席沃伦在沃什在第一次执掌联储会议之后的第一次会议纪要已经公布了，当中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们许多成员仍然担心美联储很难把通胀率降回到2%的目标。当中与会者指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当中包括了即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由人工智能推动的需求，还有中东战争以及关税影响等因素，仍然可能让物价压力维持在高位。几乎所有的与会者表示，有可能需要收紧一些政策，才能将通胀率拉回到2%。但是呢，虽然通胀担忧是有的，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Timmerus 就说，看起来呢，今年通胀如果持续处在高位，那么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如果价格压力很快缓解，就可以继续按兵不动。华尔街大行也分析，核心是要看通胀，短期之内看起来没有加息的紧迫性，也就是将目前利率维持在当前的水平是适当的。而在星期三这天，当布油大幅度上涨超过7%的时候，特朗普马上又说了，因为对伊朗的袭击导致油价上涨，他说没有关系，因为目前的石油是过剩的，油价会很快的下跌。尤其是美国公布了上个星期 IEIA 的原油库存意外大增300万桶，石油的库存虽然创下了1984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呢，是不是补库存会比较快？总而言之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他自己认为。
1: 其实特朗普很担心，虽然他总是说这个不担心油价，但是油价这个起起伏伏，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常态，因为呢，这个美军和伊朗的相互打击也是时有时无。所以从美联储的情况来看，但就非常关心刚刚上任的沃什。到目前为止，沃什的表现还是很专业的，但是他也会按照他的思路，对未来美联储的决策模式进行重大的改革。所以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每一个这个理事都说，未来我对这个利率怎么走，他开始他不做这个事了。但是这个现在市场也看不准，到底未来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按兵不动。所以呢，现在的美联储从这个决策者的行为方式到整个市场的走势，大家真的现在是看不懂，但是美联储是有很大压力的，特别是和特朗普的关系。
0: 谢谢王辉。星期三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又陡然升级和紧张了起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在北约的讲话。特朗普 普在讲话，还有伊朗的反击，看样子两国不管是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都很强硬。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对伊朗80多个目标发动规模空间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军目标，国际油价之后就大幅度的上涨。在美国跟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特朗普8号就发出对伊朗再次发出了强硬的警告，说美国仍然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包括有可能在未来会打击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跟海水淡化厂等等。
2: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0: 而联合国对于美国跟伊朗再次交火感到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美伊之间再次发生的袭击和反击令人震惊，并有可能破坏从4月份达成停火框架以来取得的外交进展，希望大双方能够保持克制并且恢复谈判。我们一起来谈谈是美国跟伊朗再次开战，双方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
1: 就是双方原来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并没有明确双方的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以后由伊朗掌控。
0: 嗯，
1: 伊朗只是说，哎，这60天我会放行，但是呢，他说你放行的船呢，向我报备，没我批准，你想从阿班那走，是不行的，所以就出现了，已经有5艘船被打了。当然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由伊朗来控制，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自愿缴费，美国也是不接收的。
0: 嗯，
1: 所以这就出现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说，说阿曼也同意用新加坡马六甲的这个方式，因为有的船往那过之后，他就捐一个钱给一个什么公益组织来维持这个海峡。那这样呢，就是欧洲一些国家也同意阿曼这个方案，这样就尽快把这个打开。那美国是绝对不同意的，因为这么一打之后就给了伊朗一个无上的武器，以后他想关就关，想要挟就外挟，
0: 而且能够收费当做很重要的来源，
1: 对，
0: 经济来源，
1: 而且他说这个是战争赔偿，而且他这个价格可以浮动，可以调整。当然就是特朗普为什么现在又要打，而且他又口出这个恐吓了，说你那什么发电厂啊桥梁我都给你炸了，他不断的升级啊。
0: 嗯，
1: 当然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对方这个葬礼上那么多人参加，他心里很不爽，而自己那个国庆搞成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约这个场合来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他我还是很厉害的，我想打谁就打谁，你们我真的要格陵兰岛你们是拦不住的，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松口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不担心油价会过度上涨冲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因为在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他没有上到200桶，特朗普自己吹说是我偷偷的运了1亿桶油出来，那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中国它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中国可以在油价高的时候每天少进口300到400万桶，假设呢中国用了这400万桶，你美国怎么偷运都用不了都满足不了的，那肯定增到200美元一桶。所以呢特朗普倾向于认为就算这么打下去，打打停停不停地袭击一下，不会在美国国内油价造成太大影响，不会会深远的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所以他是这么想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解释通。所以我们也预计未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控制权会持续很长时间。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天哪，我要为主。
3: 人生被意外所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五省发动了空袭，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伊朗在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美军基地发动反击，强调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而伊朗外交部则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攻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也严重违背临时停火协议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另外，他还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8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

0: 间曾透露，美军在7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1: We may take over Kerguele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0: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局势面临失控的风险，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对巴林和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并警告如果遭到反击将扩大报复。好，来跟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3: 首先呢，就是革命卫队今天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就是伊朗呢向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多处美军基地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的回应。那么表示呢这是第一波，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对伊朗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对在地区的其他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那么这是伊朗的一个警告。同时呢，就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也不排除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表示呢，现在第一波行动要这个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看伊朗是不是还会袭击波斯湾的这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是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经过伊朗的协调，通过其他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会对那些商船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现在一个僵局，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势呢，现在是大家是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回击对回击已经到了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呢会这个情势呢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是态度的是非常的坚决，而且这次的袭击呢昨天已经造成了至少八人死亡，而今天呢在阿瓦兹省呢据报道呢就是今天早上的袭击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呢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好，再来看到的是船只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八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和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彭博社援引卫星数据称，八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停滞，只有一艘被美方制裁的超级邮轮，还有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驶离波斯湾。此外，卫星影像显示，七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雷卡耶特号八号依然滞留在阿曼附近的海域。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处于安全状态，爆炸风险较低。一艘阿联酋消防船正在前往救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在八号对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的袭击予以了谴责，并指出目前数百艘船只还有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在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运的重要通道，中方支持海峡局势恢复常态。与此同时，认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还有合理权益，国际社会应当予以理解和尊重。他还重申，中方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地区问题。
3: 丛培武当天在伊朗智库之家发表演讲，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现状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的问题时，丛培武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4: 中方啊，我们认为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这种通行的啊这种一种海峡啊，应该啊恢复到常态啊，这也有利于啊国际社会啊，也是符合他们的共同的呼声的。
3: 丛培武同时表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和合理权益，外界应对此予以理解和尊重。
4: 那当然，伊朗作为海峡的沿岸国，它也有自己的这种主权和合理的权益啊，这个外界也应该对此予以理解。
3: 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

0: 仍然有效。丛培武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中的许多内容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当前和平解决问题的势头来之不易，各方应该继续珍惜。丛培武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在推动政治解决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呢始终是这个认为啊，就是武力和武力威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关各方啊能够继续珍惜啊当前的这个机遇，能够继续啊推进啊这种和平解决相关问题的这种进程。中方啊也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啊继续的发挥啊建设性的作用。
0: 在中伊关系方面，丛培武表示，中国和伊朗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丛培武还表示，中方欢迎更多的伊朗学生赴华学习，并将根据两国实际发展需要，稳步推进双方在金融、银行及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赫兰报道。
2: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在九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当天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并于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也就是香港时间下午五点半开始悼念仪式，随后进行安葬。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的护航下，九号下午抵达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贾德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什叶派圣城。当天有大批悼念民众冒着高温和酷暑聚集到市区，为哈梅内伊做最后的送行。而九号是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此前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送葬仪式已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还有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举行。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还被安放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林。好，各位观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已经运抵马什哈德，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好，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就是伊朗马什哈德现场。安葬仪式是从伊朗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就已经正式开始。我们看到现场飘舞着伊朗的国旗，还有大批民众是冒着高温和酷暑也来到现场，想要为最高精神领袖做最后的哀悼与送别。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九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是在当天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并于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也就是香港时间下午五点半开始葬礼悼念仪式，随后会进行安葬。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来自27个国家超过4700位代表抵达了马什哈德参加这位前最高领袖的葬礼。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什叶派圣城，有大批悼念民众当天冒着高温酷暑来这里为哈梅内伊做最后的送行。那在此之前呢，其实哈梅内伊和其亲属的送葬仪式已经相继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还有卡尔巴拉举行。而今天的悼念仪式举行完之后，这位前最高精神领袖将最终安眠于他的家乡。 好，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日本。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四一度飙升2.9%，创下29年新高。日本政府在当天表示，高市内阁推动的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不会采取损害市场信任的财政政策。
3: 周四，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创下1996年以来约29年新高。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带动国债遭抛售，推高长期利率。同时，市场对高市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忧虑也被认为是利率上升因素之一。日本政府周四回应，高市内阁推动的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并非单纯追求财政扩张，不会采取损害市场信任的政策。
4: 高市内阁が掲げるこの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ですが、これはプロアクティブな先を見据えた財政政策であり、決していたずらに拡張的に規模を追求し、マーケットからの信任を損なうような財政政策を取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日々の市場動向や経済指標には常にまた十分に注意をしながら、政府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安定的に引き下げていくことで、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実現し、マーケットからの信任を確保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日本舆论指出，美国再次空袭伊朗后，原油价格上涨，推高全球通胀预期，美国长期利率同步走高，也波及日本国债市场。此外，市场一度认为，日本政府推出的经济财政基本方针草案可能针对日本银行加息做出牵制，这也成为推高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目前，日本政府正计划就相关表述做出修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巴基斯坦救援人员8号在阿拉伯海域打捞起此前失联的 K2 航空波音737货机残骸。失事的货机是7号晚间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结果在途中突然失联坠毁。飞机上5名机组人员至今生死不明，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证实，巴方海军及海事安全机构8号进行失事货机残骸打捞作业，多块机身残骸被转运至救援作业船只甲板，有部分残骸清晰地印有 K2 航空公司的标签。残骸是发现在奥尔马拉港以南53海里海域。在卡拉奇，失踪副驾驶贾托伊的家属聚集在寓所内，神情焦虑地透过手机关注着最新搜救进展。根据其岳父透露，机组此前因飞机故障滞留沙加10天，故障零部件从美国调配耗时多天。事发当天，贾托伊还与家人保持日常联络，然而在晚间通话之后便彻底失联。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全力投入各地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还有防卫自主，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今天回应，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出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
1: 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内地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连日来发生洪涝灾情，国防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已经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言人陈希表示，习近平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速投入抢采救灾。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了2400多人，舟艇70多艘，车辆和工程机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多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清淤排涝等任务。陈希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好，湖北遭到强对流天气之后，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湖北黄冈采访的特派记者吉鸿英火。吉鸿，你好，请问受灾民众目前安置状况如何？当地政府还采取了哪些配套措施？
2: 好的，我们从本地政府那里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目前黄冈的8个临时安置点一共还有538个受灾民众入住，那各个点位目前是按时免费提供餐食。那我们也去其中一处安置酒店，那距离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大概是1.8公里的距离，那里有安置了65个人。那安置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一共呢这个地方是有27间房，空置了一间专门留给受灾时受伤目前在治疗的市民，当他们回到酒店之后也是有地方可以住的。另外酒店里面也提供了免费的 WiFi， 那入住的人告诉我们，平时一般会有结伴散步，或者是在房间里面用手机看看短剧消遣。那虽然目前大家也比较在意这次自己的这个受灾的损失啊，不过也有人告诉我们自己还是在通过手机的新闻软件关注其他省市的灾情，也包括最近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的险情。另外目前这538个人的安置民众的数量其实也在动态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出院的民众，还有原本入住安置点的民众投靠亲友，这些情况都让这个数量持续在变化。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那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12号将会穿过浙江，13号会沿着安徽与湖北的交界处移动。那湖北当地的专家也认为，预计在11号，也就是在这个周末，就有可能会对湖北产生影响。所以预计在往后的几天呢，黄冈本地的政府的工作重心可能会有一部分会放到应对将来有可能发生的险情上面。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掌握到相关情况，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非常谢谢吉鸿英火来自湖北黄冈的连线报道。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开始，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而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省防止9号9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台风巴威的动态，扎实做好防御工作。福建宁德霞浦县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的加固工作，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浙江省防止9号9点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一边强化全域防台隐患排查，一边赶在台风登陆前为海岛及沿海群众抢运食品、燃油、电煤等民生能源重点保障物资。浙能6恒煤炭中转码头地处舟山6恒岛， 为保障台风登陆后用电高峰电力稳定，当地加紧开展电煤转运作业，5号到8号累计抢运电煤超30万吨。当前

0: 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南京站高潮位 8.06 米，同比高 14%。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长江南京段8号启动四级防御响应，督促航行船舶、作业码头及相关企业落实防台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立法议程的更新版本，列出七项新的修例草案，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计划在本立法年度内进行审议。行政署提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让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月26号通过了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还有相关的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会尽快地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立法。再来看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公布了第三季度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综合指数报44.1，较上个季度微升0.8。中小企营商信心跟随外围环境的改善小幅回暖，但整体态度依旧审慎。数据显示，环球经济分项指数大幅反弹，重返2025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企业招聘投资意向维持中性水平线或以上，成本压力有所缓和。中小企原材料、薪资上涨预期还有调降意愿同步回落，但营业状况、盈利表现依旧偏弱，短期经营压力持续存在。有分析就指出，第三季度指数上升主要受惠于四月份美伊停火之后，地缘政治忧虑有所舒缓，还有全球油价回落到冲突前水平，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出口表现强劲，本地零售市场还有整体需求持续回暖，也将有助支撑招聘意欲。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您收看，再会。

0: 再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清晨讓能量激活感知，釋放資訊活力，觸發敏鋭，實時連線國際，清晰辨別，立體透視重點，思路幻活，要聞全面搜羅。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伊朗则表示猛烈轰炸了85个美军的目标。美伊为什么重燃战火？这次的导火索又是什么？6天声势浩大的葬礼之后，哈梅内伊9号被安葬在他的家乡。特朗普说，伊朗举国哀悼哈梅内伊令他震惊。伊朗透过这场国葬透露出来哪些信息？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这次交火搅黄了谈判吗？原定葬礼之后的美伊会谈，接下来还能够如期进行吗？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很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战机项目。以色列则是喊话美国说，不要卖 F-35 给土耳其，连发动机也不可以。那以色列为什么强烈反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9号，伊朗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目里扎圣陵。这场为期6天、横跨伊朗与伊拉克5座城市的葬礼，场面空前浩大，千万民众从伊朗全国各地奔赴现场，街头挂满象征抗争与复仇的红色横幅，灵柩行经之处，民众的哀痛声、复仇呐喊声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哀悼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了。然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进行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据伊朗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大规模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哈梅内伊在9号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看到伊朗的民众如此规模的来悼念哈梅内伊，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本来以为说呢，伊朗的民众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的。这连续6天的葬礼啊，您觉得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这个透露的信号是，民众或者官方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是拥护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个体制。是愿意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团结在新的精神领袖下面，然后呢继承已故精神领袖的遗志，然后呢与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当然这个战斗的最高境界是要复仇。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一要展现政权是牢固的，第二呢，这个哈梅内伊啊，他这个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历史地位是崇高的，第三呢是，下一步伊朗还会这个制度还会继续生存发展壮大，发挥地区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外部势力不要对伊朗政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性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伊朗的地区行为会有什么收敛，不要抱任何幻想。
0: 也可以看出来，这6天的葬礼是极大的凝聚了伊朗啊。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啊，美国跟伊朗之间是又打起来了。美国方面是连续2天去打击了伊朗，说呢是以此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为什么双方又打起来了？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
2: 导火索就是海峡问题。海峡问题啊，事实上现在成了美伊之间呢最大的、最直接的、最关键的症结。也就是说呀，现在外界认为啊， 在经过这个几个月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以后，伊朗获得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这个阶段性战略主动，它靠的是什么？它的依托是什么？现在首推伊朗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47年来，以前伊朗可能预计到它对这个海峡是可以管控的，而且预计到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在实践当中进行检验。这次在战火当中把它检验了，特别有效，哎，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呀，无论是通过谈判，从美国那里让美国吐出他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是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呢给他要过来，乃至恢复国内的经济，恢复革命卫队的实力，这是国内事项。同时呢，这一仗打出了伊朗的精气神，现在呢突然就是说是坚定了在整个地区啊开拓进取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是说，这一仗现在伊朗那就是不仅仅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了，或者政权的长期存在，哎，而且要重塑地区安全格局，重新塑造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秩序，这些呢，它是需要钱的，需要资源，哎，这个当中呢，还要重振抵抗轴心，那这个钱哪来？就得通过谈判，凭借手中的战略筹码，手中获得的优势，迫使呢美国把这个钱给他吐出来。
0: 嗯，
2: 那现在呢，这个海峡既然海峡问题是这么重要。要维持对海峡一个事实上的掌控，要把这个既成事实啊带到最终谈判当中，最后呢在谈判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将来对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啊予以体现，予以规定。现在这个症结就在于美国要求海峡必须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说这个海峡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那个状态了，而且呢那下一步那就是要在最终谈判当中解决伊朗啊对海峡事实上进行这个掌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那无论是他在地区的霸权，无论是美国对盟友的信誉，哎，以无论是这个现在让美国再伟大与能否制服伊朗紧密的捆绑在一起，都是息息相关的。嘴上打仗，现在觉得还不行，那现在只好那就是军事上你来我往了。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7号的这次打击啊，总共是打击了大概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且打击的规模包括强度啊，是10天前那次打击的4到5倍。那伊朗方面呢，是猛烈的去打击了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双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烈度还有目标，您怎么解读？
2: 基本对等，哎，也就是说数目上都是80多个。哎，这个性质上都是军事目标。
0: 嗯，
2: 当然了，你像是这个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好，巴林的美军基地可能早都没人了。哎，管他没有人没人，先打他一家伙再说，提振军心民气。哎，那么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伊朗啊，现在是不但进行了7号的第一轮打击，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已经打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伊朗这个靠近这个就是阿曼湾这边的这个什么恰巴哈尔等港口了。哎，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呢，美国呢现在是要对这个伊朗啊，现在封控海峡这个行为啊，他要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
0: 嗯，
2: 这个压力呢恐怕是现在是会步步升级的。你比如说现在首先是军事打击，然后呢现在呢叫做撤销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
0: 对，
2: 然后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阿曼湾展开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呢，他现在是先打击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封锁， 然后呢，对这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啊进行武力恫吓乃至打击。那这个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个海峡是三个通道吗？三个通道，伊朗呢就是原来这个各国商船用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通道啊，伊朗现在不许他用了，扬言说我在那一带布了水雷。然后革命卫队呢，在这个伊朗这个贾斯这叫拉拉克岛和这个格什姆岛啊这一线，他画了一个航线，然后呢要求各国商船向革命卫队报备，经革命卫队批准，老老实实的乖乖从那里过。然后呢阿曼那边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峡的南侧又开了个通道，然后呢让各国商船过也不收费，各国商船过去呢也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呢伊朗不允许这个情况的存在，所以呢那几艘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打了的船只，是因为不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你不去这个报备，你这个行为很不乖，所以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惩戒，然后惩打他们是叫杀鸡儆猴啊，这个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船只都在那待着不许动，然后呢排队向革命卫队报备，等待革命卫队批准从这个伊朗这个划定的海峡通过。所以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委。所以现在来讲啊，双方这个事情啊就僵持在这个地方了。僵持这个地方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说呀，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打击，那伊朗势必要进行第二轮报复。第二轮报复如果是觉得打美军基地还不过瘾的话，那很可能就要波及海合会国家其他设施了。那这是这个升级化的这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国葬呢又使得全民反美反以情绪达到顶点，复仇的这个呼声最高的时候，美国干了这么一下子，那伊朗现在呢那一定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既要给美国以色列发出信号，同时也要给国内这种民意做出一个呼应。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敏感阶段要让伊朗说做出这个妥协，说怂了退让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有个后果，也就是说原本定在11号就要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谈判呢，很可能就会被暂时推迟或者终止。那么呢这个下一步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恐怕还得取决于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能够是否改变了力量对比，是否改变了竞争态势，由这个东西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双方现在啊还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现在要从这个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转入战争状态了，我认为情况还不是这样。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强硬一下，这个就要看中间人绞尽脑汁发挥智慧，怎么样去弥合，在双方之间呢找一个妥协点，给双方铺上台阶，然后重新走到谈判桌。
0: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在出席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就说到啊，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终结了，他接下来不愿意再跟伊朗人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是真的不想谈呢，还是这又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2: 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有他情绪化的表达，他这个现在特朗普把这个话说出来，各方特别是伊朗方面呢把他以往说的，比如说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然后呢摧毁伊朗这个文明，又在这个这几个月当中数次给伊朗发布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最后期限，你必须在最后通牒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的动机效果性质应该是类似的。 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这个说这个话呀，伊朗也会从他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他这个本质。总的来讲啊，我认为呢，他现在是带有，主要还是带有对伊朗进行这个心理测试施压的这个成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不需要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谈判，而是说现在要改变一下谈判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呢，眼下这一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呢，他这个如果是把他这个化解的一个叫做原点的话，应该是如果是说双方现在都停止现有的行动，比如说伊朗不再对过往阿曼一侧的船只进行打击，或者暂时不打击，这都有可能啊对局势啊做出这个缓和。当然，伊朗如果对这个经阿曼这个一侧的这个商船不打击的话，它要有交换条件，这就要看这个中间人如何发挥智慧了。
0: 嗯，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想重启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那以色列喊话美国不要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8: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9: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10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12: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yeah,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11: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 此外，因处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0: 特朗普去土耳其参加了一趟北约峰会啊，回来就说跟土耳其的关系良好，不仅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且还要把土耳其再拉回这个 F-35 战机的项目。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这个项目，现在为什么又要拉回来？两国关系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2: 美土关系啊，它这个是很复杂的，它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把这个交易的艺术啊用在了对如何这个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处理同欧洲的关系，然后呢把土耳其因素给用起来。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一次美以一较量当中，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是严重不满的，而土耳其在北约当中又是个刺儿头，他从来都是这个特立独行的。事实上呢，他是北约当中的这个叫做二等公民，其他的成员是三等公民，美国是一等，那是老大。那么现在北约内能成为这个二等公民的，那也就是两个国家，法国和土耳其，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是敢跟美国翻脸的，其他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二等公民。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土之间，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这个 F-35 战机项目，特朗普这不是放了口风了吗？说我这个要考虑这个，原来把你踢出去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原来不卖给你 F-35 战机了，我现在在考虑卖给他。这个呢，对土耳其呢是一个就是叫做给他望梅啊，让他指一下可，画饼给他充一下饥。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在于什么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啊，2017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订购 S-400 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发出警告，你不许买。土耳其说我非要买。那到了特朗普上台，那就是把土耳其啊踢出这个战机项目，踢出这个战机项目，原来土耳其14亿美元的定金也交了，飞行员也两名飞行员也过去培训了，然后第一架样机也都出来了，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而埃尔多安呢他自己又有一个宏大的，无论是国家振兴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还有让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美国越是施压，它像弹簧似的，它要反弹。你对我施压，那我就再买俄罗斯第二批 S-400 导弹。那么这一下就触发了这个美土关系，这个 F-35 战机就彻底死掉了。那就说美国把这个土耳其从战机项目当中这个踢走，然后又不卖给他这个100架了。接着呢，又对他的相关部长进行制裁，那双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连带着其他矛盾呢，应该说，美土关系一直磕磕碰碰，到了美以一战争爆发以后，那么特朗普觉得有这个拉拢土耳其这个需要了，才目前才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呢，特朗普允诺呀，仅仅是他的允诺，为什么呢？美国在国会啊有强大的法律障碍，因为2020年国防预算法当中就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且呢与俄罗斯 S-400 这个防空系统直接是挂钩的，讲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呢要破除这个国会这个法律，还有其他什么与敌国交易法呀什么，这个困难是重重的。第二，这是一，从技术角度讲，就算是所有的障碍都破除了，那你这个100架 F-35 战机把它生产出来，什么驴年马月呢？所以呢，这个当中里面这个变数是非常大的。总而言之啊，现在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端，将来能不能卖给土耳其，这个还另说呢。
0: 同时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也是向特朗普喊话，说不许卖 F-35 给土耳其，甚至连发动机都不可以。以色列的理由呢是认为会打破这个中东的战略的力量的一个平衡。为什么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要卖 F-35 给土耳其呢？
2: 这是神经 高度过敏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事实上啊，咱们讲，现在以色列他手里有美国提供的 F-35 战机，在这个美国卖给其所有盟友当中，以色列它是最高端的。
0: 嗯，
2: 哎，那么当然美国也卖给了其他地区盟友 F-35 战机，比如说卖给了阿联酋，它那个等级啊要远远低于卖给以色列的，将来即使是卖给土耳其了，它那个等级也要低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啊，他是在渲染这个事情，他心里也是知道那个美国卖给他的这个等级是要高于美国卖给其他地区盟友的这个战机的，但是呢，他会缩小以色列空中优势与其他这个美国地区伙伴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似乎看来以色列也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现在来讲在中东地区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0: 嗯，
2: 这是一。第二呢，它反映什么东西？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美以一较量的这个几个月以后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些磕磕碰碰。
0: 嗯，
2: 但是这个磕磕碰碰的实质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以色列试图把以色列优先凌驾于美国优先之上，并用这个东西对美国进行政治绑架，这个是特朗普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同伊朗的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又要开启同他的谈判，而且要求以色列服从配合；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规范这个美以关系方面，美国还要给以色列要立规矩。立什么规矩啊？那你以色列必须要明白
0: 谁是老大。
2: 对，谁是老大，你要寻求你的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必须承认美国优先，这是第一的，你是老二，其他的美国的盟友、地区盟友还是西方盟友，那是老三。
0: 哎，
2: 你得接受这个顺序。现在呢，以色列那说在这个土耳其这个美国要解除这个 F-35 战机项目上发泄不满，他实际上是想仍在尝试让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并驾齐驱。
0: 嗯，所以当前的美以关系啊，并不像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的稳定。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年来，日本名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5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四季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欢迎收看《赛罗轮胎》，还我大直播。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了防卫审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件宇宙作战集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9号回应称，日本把军事扩张的野心伸向太空，加速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跟着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 国务院总理李强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中方愿与纳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互利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李强在人民大会堂欢迎恩代特瓦的到访，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李强表示，中纳虽远隔重洋，但传统友谊深厚，两国人民在纳米比亚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相互支持并肩奋斗。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汇集两国人民。他指出，恩代特瓦此次访华充分体现纳方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愿与纳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互利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他首先对中方在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时期给予的全方位支持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两国建交以来的深厚情谊。他强调， 中国目前是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近期录得超过3成的显著增长。纳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吴、热明北京报道。中国外交部在周四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对于北约就中国军事活动等问题提出安全关切。 发言人毛宁敦促北约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
2: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前设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5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拥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北约的定位是 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

0: 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1: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日本防卫省近期的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了大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分析指出，中方此举是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回应。对此，国防部就回应指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远海训练，这是年度例行安排。
3: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2: 作为今年 APEC 系列活动之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27号到28号在深圳举行。中国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9号介绍，会议将发布成果文件，以亚太区域的林业实践被全球森林资源增长和联合国三大倡议落实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
4: 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分享生态治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成熟经验与实践模式，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立业成果。
2: 今年 APEC 林业部长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说，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大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还有40%的林产品贸易。当前区内各经济体都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共同挑战，急需透过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工林业面积达到13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超过25%，已经成为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好，下节回来带你关注广西的灾情，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根据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九号中午的消息，包括六兰水库溃吼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而强降雨也导致被誉为世界茉莉花都的衡州市有大量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的花农就表示，九号已经进入了农田清理污泥的工作，淤泥的工作。还有农户表示，预计下半年的茉莉花会出现减产。
4: 广西衡州大水消退后，7月9号，本地村民开始抢救茉莉花田。衡州种植茉莉花面积18万亩，鲜花产量15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有190亿元。村民表示，目前损失无法估计，预计下半年茉莉花会大量减产。
5: 按照正常方面来说呢，我们一批花一亩地可能产那个茉莉花的鲜花可能有300到500斤都有，可能按市场价15块钱一斤。平均的话，这几千块了，这些我们很难估算的出来。
4: 这里是衡州孝义镇的茉莉花主要产区，在大水最高处一度淹没至胸口，到9号大水退去，而水位依然是能盖到茉莉花的田地。村民也正在通过排水作业，保障茉莉花的顺利恢复生产。村民表示，现正洗刷茉莉上面的淤泥，可让茉莉花重新发芽，后续还需要使用农药杀虫，防止病害。
6: 从来没有遇到这个洪水那么大过，没有这个发这个洪水过，这样，就是今年没办法了，天灾了是吧？应该是这个泥巴扒在这个坑上就没有发芽就出来了，这样把这个泥巴洗干净就可以了。
7: 但是被淹过了，要恢复要个把月才能恢复生长，有些会被淹死的，像那些小苗。像那些老苗的话，要清洗一下那个泥沙，要不然很难恢复的。
4: 本地村民表示，花田从6号被淹，水面一度漂浮着成袋茉莉花，不少花苗已经被淹死。衡州也被称为世界茉莉花之都，本地茉莉花产业曾带动34万花农增收。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衡州报道。
3: 好，广西的汛情得到了迅速控制，当地正在展开后续安置和清淤工作。好，更多消息，这个连线正在广西衡州采访的特派记者朱家杰。家杰你好，请问目前的救灾安置和清淤工作进展如何？
4: 好的，杨叔。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广西衡州云表镇。那么云表镇的城区实际上也是这次广西汛情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现在所处的云表镇的大街上可以看到满处都是淤泥。本地居民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房屋被水淹的最高的时候是达到了2层楼的高度，而这里的水大部分也是由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发生险情以后而冲垮下来的水。 现在呢，不少居民也是已经的从这里转移出去，他们大部分只能是依靠步行或者是通过摩托车的方式才能够出去的。而我们在这里采访也发现，这里的水电目前都已经是完全的停止，而电力的抢修人员告诉我们说，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检查这里的电表，同时呢进行一个修复，以便后续的通电和使用。而在云表镇的人民医院的一层楼，大部分都是主要的重症的器械所放的一个楼层。那么在这个楼层的目前我们已知是 CT 机已经是完全被大水冲毁，因此呢这里的居民所要接受医疗也是要到附近的居民安置点去进行就近的救治。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这里的物资保障供应也是处于一个较为充足的情况。那么在本次的广西汛情当中呢，截至到9号中午，已经是造成了39人死亡，其中还有9人失联。而目前这失联者是否与死亡者身份有所重叠，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杨叔。
3: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广西横州的报道，谢谢。那么受到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多处也是发生了内涝，有师生被困校园。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努力下，截至9号12:30，受困多所学校万余名师生全部转移。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还有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有多处街道被淹，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多所学校合共万余名师生受困。近两天来，贵港市多部门还有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一起参与救援，不间断地运输物资及药品，并有序组织师生撤离。截至9号中午，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和部分周边群众都已安全撤离，他们乘坐大巴车被转移到市区内的安全位置，转移人数超过10000人。而目前随着天气逐渐好转，园区内水位正在缓慢下降。而在湖北多地6号晚间遭遇强风灾害，其中黄冈市受灾较为严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将

0: 人员分散安置在周边的8家酒店，并按时提供免费三餐，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9号下午2点，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仍有538人。
1: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4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2: 怎么样？觉得好，觉得舒服，谁觉得好啊？
3: 都行是吧？
2: 哎，吃的怎么样？吃的好。
1: 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代价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的屋里去，不止一个餐两个菜车三料啊，接几餐一趟，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的生活，晓得吧？
3: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1: 啊，
3: 没要钱嘛对吧？
1: 没要钱嘛，有钱，我这个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
4: 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政遭受水灾的广系的关心。
5: 我不单是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那也不担心，这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没有出去弄龙卷风的前期，这发现那里水灾呀，是遗失的啊。
6: 是不是伤风啊？水库破口是不是？我们还是担心。
0: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一组还有二组的受灾群众。 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1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入住。
7: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0: 还有关湖北风灾救援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湖北黄冈现场采访的特派记者吉鸿英火。吉鸿你好，请问目前受灾群众的收治工作如何？你在现场有哪些最新了解？
8: 好的。 在7月6号，湖北黄冈当地出现了龙卷风灾情之后呢，本地主要是由我身后的黄冈市中心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收治相关的伤者。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这所医院已经有23个人出院了。那么另外还有155个人在继续在住院接受治疗。那医院的一位负责人也告诉我们，收治的伤者当时主要是以皮肤擦伤、皮肤裂伤和软组织伤为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出现了骨折和颅脑损伤等等。那我们在医院里面也跟一名伤者交流了一下，他身上的伤口比较长。 这就是这次在遭遇龙卷风时的被这种碎玻璃落下来割出来的，很难躲避。那这样的案例其实也并不少。那经过缝针之后，下一步就是需要打针消炎和住院观察。在几天后，如果没有持续感染的迹象，那就可以出院去别处进行继续的养伤。那当然也有一些伤口比较浅的，类似于皮肤擦伤啊。在医院的处理就是简单的包扎等等，也不需要住院。那伤情最严重的是5个危重伤患者。那目前生命体征也是稳定。那医院目前也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的医疗专家组。 共同的协助救治，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呢，8位台风登陆之后呢，12号将穿过浙江，13号将沿着安徽与湖北的交界处移动。那湖北当地的专家研判认为，预计在这个周末，也就是11号呢，将会对湖北产生影响，所以预计在往后的几天，黄冈本地的政府工作重心可能会有一部分会放到应对新的险情上面。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在湖北黄冈带来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吉鸿，来自。 当地的连线报道，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到这次内地的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洪涝灾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9号表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已经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曦表示，习近平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随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多人，舟艇70多艘，车辆和工程机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多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 陈希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根据预测即将掠过台湾，从华东沿海登陆，预计将会为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狂风暴雨。它的登陆速度可能会接近2018年的超级台风山竹。
1: 八号下午起，巴威的对流受干燥空气影响有所减弱，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减弱到了17级，但巴威的环流继续扩大，其红外云图的云系直径最宽处已达2000公里左右，底层烈风圈直径也超过了1000公里，可以称为巨型台风。单纯的副热带高压难以压制这一体量级别的台风，但大陆暖高压与青藏高压正在与副高河流共同在巴威以北形成一道高压坝，使得巴威难以继续北上，只能在中国境内登陆。截至9号下午3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巴威将在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的宜兰及台北附近，再于11号晚间在闽南浙北一带及福建福州、宁德到浙江温州沿海登陆。盘古人工智能模型则认为，巴威将避开台湾，直接在温州登陆，并且在11号，由于北侧副热带高压的强大压迫，巴威或将冲刺加速登陆，移动速度可能接近30公里每小时，与2018年台风山竹登陆广东时的速度类似。巴威逼近乃至登陆期间，福建宁德、浙江温州、台州沿海以及宁波象山沿海或将有范围巨大广泛的狂风骤雨，浙江几乎全省将有持续狂风，暴雨区或将集中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和台湾，台湾中央山脉迎风坡甚至可能将有1000毫米以上的超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应对超强台风巴威，自10号开始可能会给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带来的超强风雨，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2: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省防止9号9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台风巴威的动态，扎实做好防御工作。福建宁德霞浦县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的加固工作，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浙江省防止9号9点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一边强化全域防台隐患排查，一边赶在台风登陆前为海岛及沿海群众抢运食品、燃油、电煤等民生能源重点保障物资。浙能六合煤炭中转码头地处舟山六横岛，为保障台风登陆后用电高峰电力稳定，当地加紧开展电煤转运作业，5号到8号累计抢运电煤超30万吨。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南京站高潮位8.06米，同比高14%。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长江南京段8号启动4级防御响应，督促航行船舶、作业码头及相关企业落实防台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家鞋厂9号12点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了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福建晋江消防救援局在9号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了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目前火灾正在全力扑救当中。最新的通报指出，消防部门在当天中午12点04分接到了火警报告，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有多人被困屋顶。事发后，泉州市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调派183人、35车到现场处置， 目前救援还在进行。

0: 好，再来看到在台湾，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威胁，全台各地严阵以待。台湾气象署在9号下午2:30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估从10号开始，台湾的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1: 台北市日前因为暴雨，内湖区大淹水，面对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政府不敢轻忽，派出了清洁队针对水沟、下水道等排水系统清淤。部分河段的码头设施也在进行撤离作业，并针对重点区域的民众发放沙包，预防大水再次来袭。
2: 啊，要搁来烦恼啊，惊啊！如果沙包嘛是得爱去载啊，无爬出人去载啊。
1: 在宜兰，工人们忙着将大楼建筑外的广告布幕拆下，就怕大风刮起时造成伤害。而首当其冲的台湾东部的渔港也一样忙碌，渔船们纷纷进港准备躲避风灾。
3: 巴威台风来袭的前夕已经有长浪发生，所有的渔船啊，还有作业船跟赏金船都赶快做一个安全的系船准备。
1: 台湾气象署在9号下午2:30正式宣布，针对巴威台风发布海上警报，预估从10号开始将对台湾天气造成明显影响。
4: 这个台风的中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所以它在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基隆北海岸这个近中心的强风将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强风的情形。
1: 台湾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从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风雨将达到高峰，尤其是北部和中部和东北部的山区，恐会出现10级以上的阵风及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切勿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0: 8号凌晨到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有2次5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至8000米，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9号早上，高县再次发生了4.8级地震，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地震的震中是位于高县复兴仁镇仁贡村，当地有多个地方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地震发生后，地方政府迅速展开群众转移，与此同时对受灾房屋进行初步勘查，摸排隐患。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到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渝、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实施区域限速，还有临时封锁等措施，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有多趟列车出现了晚点现象，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渐解封，运输秩序逐步恢复。好，下节回来关注内地6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一会儿见。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
1: 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
0: 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Raya.
4: Akv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九号回应，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
1: 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九号表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年以来，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未来将在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推进两岸标准互通。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运作两年来，两岸产学研及业界机构聚焦产业和经贸发展，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覆盖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将在民生服务、文旅民俗等领域基础上，持续拓展两岸标准共通覆盖范围，聚焦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社会事业四大领域，发挥两岸产业互补优势，深化经贸合作。
3: 农业上，聚焦特色农产品种植，两岸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接。工业上，重点补齐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高新产业标准短板。服务业和社会事业上，加快研制健康医疗、现代金融、教育、文旅服务等共通标准，推动各行业领域标准应通尽通，持续夯实两岸产业协同、民生相融标准化支撑。
2: 在两岸青年交流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出，两岸标准共通试点持续支持和吸引台湾青年深入参与。一季度已有多名台湾青年参与生态休闲农业园区建设、社区营造师团体标准起草。未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搭建更多两岸交流平台，透过规则与标准接轨，拉近两岸民间距离，增进彼此交流融合。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到台湾的中联油脂被验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九号炮轰民进党当局企图盖牌泯灭良知，应当下台。而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则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相关部会的官员涉嫌渎职，要求赖清德应当向全台人民道歉。
4: 中联油脂致癌风波持续延烧，台湾三大知名餐饮集团、餐饮娱乐连锁业及多间大饭店都受到波及，受影响的学校也超过600所，涵盖20个县市。而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不愿公布下游疑虑产品，引发民怨。事后还发现行政院长卓荣泰上星期就已知情。
5: 卓荣泰院长的盖牌，那其实发现最大的鬼，食安的鬼，居然就是卓荣泰卓院长吃的食物，连有污染跟毒害都不行啊！所以这个盖牌啊，简直是泯灭良知啊！
6: 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所以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谁都跑不了。我想这个也是另类的众生平等。
7: 为什么是一批一批的来公布？为什么是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难道台湾人民每天买菜都要像追连续剧一样，等政府每天更新剧情吗？
6: 知耻近乎勇，不知廉耻就该下台。
4: 卫福部原先只规划下架含有致癌油20%以上的产品，但发现地方政府标准严格，一律全数下架，才紧急政策大转弯。如今这波问题油品累积已达2600多公吨，大部分已流入市面，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九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令控告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涉嫌渎职。
8: 全台湾的人民在这一场食安灾难，跟着这一些大官一起陪葬。我们要求的是赖清德要道歉，卓荣泰 要下台，才对得起全台湾的人民。
9: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但不想负责，而且还企图用政治移转焦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
4: 蓝营议员更指出，毒油事件完全是因民间厂商南桥自主复验通报才爆发，未料却被赖政府重罚300万台币。议员痛批如此惩处只会让厂商不敢再申报，赖政府做法只会让外界看到行政与控管的全面失灵。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内地六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但涨幅有所回落 ，PPI 则再创近四年新高。
10: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等九大部门周四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20条政策措施，促进零售加速转型升级。
11: 作为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零售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盈利能力下降，消费者体验不佳，尤其是传统大卖场、百货店客流减少、经营压力大等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周四发布的文件就从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等四个方面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包括加强采购质量管控、货源管理，并鼓励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等等意见，并提出了到2030年零售业发展的新目标，
12: 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11: 据商务部方面透露，目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正在50个城市开展，这些城市已基本完成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的86亿元支持资金也正在陆续拨付。凤凰卫视小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但对中国的则是上调4.6%。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个百分点，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

0: 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个百分点，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个百分点。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号敲定，假设霍姆斯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彭博社在8号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单，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以来的最大。
2: 彭博社当天引述知情人士称，继本周稍早订购至少6船货物后，中粮集团再订购了至少5船大豆，主要在9月和10月之间装船运送。报道指出，一船一般装载6万吨大豆。美国农业部也在8号发出报告，当中表示，根据私营出口商报告，已售出47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其中136000吨定于2025-2026市场年度交付，336000吨定于2026-2027市场年度交付，这也创下2025年11月以来对华单日出口销售量新高。另据美农业部的数据，截至6月底，中方采购商已经承诺采购20万吨新一季的美国大豆。彭博社指出，新一轮销售季将于9月开始。中方增加采购将对美国出口商和农户构成支撑，受中国需求将增强的预期提振，芝加哥大豆期货也在近日走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港普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听我解。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料理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列出七项新条例草案，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计划在本立法年度进行审议。行政署提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让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26号通过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立法工作。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日前在北京先后走访了多家创科企业，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近年来不断对上市制度进行改革，让尚未盈利、具备高增长潜力的科创企业可以上市。有不少科创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认为香港的融资环境比较良好，也有助接触到国际客户。
1: 车流穿梭的街头，但是有的车里并没有驾驶员，一些无人小巴提供点对点服务，连方向盘也没有。
2: 我们现在关门准备出发，它的车速基本是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第一次坐无人驾驶车辆的时候，有人会说会不会有恐惧感，真的你不会有恐惧感，更多的是好奇感。
1: 小巴上设置了很多安全按钮，也提供了实时的路况地图，减少乘客对无人驾驶的恐惧心理。之后我们又体验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3: 这台车它非常的守规矩。
2: 你用了一个非常守规矩，
3: 对，
2: 但是就有人抱怨它太慢了。
3: 这台车咱们一会儿路上见真章。过去的时候车辆的数量比较少，运营的经验比较少，那么它的可能这个整体的通行策略会偏向于保守。它真正走入了大家的生活以后，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迭代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1: 去年香港机场禁区内运行的无人巴士曾经接连发生相撞事故，社会对无人驾驶安全感到担心。文苑之前透露，2026年初公司取得香港自动驾驶先导牌照，目前正在香港公开道路开展测试中。公司负责人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参照各地成熟的管理经验，尽快制定对无人驾驶的规管法律。
4: 对于无人驾驶的管理呢，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而且是严格的监管，而且最好不要做到让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事情的发生。城区的无人驾驶，我在这儿也是呼吁，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无人驾驶的立法和推动方面，希望能够更加积极的推动。
1: 这家企业2024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一股。去年11月在香港再次上市，韩旭说，看中的就是香港的人才高地、沟通桥梁，能够与世界更紧密联系。不少内地的科创企业都选择在香港上市。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科学家团队创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6月26号选择在香港上市，被称作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上市之后，经受市场的检验。
5: 现在大家提倡这个耐心资本，可能我觉得首先要把技术这一块，还是要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技术竞争的一个阶段，把技术给打磨好，然后把产品给打磨好。未来我觉得客户和市场收入的增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
1: 王磊认为，香港最吸引人的是资本环境以及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借助在香港上市，打开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推动进一步研发 AI 产品。2023年，公司在香港数码港设立国际子公司后，已经对接了数十家客户，包括香港金管局金融监管沙盒、东亚银行等。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香港国泰航空一架班机上周六从香港前往英国伦敦途中一度失联，香港民航处要求航空公司一周之内提交报告。有旅客认为事件属于个别情况，并不担心构成航空安全问题。
6: 涉事客机4号飞往伦敦期间，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北约随即派出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随后与客机恢复联系，航班最终安全准时抵达。国泰航空证实，涉事航班为 CX257， 航机曾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通讯恢复正常后已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涉事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未受影响。机组人员当时已立即通报事件，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香港民航处对国泰客机失联事件高度关注，已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公众对航空安全忧虑。在香港国际机场，大批旅客仍选择搭乘国泰航空出行。有旅客表示，客机短暂失联属偶发事件，对航空安全仍有信心。
7: 有关注。

0: 到啊，而家佢哋都國泰都仲喺度查緊點解個問題出現啊嘛。
1: 咁你會唔會都因為呢件事有少少擔心嗰個安全？
0: 冇擔心。
1: 點解咧？
0: 冇擔心，咪對國泰有信心啊嘛。
2: 都要睇下佢個報告係點樣寫先，係啊，係安全啦、啊，定係普通啦、啊，定係嚴重、啊、如果係普通嘅，咁啊，梗係最好啦，梗係支持坐翻飛機啦。不過始終都係嗰句，都係對國泰好有信心。
3: I'm not concerned. They've got a good reputation.
1: So you think the flight is still safe?
3: I believe so.
4: Yeah, I read it this morning on one of the news reports.
1: Do you have any concern?
4: Not really. I think Cathay would probably handle it very professionally.
1: They're still doing the investigation. If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ere was a flight safety problem,
4: yeah.
1: Do you choose Cathay?
4: I think you'd have to see what the outcome was, whether they made a mistake or whether it was something out of their control, but I'm sure they'll investigate it thoroughly.
5: 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则分析指，类似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原因有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故障，正副机长或在处理其他事务，未能及时回复控制塔人员。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5: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新闻发布会八日在广州举行，交流会将于15日至16日举办，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方向。交流会设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及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两场平行会议。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八日出炉，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相关成果应用于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建成世界首例双向八车道深埋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深中通道通车两年多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目前相关技术成果已辐射至类似工程及其他领域。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八日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已在香港设立总部，七月正式启用，这象征国龙联35年后重返现代龙舟运动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龙联将在本地招聘全职员工，拓展龙舟运动的全球影响力。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预计吸引全球各地逾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及体育效益。澳门为期2个月的柴油价格补贴计划将于10日晚结束，目前总体运作畅顺。初步数据显示，5月及6月澳门整体通胀水平温和，计划基本达到舒缓工商业界燃料成本压力、稳定民生物价的目标。澳门政府并敦促业界尽快按照国际油价走势，合理调整澳门燃油产品零售价，回应工商界诉求及社会期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7: 猪肉500斤，大米有500斤，鸡肉是30只，
8: 88个人了，很难受，24个小时以上没有吃东西的，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一直在坚守在这里。
9: 整个我们动物园都被冲走了，我们的猛兽区狮子啥的被淹死了，整个动物园就没几个活的了。我们老板就是怕安全问题，就把所有的龙车全部锁死了，他毕竟牺牲在里边，他不会伤到人。
10: 现在核实这个情况，都介入了进行调查核实。

0: 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明天开始，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呢，东南沿海带的风雨将会逐渐的开始增强。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会主要影响的是台湾岛这一带，这里将会率先的遭遇强降雨。后天，浙江的中南部、福建、江西东部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的中北部以及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暴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以及台湾岛的中北部局部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另外，明后两天像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也是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比方说，像明天预计在黑龙江的南部、吉林的中部、辽宁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像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其中呢，在河北的东部、北京的东南部以及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出现。到了后天，内蒙古的东南部、黑龙江的南部、吉林的中东部、辽宁北部和西部，以及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吉林的东部、河北的中部以及在北京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天气。所以在这些区域里生活的朋友呢，明后两天一定要尽量避免在雨大的时段出行。气温方面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西北地区的高温呢将逐渐的减少。比方说城市当中，像是兰州昨天最高气温还超过了39度，明天呢就将会降到24度了。但是在中东部多地，明天在降雨没有铺展开的时段呢，仍然还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比方说像上海，明天呢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34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0: 美军连续两天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印度总理和澳大利亚总理会晤，两国达成油出口协议。 欢迎收看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家鞋厂今天12时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 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晋江市消防救援局今天通报，晋江市辉腾鞋有限公司厂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目前火灾正在全力扑救中。 通报指，消防部门于当天中午12时04分接到火警报告，现场画面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人被困楼顶。事发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已经调派了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在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强调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2: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 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又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 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
2: 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

0: 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2: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3: Vishal uranium reserves, भारत की nuclear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发布戒严，时隔583天，韩国最高法院9号就他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了终审的三审宣判，判决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
4: 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9日就尹锡悦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的原判。大法院采纳了二审法院的大部分有罪认定，妨害公调处第二次执行逮捕令，在发布戒严过程中侵犯国务委员审议权，宣布紧急戒严后，为了看起来符合程序而重新制作文件，之后担心出现问题而销毁文件，并向外国媒体散发虚假资料，指示拒绝提交保密手机通信记录等行为，决定维持二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驳回尹锡悦方面和独监族分别提起上诉和抗诉。
5: 주문상고를모두기각한다。
4: 尹锡悦律师团称，尊重大法院的判决，但从韩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主义原则来看，作为最高法院，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未经充分审理便作出终极判决，对此深表遗憾。随着尹锡悦罪名最终成立，韩国最高法院实际上认定了紧急戒严的违法性。日后这次判决将成为目前正在审理的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案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案件的重要司法依据。一些尹锡悦的支持者在大法院外举行集会，但在现场可以看出，与会者人数比过去大幅减少了。与会者主张，总统发布戒严是总统的固有权利，并不是违法行为。有支持者表示，对这次大法院的判决表示愤怒，坚持尹锡悦是无罪的。
6: 이국민들은이판결에대해승복할수없고다들지금분노해하고있어요법치가죽은마당에참암담합니다지금
7: 대통령께서끝까지싸우시겠다고했기때문에저희들도끝까지남아서대통령을응원을할겁니다그리고반드시승리하고돌아오시리라믿습니다
4: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稍后关注，香港多个政团就香港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交建议。澳门单排车有望驶出横琴进入广东省内行驶。
8: 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1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访港出席 Leap East 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 Leap East 云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与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共超过35000人出席活动。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在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推动两地发展。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接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在香港，包括自由党及民建联在内的多个政团今天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就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交建议，建议涵盖北部发展等多个范畴。
12: 在香港，自由党9日就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交建议。此次自由党提交的建议共139项，内容涵盖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创科发展等多个主题范畴，其中就建议推出北都发展投资者入境计划。
13: 咁點解有呢個咁嘅建議呢？大家見到其實香港而家發展係需要好多唔同嘅人力同埋人才嘅。我哋建議呢一個嘅計劃，希望當一些新的朋友，尤其是他在北部都會區日去發展的時候，他起碼要有2000万的投資過來香港，而當中有1000万希望可以投資在一些實體的店鋪或者一些公司，令到在北部都會區的發展的話，動能其實可以有更多的。
12: 而民建联也在同日就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交建议，围绕北部都会区发展、多元经济、生活质素改善、宜居城市建设以及内联外通5大方面，共提出54项主要建议。就金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开通黄金通。
14: 前日已經公布了我們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與上海黃金交易所達成了實物聯通的機制，所以我們民建聯就向政府建議，下一步就要爭取中央的支持，是開通黃金通。其實很簡單，大家都知道了，我們一直都有港股通，就是沿用這個機制，在這個互聯互通的管道裡面，我們下一步希望推出黃金通。
12: 在劳工方面，民建联就提出建议特区政府严打黑工，针对失业率高的一些工种，希望能够暂缓输入外劳。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0: 备受前澳两地居民关注的澳门单牌车通行政策迎来重大突破，内地公布新版通行管理办法，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澳门单牌车未来可驶出横琴进入广东省内行驶，有民众表示欢迎。
15: 新发布的澳门机动车辆与区三合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表明，在横琴岛中购房、工作、人才引进、跨联盟18周岁等4项条件之一，据其有魁相证的澳门居民可申请出岛行驶执标，进一步放宽澳门车辆跨境通行便利，意境禁止截止至本月15日。
16: 作為一個係橫琴就業創業工作嘅澳門青年人啦，咁我哋已經期盼已久啦。咁以前咧，如果係通過橫琴嘅單牌車咧，翻到廣東省各地做商務交流同埋學術交流，我哋一定要換車啦，或者係叫車啦，先可以過到橫琴大橋嘅。都感謝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咧，俾到我哋澳門居民更加多嘅便利嘅通道，更加方便我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0: 新增规定，出岛行驶车辆每次在广东省其他行进区域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0日，每年内值停留不得超过180日，大幅拓宽澳门居民跨境活动空间。确实回应多年两地民众出行诉求，业界分析，待办法正式落地执行后，将持续完善粤澳立体交通网络，加速两地人流生活圈融合，为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建设提供有效交通支持。凤凰卫视记者黄伟林，澳门报道。
1: 湖北多地六号晚间遭遇强风灾害，其中黄冈市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在周边8家酒店，并按时提供免费三餐，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工作。截至今天下午的2点，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仍然有538名人员。
2: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4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3: 住的怎么样？
4: 住得好，住得吃得饱，谁住得好啊？
3: 都行是吗？
4: 啊。
3: 吃的怎么样？
4: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其他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吃，不是一个菜两个菜做三条啊，这几菜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里生活，晓得吧？
3: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4: 啊？
3: 没要钱嘛对吧？
4: 没要钱，没要钱，我就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
2: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5: 我不单是单主要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也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没有出去个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哪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2: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6: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一组还有二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一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2: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相关数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
7: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了4%及4.1%，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陈世华说，究其原因，政策调整的边际效应递减，内需明显承压，销量下降，但出口超预期增长却形成稳定支撑。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超60%，首次超过500万辆。
8: 六月份当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比上月的增长了11.6%，同比增长75.1%。这是我们那个汽车出口的历史上第一次呢超过100万辆。1到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了65.3%，这是半年度首次超过了500万辆，所以今年的这个数据呢，还是主要是靠出口的拉动。
7: 然而他也说，转回国内汽车销量由于政策的调整下降非常明显，应更多强调行业整体运营质量，而不是单纯盯住量的增长。他表示，下半年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8: 我们也应该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的压力，

0: 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1: 凤凰卫视陈奇、刘健，北京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在 A 股科创板历史上仅次于中芯国际。那么这个消息也带动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带动科创50指数飙升超过8%，还有创业板指数呢也急升超过4%。不过港股呢今天不升反跌，昨天急升的旧科技股全线走软，拖累恒生指数今天收跌169点，险守24000。那么外界正在关注港股这轮的反弹能不能够持续。另外，人工智能概念股智普在半年净售期届满后呢，趁势配股集资，它的股价不跌，反而大涨超过10%。那么究竟为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昨夜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超过2%，带动亚太区的股市间普遍造好，其中韩国股市结束3连跌，反弹超过0.6%，日本股市也升近1.4%，但台湾股市则下跌超过0.8%。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创业板指上涨超过4%，科创50指数更大涨超过8%。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也走强，但旅游及酒店、能源和金属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036点，升65点，升幅1.65%。深成指收报15398点，升459点，升幅3.07%。创业板指数上涨4.49%，科创50指数上涨8.41%。两市成交放量值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经过昨天的大涨后，今天震荡回调。恒生指数低开18点后，早盘一度倒升，但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恒指一度失守24000点，中场扳回到关口上方，收在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昨天大幅反弹的科网股普遍回吐。腾讯先升后跌超过2%，阿里小幅收高，美团、百度和小米也都走弱。上市才刚半年的 AI 大模型企业智普配股集资超过300亿港元，股价不跌反升，收涨超过11%，但 Minimax 大跌超过15%。国际金银价格下挫，拖累贵金属板块承压，老铺黄金下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蓝筹股。亚太其他股市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止跌小涨0.62%。日本股市也结束3连跌，收涨1.38%。台湾股市则收跌0.8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初上市的多只人工智能半新股，在半年净售期届满后，纷纷以择让价配股抽水集资。其中智普呢，在获得基石投资者承诺长期持有后呢，随即出手配售新 H 股，集资超过300亿元，创今年港股最大的集资规模。同时呢，它获得了超额的认购，带动股价不跌反升，收市急升超过1成1。
2: 智府在寄售股解禁后，率先宣布在市场配股集资，配售最多1978万 H 股，每股配售价1588港元，较周三收盘价有近13%折让，集资额约314亿元，是今年港股融资最高金额，比上市时约50亿的集资额更高出超过6倍。而内地 GPU 厂商天数之心也在解禁后配股，以每股476元配售超过1485万股，折让约1成半，最多集资超过70亿元，也比上市集资额要高。彭博引述消息指，智普配股获得超额认购，前20大投资者或分配约80%配售股份。而周四迎来限售股解禁的西域科技则表示，获得超过80%上市前股东明确表态会继续持有，但股价大幅跳水，收低近1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要请到的嘉宾温杰先。温杰你好。
3: 你好。
0: 目前我们看到港股在昨天急升近3%后，那么今天围绕24000点反复震荡啊。那么由于中东的这个局势再度恶化，加上内地的通胀数据又不如市场的预期，这些都对市场的投资气氛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市场正在关注，就是港股这轮反弹究竟能不能够持续。所以对接下来行情你怎么看？
3: 我觉得反弹还有一些温和的空间，可以用几个角度去看。第一就是在6月26号，恒生指数跌到最低是22,518，是明显的低于我预期的，也是一个我有点过度了，所以现在只是回到这个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然后如果用5月中的水平去计算的话，大概当时是26,800。26,800点左右，我们跌到差不多跌了3,800点，所以反弹，2,000点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最重要是一个关键就是指数的一些结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们把这个科技股分成这个新科技股跟旧的科技股，之前全球的资金也是流到这个新科技股里面，我们这对恒生指数的帮助不大，我们落后于其他亚洲的市场，但是现在资金明显呢，是回流到一些大平台啊，一些传统的科技股，那对我们其实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可能我们短线来说，恒生指数可以跑赢一些亚洲其他的国家，这个是一个指数的结构的问题啊。但是虽然我们还是觉得会上涨，只是从刚刚说的低位也上涨到1,500点还有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效应上涨的动力肯定会减少，可能也是。考虑到就是中东的问题等等，所以可能在现在水平来说，我们会先做一个整固，小小的回套，然后再有一个温和的上涨，这个就是现在我自己的看法了。
0: 那么最近，就像您说的，港股的这个跻身，主要得益于资金从这个新科技股回流到一些旧科技板块啊，特别像阿里啊、腾讯啊，最近几天走势极为凌厉。但今天出现了回吐的这个压力，像腾讯今天下跌2%，阿里也只有仅升0.5%，反倒是像中芯国际还有华虹红利分别大涨1成跟超过8%，看起来好像资金似乎又重新回流到新科技板块了。所以您认为这个旧科技板块的反弹会不会又是昙花一现？
3: 一两天的波动我觉得看的也不太重要，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旧的科技股，他们还有一个反弹的空间，也是短时间里面一个市场的焦点，因为之前其实跌得太多，主要就是资金的流动吧，现在他们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话，我觉得是正常的。那当然一两天的改变，一两天的波动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反弹的空间，就是。是，也需要留意。我说这是一个短线的反弹，不是进入一个中长线持续的上涨。因为现在是明显的反映了一些负面的因素，但是坦白说，这类型的传统科技股也不是有特别的利好因素，所以我觉得可能要3个月半年，我们等到看到他们的企业盈利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他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中长线的上涨。现在还是一个短线的反弹，只是反弹应该是没完结吧。
0: 那我们再谈谈内地的这个大模型双雄之一的智普。那么智普日前他在澄清说没有撤回 A 股上市辅导，随后呢就在香港港股进行了高达300多亿港元的大额配股集资。那你觉得他的这个目的的这个背后啊，究竟盘算的是什么？另外我们看到智普向市场抽水，还大受投资者的欢迎，今天股价不跌，反而大涨超过1成1。那您认为未来智普是不是它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
3: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在香港是有一个环球的投资人，他们觉得可能做一个融资是比较容易吧。然后反而我希望说一点就是，同样是一个同类型的股票，也是解禁的一个问题，有一些是做大幅的上涨，Minimax 也是出现一个下跌。我觉得只是可能是一个基本因素的问题。你看过去几个月智普的表现是明显的比较良好。是代表市场觉得它的基本因素比较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这个 Minimax 有一些股东说他会长期持有，考虑到它的基本因素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差一点的话，还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抛售。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资普的话，市场会觉得它基本因素比较好，然后也同样了，有一些大股东说他会长期持有，代表最不明朗的因素也减少了，我肯定要买啦，所以。 今天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还有我希望介绍一个概念，就是很多的一些对冲基金，它会做一个我们说的 pair trade，就是他抛空这个Minimax， 然后买进基普。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基普的股价是下跌，只要它的跌幅是小于这个 Minimax 的话，那些对冲基金也可以获利。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同一个范畴，但是股价表现出现这么大的分别的话，除了基本因素，应该就是这些对冲基金的操作了。这个但是说回基普的话，它从上市到现在只是上涨了很多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啊波动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0: 那么虽然今天我们看到新科技板块再度活跃，不过就像您说的哦，这并不等于资金又再度回到这些板块，所以接下来您建议投资者要继续关注哪些，特别是科技板块当中的哪些股份？
3: 我觉得短线还是一些传统的科技股有机会继续反弹，但是中长线的话，如果说一个上涨的动力的话，还是一些半导体啊、科技股它前景比较好，只是它可能未来几个星期还需要点时间消化之前的升幅，不要忘记就是一些新的科技股在过去的4月、5月可能上涨了一倍两倍，所以我觉得它出现几个星期的下头是明显不过的。如果是一些比较进取的投资人，可能应该是把握最近几个星期最近的一个回调，然后慢慢买进。我觉得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话，这类型的新科技股还会有一波的上涨。它如果现在去慢慢买进的话，只是获利的空间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会把它当成一个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重点了。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3: 我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温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今年上半年的产销降幅逐月收窄，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不过需求结构分化呢则是非常的明显，内需的销量出现两位数的下降，而出口市场则表现超预期。
4: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了4%及4.1%，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陈世华说，究其原因，政策调整的边际效应递减，内需明显承压，销量下降，但出口超预期增长却形成稳定支撑。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超60%，首次超过500万辆。
5: 这是我们那个汽车出口的历史上。第一次呢超过100万辆。1到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了65.3%。这是半年度首次超过了500万辆。所以今年的这个数据呢还是主要是靠出口的拉动。
4: 然而他也说，转回国内汽车销量由于政策的调整下降非常明显，应更多强调行业整体运营质量，而不是单纯盯住量的增长。他表示，下半年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凤凰卫视陈奇、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内地6月份的 CPI 略微放缓，我们待会见。

0: 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好，再看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小幅下跌，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则上涨。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跟标普500指数连跌两天，其中道指下跌近 1.1%， 而纳达克指数早盘曾经下跌超过 1%， 但尾盘收稳，收盘倒跌倒升51点。那么据报，中国计划呢要允许部分内地的 AI 企业购买有限数量的英伟达 H200 芯片，带动英伟达的股价上涨超过 3%。美联储公布中六月份的议席会议记录显示，决策官员对高通胀的忧虑进一步的加剧。尽管最终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对于未来是否需要加息出现明显的分歧，甚至呢有少数的官员主张应该要立刻加息。
8: 正值美疫局势恶化，美联储8号公布6月16号至17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记录。文件显示，尽管所有决策官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至3.75%不变，但对未来政策方向已经出现明显分歧。少数官员认为，当时就已经有理由采取立即升息。但多数官员则认为，仍有可能在不升息的情况下，让通胀逐步回到2%的政策目标，因此结论仍是支持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更多数据。如果未来通胀没有持续降温，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仍有必要再次升息，以维持物价稳定。官员讨论中提到，中东局势可能会推高能源成本，加上关税以及人工智慧投资带来的新一波成本压力，都可能让通胀比预期更持久。这也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公布的会议记录，多数官员支持简化政策声明，并取消过去暗示未来利率方向的前瞻指引，希望让美联储保留更大的政策弹性，不预先承诺下一步行动。市场分析认为，最新会议记录反映美联储内部逐渐转向更偏鹰派立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再来看美元指数在高位整固，令到日元再度走弱，徘徊在近40年的低位162.4水平附近。据人民币中间价创接近3年半的新高，也带动集齐汇价结束3连跌，反弹58个基点。
9: 中东局势紧张情绪重燃，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加上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对高通胀的担忧加剧，推升加息预期。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今年加息的概率预期已升至接近90%。不过，美元指数持续平稳，从本周高位小幅回落，徘徊在101水平附近。主要非美货币周四保持坚挺，英镑对美元升至3周新高的1.34水平，澳元也持稳，最新在0.693水平。新西兰元受到加息的利好激励，对美元上升至0.574水平。亚洲货币方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四报6.8036，较上个交易日上调41个基点，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市场预测偏弱约60基点。 集期汇价

0: 则结束三连跌，收盘定盘价报6.7935，较周三上升58个基点。路透调查显示，人民币是唯一吸引看涨压注的亚洲货币。日元汇价再度走弱，徘徊在近40年低位的162.4水平附近。马来西亚央行周四在政策会议上连续第六次维持指标利率不变，林吉特周四小幅波动，对美元最新在4.074水平。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最新发出的降级风险警告等因素继续拖累印尼盾走低，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贬值接近8%，继续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而台币则受到外资鼓励全面汇出影响，周四低开后一路走贬，对美元再度跌破32.1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六月份的 CPI 按年升幅放缓到1%，至于 PPI 按年升幅则扩大到4.1%，创近4年新高，但按月则下跌0.3%，跌幅创一年来最大。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4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经济学家分析指，当前内地的物价运行已经走出了底部，进入温和通胀的新阶段。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而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但未来仍需要持续努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3: 经济学者分析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未来 PPI 仍存在上行动能。
4: 那么从下阶段来看，我们觉着还是有多重的因素啊。支撑这个 PPI 啊，保持一个回升的态势。那一个呢是，随着这个专项债的加快发行，是吧？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显效，这个会带动基建投资啊稳步的回暖，是吧？这个对钢铁啊、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的价格形成一个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的基础设施，是吧？新能源装机等高新技术的这些领域的投资啊，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是吧？从而呢，也会拉动电子元器件啊，专用的这个设备，制造这个需求和价格的一个上行。
3: 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PPI 与 CPI 剪刀差为3.1%，进一步走扩。分析认为，后续仍需多政策协同发力，畅通产业链价格传导，以修复市场预期。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促进零售业加快转型升级。
5: 作为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零售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盈利能力下降，消费者体验不佳，尤其是传统大卖场、百货店客流减少、经营压力大等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周四发布的文件就从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等四个方面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包括加强采购质量管控、货源管理，并鼓励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等等意见，并提出了到2030年零售业发展的新目标，
6: 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 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5: 据商务部方面透露，目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正在50个城市开展，这些城市已基本完成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的86亿元支持资金也正在陆续拨付。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北京报道。
1: 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渣打编制的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反映企业的营商信心略微回升，但前景仍然审慎。第三季度的综合营商指数报44.1，按季回升0.8，在五大分项指数当中，环球经济分项指数的升幅最大，重返去年第四季的水平，这也显示中小企对外围经济前景的看法有所改善。至于招聘意向维持50.5，投资意向、营业状况还有盈利表现则略微回落，这也显示短期经营压力依旧存在。分析指出，第三季指数上升主要受惠于四月份美伊停火后全球油价回落到冲突前的水平，人工智能热潮也带动出口表现强劲，而本地零售市场和整体需求回暖将有助于支撑招聘的意欲。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送您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
1: 北约峰会在安卡拉闭幕，特朗普称峰会展示团结，中方敦促北约端正对华认知。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重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张舒，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福建省晋江市一家鞋厂9日12时许发生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的工作，尽快查明事发原因，并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事发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立即赶赴现场，全力展开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但具体的事发原因还在进一步排查。另外，根据现场消防人员的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带来阻碍。
3: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再对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科威特、约旦、巴林等海湾多国9号拉响防空警报，并称监测到敌方的空中目标。
3: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

0: 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格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一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八号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军在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特朗普还宣称，伊朗方面打来电话，迫切寻求跟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八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船只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八日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和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彭博社援引卫星数据称，八日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停滞，只有一艘被美方制裁的超级邮轮以及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驶离波斯湾。此外，卫星图像显示，七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雷卡耶特号”，八日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称，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处于安全状态，爆炸风险目前较低。一艘阿联酋消防船正前往救援。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日对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的袭击予以谴责。并指目前数百艘船舶以及约6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9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当天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悼念仪式，随后进行安葬。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护航下，九号下午抵达了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内贾德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什叶派圣城。有大批悼念民众当天冒着高温聚集到市区，为哈梅内伊做最后的送行。九号是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此前，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送葬仪式已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4: 美伊停火破局，战事是否会全面重启？更多消息马上要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科夫你好。
4: 那么伊朗社会如何来看待 美伊战火重燃这个事情呢？另外，关于哈梅内伊的国葬，后续还有哪些安排？
5: 好的，科夫。那目前呢，伊朗国内呢，对于这次的停交火，可以说呢是持两派的意见。一派呢就是强硬派，因为现在正好是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期间呢，很多的民众呢，包括支持体制的强硬派，他们都认为早就不应该跟美国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不应该签。美国的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对伊朗施压，重新的对伊朗发动战争，他们不信任美国，所以现在这种声音呢非常大。另一派呢就是政府还有议长卡利巴夫所领导的这种务实派，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谈判对话的窗口，不应该呢继续战斗。那么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个把谈判争取到目前战争最大的这个利益。但目前呢，伊朗官方并没有提出要退出谈判，也没有说要举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双方呢还有很大的分歧。在民众呢可以说也是国内呢也是两派的意见，一部分的民众对美国不信任，所以认为这种停火以及谅解备忘录也好，还是打仗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都是最终呢还是会爆发战争，就美伊之间呢就是要拼得你死我活才行。还有一派民众呢，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就是很担心当前的经济已经是现在战争之后的民众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子不战不和的这样长期下去，那民生经济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伊朗官方的报道，政府宣布四十天的哀悼期，所以这四十天呢还是继续的哀悼领袖哈梅内伊。同时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去世之后的第七天和第四十天要进行哀悼。虽然没有政府没有公布就是具体的哀悼这个活动，但是预计呢哀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同时现在大家能把目光都在投向新领袖穆杰塔巴，看他什么时候现身来主持工作。
4: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1: 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美伊新一轮冲突再起，特朗普说和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双方到底还能不能回到谈判桌？立刻进入实时点评。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来做解读。田教授您好，那你认为本轮互攻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的走向？谈判是不是还有继续的空间？
6: 那么这次呢，美国和伊朗呢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啊，对于美伊谈判进程显然是一个坏消息。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这次美伊重启谈判之后，就导致双方之前达成的谈判成果呢几乎呢是毁于一旦啊，因为特朗普已经声称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几乎已经被废掉，而且呢从伊朗方美国方面看，他已经将之前呢豁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命令重新恢复，同时呢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命令呢也失效了。而从伊朗方面看呢，他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呢也没有执行呢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伊呢从在此之前边谈边缓和的态势，正在走向一个呢边打边施压的状态。同时呢也使得双方之间的我们说分歧的深层次分歧呢也暴露无遗啊。比方说在核问题上，美国呢要求呢伊朗呢先进行核查，而伊朗呢要求美国呢先解除制裁。同时呢在封锁海峡问题上，美国呢要求伊朗呢完全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呢重新恢复到自由航行状态，而伊朗呢坚持要对海峡呢进行管理。那么从这个未来看，我觉得呢就是这次美伊重新爆发军事冲突，从短期看使得双方谈判的空间呢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空间，但是从中长期看呢，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大门还并没有完全关闭。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呢都有这个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问题的内在需要。从美国方面看，因为他面临着类似于 我们说国内选举啊，要缓解通货膨胀。

0: 膨胀，以及呢，美国呢急于呢从中东抽身，他有这样的考虑。那么从伊朗方面看呢，他也要呢尽量的停止战争，然后呢恢复经济重建，缓解呢现在国内呢已经雪上加霜的经济状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呢其实这种军事对抗其实也是一种呢在寻找双方的平衡点的这么一种尝试和探索啊，所以说呢，我觉得问题还没有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程度。
1: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批评美国就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标。
1: 尹锡悦涉妨碍逮捕案终审，被批有期徒刑7年。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中方愿与纳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推动互利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
1: 李强在人民大会堂欢迎恩代特瓦的到访，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李强表示，中纳虽远隔重洋，但传统友谊深厚，两国人民在纳米比亚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相互支持并肩奋斗。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他指出，恩代特瓦此次访华充分体现纳方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愿与纳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互利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他首先对中方在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时期给予的全方位支持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两国建交以来的深厚情谊。他强调，中国目前是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近期录得超过三成的显著增长。纳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3: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再来关注俄乌战火未息。俄媒8日报道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里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据报对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游轮发动打击。消息人士同日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正积极讨论法案，批准俄国防部指导地方政府组建民防作战部队的提案。
1: 7月8号，俄乌战争进入到1595天，接触线当天的态势，俄军在顿巴斯前线继续保持优势的兵力，加强了两个轴线，一是在斯勒维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二是在扎波罗热奥列霍沃的前行攻势。当天堡垒带方向，俄军突击队在无人机的支援下进入到奥西科沃和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作战。在斯勒维扬斯克方向红利曼战线，乌军集结了预备队向俄军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发起反冲击。俄军集结在北顿涅茨河南岸白井地区的一个营正遭受到乌军的反推进。近日，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了乌克兰民意调查的最新结果，66%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此同时，24%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相比此前盖洛普公司在2022年的报告，当时有73%的乌克兰人赞成继续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只有22%的人赞成谈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再来关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幕。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表示，此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
2: 对于北约就中国军事活动等问题提出安全关切，中国外交部敦促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此外，中国外交部还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4: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4: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3: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作为今年 APEC 系列活动之一， APEC 林业部长会议将于27日到28日在深圳举办。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9日公布，会议将发表成果性文件，以亚太区域的林业实践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和联合国三大倡议的落实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
5: 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分享生态治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成熟经验与实践模式，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立业成果。
0: 今年 APEC 林业部长会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明清说，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

0: 和40%的林产品贸易。当前，区域内各经济体都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工林面积达到13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25%，成为全球增率最快最多的国家。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发布戒严，时隔583天，韩国最高法院九号就他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三审宣判，判决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9日就尹锡悦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的原判。
2: 주문.상고를 모두 기각한다. 尹锡悦律师团称，尊重大法院的判决，但从韩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主义原则来看，作为最高法院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未经充分审理便作出终局判决，对此深表遗憾。 随着尹锡悦罪名最终成立，韩国最高法院实际上认定了紧急戒严的违法性。预料这次判决将成为目前正在审理的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案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案件的重要司法依据。一些尹锡悦的支持者在大法院外举行集会，但在现场可以看出，与会者人数比过去大幅减少了。 与会者主张总统发布戒严是总统的固有权利，并不是违法行为。有支持者表示，对这次大法院的判决表示愤怒，坚持尹锡悦是无罪的。
3: 대통령께서 끝까지 싸우시겠다고 했기 때문에 저희들도 끝까지 남아서 대통령을 응원을 할 겁니다. 그리고 반드시 승리하고 돌아오시리라 믿습니다.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好，下面我来为您报道的是台风巴威逼近，台湾气象署发布了海上警报。
4: 内地6月份的 CPI 同比温和上涨 ，PPI 再创近4年以来新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关注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九日中午消息，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1: 而受灾区域的救援保障工作还在持续，来自全国各地捐赠物资正在统一调配发往灾区。好，来看我们的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集萃园，这里原先作为本地横州茶叶的一个生产区域，现在因为受到洪灾的影响，临时作为救援物资的中转区。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每天会接收到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他们优先会运到这里，然后根据统一的分拣登记，最后按照指示运往不同的受灾区域。我在现场首先就是可以看到大量的饮用水，还有方便面和八宝粥。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说，这些都是目前前线需求量比较大的几类物资。这边还有蚊香，可能是因为广西现在当地的气温还很高，水灾之后呢会有大量的蚊虫。还有这边有蜡烛，目前部分灾区也还有断水断电的问题。像我左手边还有一些捐赠来的帐篷，他们可以作为临时的安置点使用。还有这边有护垫，还有尿不湿，他们是给女性和小孩使用的。在更远的地方呢，可以看到一些药品，比如说阿莫西林、葡萄糖饮品、藿香正气口服液。那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说，随着广西部分灾区的水位下降，已经有民众可以回家做饭了。那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了有玉米油、白砂糖，还有辣椒酱。其实刚才他也提到，前线现在最缺乏的是盐，因为盐不只可以作为调味品使用，对于那些仍然还在等待救援的群众，盐水可以给他们补给一些体力。刚才走到了仓库的另一边，还看到了这里堆积的一些衣物、床单、被褥。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些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从家里自己捐过来的。虽然这些东西被这样的袋子盖住了，但是在捐赠的时候还是被标注了很清晰的信息。比如说这里是10到12岁女孩的衣服，已经洗干净了。虽然他们都是民众家里使用过的衣物，但是我能看到的部分都是被叠放得非常整齐。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西横州报道。
1: 好，再来看到，针对广西南宁还有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南宁横州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晚上好，请问灾后安置目前有哪些最新进展？水电是否已经恢复？
3: 杨舒科夫，晚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是广西横州市，在今天中午的时候，目前这轮的汛情已经导致广西全区造成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有关于失联者和死亡人数是否还有重叠，这个也还需要后续进行一个 DNA 的核查工作。那么这个数据也还有可能发生进一步的改变和变动。那么在今天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广西横州还有部分的村镇是处于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状态。在广西横州的云表镇，是此前受到了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险情所遭受到了一场大水。在我们今天下午的了解过程之中，在当地呢实际上是已经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源源不断的进入，那么同时现场还是有大量的淤泥是等待清理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是目前周遭村镇的村民是已经徒步离开了村庄，开始转移到安置点。那么同时在现场也是设置了有临时医疗点，供附近的村民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工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广西横州现在的一个农作物的受损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情况。那么横州也是被称之为是中国的茉莉香之都，那么这里的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大约是有190亿元。而这次大水也是导致了不少农田的作物都是被冲毁，当地的村民也是正在通过洗刷这个茉莉花上面的叶子，清除淤泥，来保障到货物能保障作物能够及时的恢复生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在本地的人民医院也是备足了大量的蛇毒血清，供灾民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如果说出现了被蛇咬的情况，在人民医院也是可以享受到一个绿色通道的加急服务。 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的，非常谢谢佳姐来自当地的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多地六号晚间遭遇强风灾害，其中黄冈市的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在周边的八家酒店，并按时提供免费的三餐，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九号下午两点，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仍有538名人员。
4: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四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5: 住的怎么样？
6: 住得好，住得舒服，谁住得好啊？
5: 都行是吗？
6: 啊。
5: 吃的怎么样？
6: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家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去，不是一个菜两个菜做三了哎，这几菜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的生活，晓得吧？
5: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6: 啊，
5: 没要钱嘛对吧？
6: 没要钱，没有钱。我就说这块的代价真不小。
4: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7: 我不单是单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有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在没有出这个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那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4: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8: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一组还有二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一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4: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0: 有关湖北风灾善后工作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湖北黄冈的本台特派记者吉鸿萤火。吉鸿你好。
9: 晚上好。
0: 目前黄冈的灾后恢复情况如何呢？对于伤者救治，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
9: 好的。在7月6号，湖北黄冈当地出现了龙卷风灾情之后呢，本地主要是由我身后的这家医院，是黄冈市的中心医院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收治因为这场大风受伤的人。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总共收治的178名伤者当中，已经有23人出院。那目前还有155人继续住院接受治疗。那医院的一位负责人今天告诉我们呢，收治的伤者主要是以皮肤擦伤、皮肤裂伤还有软组织伤为主。那还有一部分是有骨折和颅脑损伤的情况。我们在医院里面呢，也跟一位伤者交流了一下，也近距离看到了由龙卷风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那这位伤者他的腿上有一条很长的伤口，是家里的玻璃窗被龙卷风破坏后造成的割伤。他身上还有别的伤口，不过所幸是没有造成生命的危险，他自己也觉得庆幸啊。但这样的心态今天一天我们见识了好几次，包括在这里的一处安置酒店里面也听到了安置居民们感叹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大家在回忆这场强风突袭的瞬间时都觉得非常后怕。那么从灾情发生之后，那么一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在感叹这件事情它发生了，但是也都庆幸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目前医院收治的伤者当中，也有伤势比较轻的，那比如说皮肤擦伤之类的，那包扎后就可以离开，也不必住院。那么伤情最重的是5个危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医院也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的医疗专家组共同协助救治。我们也祝愿所有的伤者能够早日康复。好，我们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两位。
0: 好的，感谢在湖北黄冈的吉鸿。再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是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1: 而在台湾方面，各地也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在9号下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从10号开始，台湾的风雨就会明显加强。
10: 台北市日前因为暴雨，内湖区大淹水，面对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政府不敢轻忽，派出了清洁队针对水沟、下水道等排水系统清淤，部分河段的码头设施也在进行撤离作业，并针对重点区域的民众发放沙包，预防大水再次来袭。
11: 啊，要过来烦恼啊，惊啊！如果沙包嘛是来爱去载啊，无爬出人去载啊。
10: 在宜兰，工人们忙着将大楼建筑外的广告布幕拆下，就怕大风刮起时造成伤害。而首当其冲的台湾东部的渔港也一样忙碌，渔船们纷纷进港准备躲避风灾。
12: 八位台风来袭的前夕已经有长浪发生，所有的渔船啊，还有作业船跟赏金船都赶快做一个安全的系船准备。
10: 台湾气象署在9号下午2:30正式宣布，针对八位台风发布海上警报，预估从10号开始将对台湾天气造成明显影响。
13: 这个台风的中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

0: 所以他在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基隆北海岸这个近中心的强风，将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强风的情形。
1: 台湾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从十号晚上到十一号白天，风雨将达到高峰，尤其是北部和中部和东北部的山区，恐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阵风及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切勿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2: 好，再来关注宏观经济数据。内地六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但涨幅略有回落 ，PPI 则再创接近四年新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涨1.69%，六五深成指大涨3.7%，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香港股市震荡回调，恒生指数低开之后，早盘是一度倒升，但是上升动能不足，再转跌。中场是微跌0.7%，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普遍回吐。台湾股市承压回落，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影响加权指数下跌0.83%。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特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善用香港的连接亚洲。
4: 香港立法会议程新增港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访港出席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 ，Leap East 云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逾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共超过35000人出席活动。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以来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推动两地发展。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1: 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列出7项新条例草案，包括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计划在本个立法年度进行审议。行政署提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让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26号通过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还有相关延伸区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还有面积之后，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以推进本地立法。
0: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证监会推出11项惠港的金融新政，进一步扩大两地的互联互通。有香港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清晰释放了中央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战略方向。
2: 香港金管局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全面升级互联互通机制。整套政策分为两大核心板块，分别优化债券利率互换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重点扩大南向债券通等互联互通额度，降低内外资金投资香港的门槛。有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举措清晰释放了中央的战略方向。
3: 其实今次的政策比较多的着墨是在于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措施。第二就是对比回过往来讲，今次也看到更加多的互联互通的增加额度的情况，其实都是令到更加多的资金可以容易一去投资到香港的。最后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的全球大局来讲，人民币怎样走出去而是更加有国际化，我相信香港是这方面都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2: 专家指出，额度放宽为内地机构带来配置海外高息债券的空间，而离岸国债期货落地也解决了海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缺少避险工具的长期痛点。而对比新加坡等具竞争性的金融中心，香港依托内地紧密联系及完备互联互通的生态，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优势。
3: 過往嚟講，其實很大程度上的人民幣國際化都是建基於貿易相關的交易上邊嘅。其實無論是最近對於香港的政策啦，亦或是其實較早之前上海開放的政策啦，其實都是針對緊同一樣嘢，就係即係點樣將人民幣由一個貿易方面的貨幣變成一個對於金融方面其實都有影響力的貨幣。咁究竟即係人民幣點樣喺國際投資者投資的一個部位上邊，係即係有一個更加大的佔比，無論是股票又好，債券又好，有更加多容易投資到的渠道，同時間又控制風險。
2: 隨着多項金融配套措施出台，港交所連同內地外匯交易中心搭建固收及外匯電子交易平台，在合規的框架下完善金融基建，持續推動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他預計市場未來會陸續迎來更多新式金融產品、掉期交易等配套便利化安排。各类丰富市场交易体系的举措也将持续推出，相信香港将持续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全方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好，各位观众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根据内地相关部门的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28人死亡。
0: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救援人员8日在阿拉伯海海域打捞期， 此前失联的 K2 航空公司波音737货机的残骸，涉事货机7号从阿联酋的加沙飞往巴基斯坦卡。

0: 卡拉奇途中失联坠毁，机上五名机组人员目前是仍生死不明，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中。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证实，巴方海军及海事管理机构8日进行失事货机残骸的打捞工作，多块机身的残骸被转移至救援作业船制甲板，部分残骸清晰地印有 K2 航空公司的标识。残骸发现于奥马拉港。以南约63海里海域，据其岳父透露，机组此前因飞机故障滞留加沙10日，故障零部件从美国调配是耗时多天。
1: 好，请您搭乘今天的时事中车，2026年7月9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超强台风巴威已经正式进入到我们国家48小时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影响即将展开。从云图上来看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体型庞大，云系结构对称，台风眼也是清晰可见，是典型的而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呢，还会和多个天气系统交锋，风雨影响会非常的显著。但相比之下，雨的影响会更加的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也会更广。明天呢，台湾岛这里将会率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像浙江、福建一带呢，将会在11号这一天迎来最强降雨时段，普遍将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还会下起特大暴雨来。12号到13号，大到暴雨呢将会往西往北进一步的扩展，将会波及到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从13号开始，像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呢，也可能会陆续迎来强降雨天气。那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在这里呢，我们希望临海船只能够回港避风，做好设施的加固，远离低洼地带，同时呢也要警惕海水倒灌，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安全。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昨天在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像在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的东部，还有像在重庆、陕西、河南等地呢，是出现了高温天气。另外，在福建、浙江等地呢，因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所以这些地方的不少区域呢，也是达到甚至是超过了35度。那今天开始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西北地区的高温将逐渐的减少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兰州，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超过了39度，但明天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骤降到24度，你看这个降温幅度呢已经超过了15度。另外，在北京呢，明天预计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下雨之前，天气呢还是以闷热为主。那么预计明天夜间到这个周六，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临近的预报。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这里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明天开始也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小雨天气，预计这里的降雨呢将会一直延续到下周一。那明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25度，但是逐渐的，上海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0度出头，天气呢仍然还是以闷热为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吧。明天呢，香港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

0: 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五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8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7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3: We may take over Kerguele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啊、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

0: 这个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啊。嗯， 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每一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 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 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 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 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 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就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啊。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啊， 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啊，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会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啊，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啊。 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啊，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啊。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伊两次的袭击。
1: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 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梅伊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3: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2: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首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伊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内伊敢对伊朗、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他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 阿拉克积极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啊，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7: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8: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7: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9: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7: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10: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 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伊朗则表示猛烈轰炸了85个美军的目标。美伊为什么重燃战火？这次的导火索又是什么？六天声势浩大的葬礼之后，哈梅内伊9号被安葬在他的家乡。特朗普说，伊朗举国哀悼哈梅内伊令他震惊。伊朗透过这场国葬透露出来哪些信息？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这次交火搅黄了谈判吗？原定葬礼之后的美伊会谈接下来还能够如期进行吗？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很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战机项目。以色列则是喊话美国说不要卖 F-35 给土耳其，连发动机也不可以。那以色列为什么强烈反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九号，伊朗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目里扎圣陵。这场为期6天、横跨伊朗与伊拉克5座城市的葬礼，场面空前浩大，千万民众从伊朗全国各地奔赴现场，街头挂满象征抗争与复仇的红色横幅，灵柩行经之处，民众的哀痛声、复仇呐喊声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哀悼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了。然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进行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据伊朗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大规模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哈梅内伊在9号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看到伊朗的民众如此规模的来悼念哈梅内伊，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本来以为说呢，伊朗的民众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的。这连续6天的葬礼啊，您觉得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这个透露的信号是，民众或者官方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是拥护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个体制。是愿意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团结在新的精神领袖下面，然后呢继承已故精神领袖的遗志，然后呢与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当然这个战斗的最高境界是要复仇。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一要展现政权是牢固的，第二呢，这个哈梅内伊啊，他这个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历史地位是崇高的，第三呢是，下一步伊朗还会这个制度还会继续生存发展壮大，发挥地区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外部势力不要对伊朗政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性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伊朗的地区行为会有什么收敛，不要抱任何幻想。
0: 也可以看出来这6天的葬礼是极大的凝聚了伊朗。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国跟伊朗之间是又打起来了。美国方面是连续2天去打击了伊朗，说呢是以此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为什么双方又打起来了？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
2: 导火索就是海峡问题。海峡问题啊，事实上现在成了美伊之间呢最大的、最直接的、最关键的症结。也就是说呀，现在外界认为啊， 在经过这个几个月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以后，伊朗获得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这个阶段性战略主动，它靠的是什么？它的依托是什么？现在首推伊朗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47年来，以前伊朗可能预计到它对这个海峡是可以管控的，而且预计到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在实践当中进行检验。这次在战火当中把它检验了，特别有效，哎，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呀，无论是通过谈判，从美国那里让美国吐出他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是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呢给他要过来，乃至恢复国内的经济，恢复革命卫队的实力，这是国内事项。同时呢，这一仗打出了伊朗的精气神，现在呢，突然就是说是坚定了在整个地区啊开拓进取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是说，这一仗现在伊朗那就是不仅仅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了，或者政权的长期存在，哎，而且要重塑地区安全格局，重新塑造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秩序，这些呢，它是需要钱的，需要资源，哎，这个当中呢，还要重振抵抗轴心，那这个钱哪来？就得通过谈判，凭借手中的战略筹码，手中获得的优势，迫使呢美国把这个钱给他吐出来。
0: 嗯，
2: 那现在呢，这个海峡既然海峡问题是这么重要。要维持对海峡一个事实上的掌控，要把这个既成事实啊带到最终谈判当中。最后呢，在谈判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将来对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啊予以体现，予以规定。现在这个症结就在于美国要求海峡必须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说这个海峡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那个状态了，而且呢。那下一步，那就是要在最终谈判当中解决伊朗啊对海峡事实上进行这个掌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那无论是他在地区的霸权，无论是美国对盟友的信誉，哎，以无论是这个现在让美国再伟大与能否制服伊朗。紧密的捆绑在一起，都是息息相关的。嘴上打仗，现在觉得还不行，那现在只好，那就是军事上你来我往了。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7号的这次打击啊，总共是打击了大概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且打击的规模包括强度啊，是10天前那次打击的4到5倍。那伊朗方面呢，是猛烈的去打击了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双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烈度还有目标，您怎么解读？
2: 基本对等，哎，也就是说数目上都是80多个。哎，这个性质上都是军事目标。
0: 嗯，
2: 当然了，你像是这个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好，巴林的美军基地可能早都没人了。哎，管他没有人没人，先打他一家伙再说，提振军心民气。哎，那么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伊朗啊，现在是不但进行了7号的第一轮打击，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已经打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伊朗这个靠近这个就是阿曼湾这边的这个什么恰巴哈尔等港口了。哎，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呢，美国呢现在是要对这个伊朗啊，现在封控海峡这个行为啊，他要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
0: 嗯，
2: 这个压力呢，恐怕是现在是会步步升级的。你比如说，现在首先是军事打击，然后呢，现在呢叫做撤销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
0: 对，
2: 然后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阿曼湾展开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呢，他现在是先打击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封锁，然后呢， 对这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啊进行武力恫吓乃至打击。那这个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个海峡是三个通道吗？三个通道，伊朗呢就是原来这个各国商船用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通道啊，伊朗现在不许他用了，扬言说我在那一带布了水雷。然后革命卫队呢，在这个伊朗这个贾斯这个拉纳克岛和这个格什姆岛啊这一线，他画了一个航线。然后呢，要求各国商船向革命卫队报备，经革命卫队批准，老老实实的乖乖从那里过。然后呢，阿曼那边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峡的南侧又开了个通道，然后呢，让各国商船过也不收费，各国商船过去呢也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哎，但是呢，伊朗不允许这个情况的存在，所以呢，那几艘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打了的船只，是因为不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你不去这个报备，哎，你这个行为很不乖，所以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惩戒。然后惩打他们是叫杀鸡儆猴啊，哎，这个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船只都在那待着不许动，然后呢，排队向革命卫队报备。等待革命卫队批准从这个伊朗这个划定的海峡通过。所以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委。所以现在来讲啊，双方这个事情啊就僵持在这个地方了。僵持这个地方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说呀，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打击，那伊朗势必要进行第二轮报复。第二轮报复如果是

0: 觉得打美军基地还不过瘾的话，那很可能就要波及海合会国家其他设施了。哎，那这是这个升级化的一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国葬呢又使得全民反美反以情绪达到顶点，复仇的这个呼声最高的时候，美国干了这么一下子，那伊朗现在呢，那一定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既要给美国以色列发出信号，同时也要给国内这种民意做出一个呼应。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敏感阶段要让伊朗说做出这个妥协，说怂了退让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有个后果，也就是说原本定在11号就要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谈判呢，很可能就会被暂时推迟或者终止。哎，那么呢，这个下一步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恐怕还得取决于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能够是否改变了力量对比，是否改变了竞争态势，由这个东西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双方现在呀还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现在要从这个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转入战争状态了，我认为情况还不是这样。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强硬一下，这个就要看中间人绞尽脑汁发挥智慧，怎么样去弥合在双方之间呢，找一个妥协点，给双方铺上台阶，然后重新走到谈判桌。
1: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在出席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就说到啊，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终结了，他接下来不愿意再跟伊朗人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是真的不想谈呢，还是这又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有他情绪化的表达。他这个现在特朗普把这个话说出来，各方，特别是伊朗方面呢，把他以往说的，比如说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然后呢摧毁伊朗这个文明，又在这个这几个月当中数次给伊朗发布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最后期限，你必须在最后通牒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的动机、效果、性质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这个说这个话呀，伊朗也会从他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他这个本质。总的来讲啊，我认为呢，他现在是带有，主要还是带有对伊朗进行这个心理测试施压的这个成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不需要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谈判，而是说现在要改变一下谈判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呢，眼下这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呢，他这个如果是把他这个化解的一个叫做原点的话，应该是如果是说双方现在都停止现有的行动，比如说伊朗不再对过往阿曼一侧的船只进行打击，或者暂时不打击，这都有可能啊对局势啊做出这个缓和。当然，伊朗如果对这个经阿曼这个一侧的这个商船不打击的话，它要有交换条件，这就要看这个中间人如何发挥智慧了。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想重启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那以色列喊话美国不要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4: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third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3: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特朗普去土耳其参加了一趟北约峰会啊，回来就说跟土耳其的关系良好，不仅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且还要把土耳其再拉回这个 F-35 战机的项目。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这个项目，现在为什么又要拉回来？两国关系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0: 美土关系啊，它这个是很复杂的，它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把这个交易的艺术啊用在了对如何这个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处理同欧洲的关系，然后呢把土耳其因素给用起来。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一次美以一较量当中，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是严重不满的，而土耳其在北约当中又是个刺儿头，他从来都是这个特立独行的。事实上呢，他是北约当中的这个叫做二等公民，其他的成员是三等公民，美国是一等，那是老大。那么现在北约内能成为这个二等公民的，那也就是两个国家，法国和土耳其，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是敢跟美国翻脸的，其他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二等公民。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土之间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这个 F-35 战机项目，特朗普这不是放了口风了吗？说我这个要考虑这个，原来把你踢出去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原来不卖给你 F-35 战机了，我现在在考虑卖给他。这个呢对土耳其呢是一个就是叫做给他望梅啊，让他指一下可，画饼给他充一下饥。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在于什么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啊，2017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订购 S-400 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发出警告你不许买，土耳其说我非要买，那到了特朗普上台，那就是把土耳其啊踢出这个战机项目。 提出这个战机项目，原来。

0: 土耳其14亿美元的定金也交了，飞行员也两名飞行员也过去培训了，然后第一架样机也都出来了，哎，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而埃尔多安呢他自己又有一个宏大的，无论是国家振兴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还有让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美国越是施压，它像弹簧似的，它要反弹。你对我施压，那我就再买俄罗斯第二批 S-400 导弹。哎，那么这一下就触发了这个美土关系，这个 F-35 战机就彻底死掉了。那就说美国把这个土耳其从战机项目当中这个踢走，然后又不卖给他这个100架了。接着呢，又对他的相关部长进行制裁，那双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哎，激化了以后，连带着其他矛盾呢，应该说，美土关系一直磕磕碰碰，到了美以一战争爆发以后，那么特朗普觉得有这个拉拢土耳其这个需要了，才目前才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呢，特朗普允诺呀，仅仅是他的允诺，为什么呢？美国在国会啊有强大的法律障碍，因为2020年国防预算法当中就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且呢与俄罗斯 S-400 这个防空系统直接是挂钩的，讲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呢要破除这个国会这个法律，还有其他什么与敌国交易法呀什么，这个困难是重重的。第二，这是一，从技术角度讲，就算是所有的障碍都破除了，那你这个100架 F-35 战机把它生产出来什么驴年马月呢？哎，所以呢这个当中里面这个变数是非常大的。总而言之啊，现在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端，将来能不能卖给土耳其这个还另说呢。
1: 同时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也是向特朗普喊话，说不许卖 F-35 给土耳其，甚至连发动机都不可以。以色列的理由呢是认为会打破这个中东的战略的力量的一个平衡。为什么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要卖 F-35 给土耳其呢？
0: 这是神经高度过敏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事实上啊，咱们讲现在以色列他手里有美国提供的 F-35 战机，在这个美国卖给其所有盟友当中，以色列它是最高端的，那么当然美国也卖给了其他地区盟友 F-35 战机，比如说卖给了阿联酋，它那个等级啊要远远低于卖给以色列的，将来即使是卖给土耳其了，它那个等级也要低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啊他是在渲染这个事情，他心里也是知道那个美国卖给他的这个等级是要高于美国卖给其他地区盟友的这个战机的，但是呢它会缩小以色列空中优势与其他这个美国地区伙伴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似乎看来以色列也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现在来讲在中东地区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这是一。第二呢，它反映什么东西？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美以一较量的这个几个月以后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些磕磕碰碰，但是这个磕磕碰碰的实质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以色列试图把以色列优先凌驾于美国优先之上，并用这个东西对美国进行政治绑架，这个是特朗普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同伊朗的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又要开启同他的谈判，而且要求以色列服从配合，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规范这个美以关系方面，美国还要给以色列要立规矩。立什么规矩啊？那你以色列必须要明白
1: 谁是老大，
0: 对，谁是老大，你要寻求你的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必须承认美国优先，这是第一的，你是老二，其他的美国的盟友地区盟友还是西方盟友那是老三，你得接受这个顺序。现在呢以色列那说在这个土耳其这个美国要解除这个 F-35 战机项目上发泄不满，他实际上是想仍在尝试让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并驾齐驱。
1: 所以当前的美以关系啊，并不像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的稳定。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哈梅尼遗体抵达马什哈德，周四举行悼念和安葬仪式。德国将采购并且部署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填补国防空白。法国总统称，乌克兰的志愿联盟会议将宣布新举措。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日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天的和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进行安葬。
1: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返回伊朗。 于9号下午抵达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贾德国际机场，停机坪聚集大批民众等候迎接。在马什哈德市区，更有大批民众冒着高温酷热天气走上街头为哈梅内伊送葬，城区设置水枪向人群喷洒消暑降温。 悼念民众身穿黑衣，高呼反美、反以口号，挥舞伊朗国旗与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手举哈梅内伊肖像与反特朗普海报。游行队伍中，一面巨幅标语展开，上面写着“我们将杀死特朗普”。在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灵柩的灵车驶入主干道后，被人群包围，在送葬队伍中缓慢向前行进。

0: 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2: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1: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9日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和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填补国防战略空白。
3: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4: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3: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将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员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6: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5: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6: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ler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ni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a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5: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

0: 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在13日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3: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2: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日早晨最接近冲绳县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地。当地居民在9日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日，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地警告民众，10日到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指强烈阵风将可以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台风影响，已取消原定于10日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闭幕，10份成果文件落地。香港金明联提倡打造香港成为全球黄金交易中心。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那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1: 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5: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以来是小幅上涨，随着中东局势紧张情绪有所缓解，国际油价趋于稳定，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回升，全球的主要股市多数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则是变化不大。那么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不过市场情绪有所改善，主要是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提振。特朗普周三的时候是表示，伊朗方面已经主动联系美国寻求达成协议，那么这显示双方至少有一方甚至双方都希望尽快结束本周爆发的新一轮局势升级。不过呢，美伊双方周三夜间仍然在继续交火，美国表示已经对于伊朗约90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开盘以来呢，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上涨0.49%，纳指上涨0.66%，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17%。随着市场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暂时缓和，那么投资者重新将目光是投向了人工智能板块和交易。那么本周市场焦点之一是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即将在美国上市，公司预计将在周四完成定价，并在周五正式挂牌交易。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5%附近。可夫，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尤明。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9日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了组织制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至各经济体的财政、能源等6部门部长的信函，以及在量子科技、医疗卫生、矿业领域的3份声明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
6: 本次会议历时4天，是11月深圳 APEC 会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锁定全年成果的关键节点。
7: APEC 主席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会议完成了2026年提交 APEC 经济体领导人的报告。报告汇集亚太工商界共同建议，并将开放、互联互通与协同列为3大重点，呼吁各经济体维护开放、可预期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投资环境，同时把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
8: Our message is clear. In a period of global uncertainty, APEC h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by reinforcing openness.Connectivity and synergy.
7: 在开放方面，理事会建议 APEC 重申对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期贸易投资环境的承诺，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取得务实进展。互联互通则不再局限于实体基础设施，还包括供应链韧性、高效物流、可信数字系统和无纸化贸易。
8: Today's connectivity is about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efficient logistics, trusted.Digital system, seamless, paperless trade, and stronger people-to-people links.
7: 会议通过了致 APEC 经济体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以及致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和交通部长的6份信函，并通过了量子科技、医疗卫生和矿业领域3份声明，共形成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中国贸促会会同中方代表，将基础设施与能源互联互通、跨境二维码支付、零碳交通、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合作等建议纳入相关成果文件，并分别与美国和加拿大代表推进亚太供应链合作平台和亚太 AI 加案例合集联合提案。
9: Together,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mpletion of all APEC outcome documents for 2026. I'm confident that with our collective efforts,APEC busines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nject a lasting momentum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7: 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今年第三次工商咨询理事会会议9号在曼谷闭幕。据介绍，全部10份核心成果文件获得通过。包括致经济体领导人的信函和政策建议报告，致财政部长会议等6份部长信函。
10: 中国贸促会记者说，中国工商界核心关切的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供应链韧性等内容写入至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信函草案。中方在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等领域提出了大量提案。
11: 在互联互通领域，区域能源互联互通、零碳交通、跨境二维码支付便利化等中方提案均获采纳。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海洋多能融合、农业绿色转型等方案引发各经济体积极共鸣。在数字创新领域，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实践得到广泛关注。
10: 外界关注中美工商界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互动。中国贸促会介绍，中美工商界继2024年联合推动达成亚太供应链合作原则后，再次就供应链合作联合发声。
11: 中国贸促会与美国代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作组共同提出亚太供应链合作平台的联合提案，将美方关于供应链韧性工具的既有成果与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实践相结合，聚焦供应链务实工具与平台的建设。这是中美工商界继2024年联合推动达成亚太供应链合作原则之后，再次就供应链合作联合发声，也是中美工商界在多边渠道落实五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务实举措，在工商界层面呼应了合则两利的大国相处之道。
10: 中国贸促会承担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工作，根据安排，今年工商咨询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将会在11月14号到16号在深圳举行。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香港金美联表示，全球资金持续增持黄金，迎来了黄金资产跨境转移的战略窗口期，建议香港可以依托独特的金融优势打造全球黄金交易中心。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黄金交易正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经民联认为，伦敦、纽约两地市场长期主导了国际黄金的定价，亚洲话语权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打造成为全球黄金交易中心。
1: 金美联提出九大配套发展举措，聚焦香港黄金产业全方位升级。举措的核心是争取中央顶层的规划支持，清晰划定香港六大黄金金融战略定位，同步扩建高标准的黄金仓储设施，优化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国际经商入驻，同时加快建立中国国际黄金交割体系，持续打通沪港黄金市场的联动渠道，并借助香港平台搭建一带一路黄金合作机制，多管齐下推动黄金交易和贸易的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在区域黄金交易领域的影响力。香港特区政府九日公布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最新的进展，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项目，预计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
13: 香港筹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有了最新进展。发展局发言人九日表示，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项目，车站为地面车站，选址位于科学园与现有较大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全长250米，宽25米，采用自然通风设计，月台不设冷气。发言人指，白石角地区现时约有24000名居住人口，连同比邻科学园大约20000名工作人口。车站投入服务后，当区人士往返九龙及港岛区的出行时间将可节约大约20分钟。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此外，政府一并向港铁批出两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融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批准政府邀请港铁公司开展项目的详细规划及设计。发展局发言人指，新车站将把科学园直接联系至全港铁路版图，不仅能提升科学园与本地及内地创客机构的联系，便利协作与人才流动，更加显著增强科学园对全球高端创客人才的整体吸引力。香港中文大学对发展规划表示欢迎，中大称白石角站对整个片区未来促进产学研协作及人才汇聚，推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协同效应有积极作用，对香港构建国际创新科技生态圈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近期台风大范围的强降水叠加来袭，防汛形势严峻。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九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已联动气象实时研判雨情，分级落实道路巡查、车流管控等防汛举措。
14: 就是辖区里。中央气象台九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或将11号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晚间抵达福建、浙江沿海， 登陆强度为台风至强台风级，中心持续风力13至15级。交通运输部联动气象部门，提前部署抢险力量应对各类极端天气，
15: 制定实施交通运输领域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与气象部门鉴定了日常会商和灾害天气加密会商机制，深入研判美英文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风险，根据暴雨、台风预警影响情况，及时启动调整防御响应，及早部署开展防御应对工作。
14: 中国气象局预计10到14号，台风巴威将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天气，路段通行风险突出，后期北上或加剧华北、东北道路险情。交通运输部将严格落实暴雨预警报送，加密路段巡查，联动交管实施分级管控，闭环处置道路风险，
16: 加强公路巡查。受暴雨洪城预警响应的非关停路段，要求按2小时一次的频率开展巡查，及时发现风险征兆，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加强主动管控，根据暴雨预警等级及路段特点，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全天封闭、夜间封闭、限速限车行等管控措施，及时阻断车辆进入危险区域。目前全国公路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因公路灾损导致的群死群伤、重特大灾害事故。
14: 针对未达到暴雨预警等级但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的连续降雨区域，交通部门同步落实隐患排查、道路巡护、抢险力量前置、车流管控四项防范举措。
17: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临近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将聚焦强降雨、连续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做好道路保通保畅工作，确保道路设施与民众出行安全。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1: 暑假伊始，内地出境游市场释放出强劲的动力。旅游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受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暑期出境游呈现出明显的价格洼地。业内估计，今年暑假开始时间较晚，出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启动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
17: 内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低点。从7月1号起，一批国际航线纷纷下调燃油附加费，进一步刺激游客出境意愿。从酒店预订量来看，今年暑期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前三分别为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
18: 一批国际航线呢，也已经从七月一号起下调了这个燃油附加费，加持暑期出入境游的火热升温。那泰国重回了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进修式的旅行热潮呢，也带火了泰国清迈等地的酒店预订量增长3倍。
17: 东南亚市场火热的同时，东亚航线也迎来政策红利。韩国本月初宣布，将原定6月底到期的中国团体游客免签证费政策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分析指，政策延续叠加价格优势，让韩国成为了今年暑期的性价比之选。
18: 韩国凭借距离近、性价比高以及针对年轻群体的超强吸引力，成为了暑期热门的出境国家。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5%。以7月中下旬为例，北京出发直飞韩国首尔的机票含税价格呢低至800元左右。
17: 业内分析指，今年内地中小学放暑假在7月10号前后，但各航司在7月1日已经开始执行暑运加班，航班量、直飞率都保持在高位，航班多、客流少，促成了7月上旬的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降低。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请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25个月来首次单月突破1000家。调查指出，日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严峻。10人以下的微小企占破产企业总数的90%。日本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10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4: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

0: 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这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啊。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啊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啊，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啊，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啊，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啊，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啊，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伊2次的袭击。
1: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伊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0: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1: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نصر ال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0: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手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伊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啊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啊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内伊敢对伊朗、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他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阿拉克奇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压力，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需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经理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3: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4: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0: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1: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2: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1: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3: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我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造成28人死亡，习近平做重要指示，他就做好人员搜救。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通信能力已经恢复至战前的五成，美方如果干预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德国总理表示，德方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福建省泉州晋江市一家鞋厂周四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04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15，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云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周三再度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周二到周三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周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0: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格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 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

0: 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格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桥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岭空监测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一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了电话，迫切寻求和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八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3: We may take over Kerguele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连续两天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周四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海军卫队周四发表声明警告称，如果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一方的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的重开过程。
4: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九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两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八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六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九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一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两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周四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
0: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返回伊朗，于九号下午抵达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贾德国际机场，停机坪聚集大批民众等候迎接。在马什哈德市区，更有大批民众冒着高温酷热天气走上街头为哈梅内伊送葬，

0: 城区设置水枪向人群喷洒消暑降温。悼念民众身穿黑衣高呼反美反以口号，挥舞伊朗国旗与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手举哈梅内伊肖像与反特朗普海报。游行队伍中一面巨幅标语展开，上面写着我们将杀死特朗普。在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灵柩的灵车驶入主干道后被人群包围，在送葬队伍中缓慢向前行进。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此前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送葬仪式已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九号是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的最后一天，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停火破局，伊朗社会如何来看待战火重燃？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的伊朗国内呢，对于这次的停交火可以说呢是持两派的意见，一派呢就是强硬派，因为现在正好是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期间呢，很多的民众呢，包括支持体制的强硬派，他们都认为早就不应该跟美国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不应该签，美国的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对伊朗施压，重新的对伊朗发动战争，他们不信任美国，所以现在这种声音呢非常大。另一派呢就是政府还有议长卡利巴夫所领导的这种务实派，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谈判对话的窗口，不应该呢继续战斗，那么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个把谈判争取到目前战争最大的这个利益。但目前呢，伊朗官方并没有提出要退出谈判，也没有说要举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双方呢还有很大的分歧。在民众呢，可以说也是国内呢也是两派的意见，一部分的民众对美国不信任，所以认为这种停火以及这谅解备忘录也好，还是打仗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都是最终呢还是会爆发战争，这美伊之间呢就是要拼得你死我活才行。还有一派民众呢，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就是很担心当前的经济已经是现在战争之后的民众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子不战不和的这样长期下去，那民生经济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伊朗官方的报道，政府宣布40天的哀悼期，所以这40天呢还是继续的哀悼领袖哈梅内伊。同时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去世之后的第七天和第40天也要进行哀悼。虽然没有政府没有公布就是具体的哀悼这个活动，但是预计呢哀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同时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在投向新领袖穆杰塔巴，看他什么时候现身来主持工作。
1: 美国连续两天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则把反击范围延伸至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尽管美伊双方仍未正式宣布退出谈判，但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的分歧已经令停火协议濒临失效。伊朗学者认为，这一场争议表面上是航线和管理权之争，背后牵动的却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秩序。
3: 24 ساعت گذشته افتاده در امتداد اتفاقات گذشته است یعنی طرف ایرانی و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لاش زیادی دارن که تفسیر خودشون رو از متن توافق نامه به هم تحمیل بکن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九号表示，这项谅解备忘录从来不是建立在互相信任之上，而是建立在承诺换承诺的机制之上。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已经破坏了协议的框架。
3: هرچند من الان معتقدم این توافق نامه عملا به شکل دوفاکتو از بین رفته و باید به فکر یک فرمول متفاوتی بود که اونو عرض کردم به چه شکل هست. به هر حال به نظر من حمله آمریکا زمینی آمریکا به ایران میتونه تبعات بسیار بدی برای کل منطقه داشته باشه。
2: 分析认为，美伊双方都不愿正式宣布退出谈判，但也都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改变谈判条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管理，

0: 船只沿哪条航线通行的争议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美国、伊朗以及海湾国家安全和地区秩序的核心矛盾。只要这一问题无法解决，停火即使没有在法律上终止，也可能已经在军事行动中名存实亡。从目前迹象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将成为美伊新的军事较量的核心战场。长期看来，伊朗和美国呢，一方面会保持着谈判对话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军事行动来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不过，这样的长期消耗并不对等。美国是通过军事基地向伊朗发动远程打击，但是主要的伊朗是受到的基础设施的受损、人员伤亡和军事经济的压力都是由伊朗来承担。凤凰卫视记者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美军连续两天发动打击，伊朗也强硬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是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3: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2: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10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周四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对于北约就中国军事活动等问题提出安全关切，外交部敦促北约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
4: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5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5: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4: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5: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4: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3: 德国总理默茨周四宣布，德方已经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和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的战略空白。
6: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7: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6: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下周一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8: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9: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8: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将坚持在俄乌间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1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家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11: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0: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1: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0: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ler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ni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ı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2: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3: 日本财务省本月公布的2025财年度决算显示，税收已突破84万亿日元。不过，面对高市早苗政府的消费税减税设想，有日本专家认为，应首先重点讨论实施减税的必要性与财政的可持续性。日本财务省本月公布的决算数据显示，2025财年的日本实际税收约达84.2万亿日元，比2024财年增加约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4: 其中，消费税收入约26万亿日元，约占31%。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实施消费税减税，日本专家认为，目前的焦点是减税本身是否有效且有必要。有声音认为，减税反而可能加剧通胀，而裁员问题则需后续讨论。その消費税減税をやっても物価が下がる効果は限定的だとか、逆にインフレが起きている中で。
3: 消费税减税をすれば、インフレが加速するではないかとか、まあ財源というのはその後の問題なんですね。だから今財源の問題が正面から議論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感じではないです。消費税是日本社会保障的重要财源。不过随着医疗、养老负担加重，日本民众开始质疑消费税的实际用途。日本专家指出，法律已明确规定消费税收入全部用于社会保障，但仍无法覆盖所需经费。 需要依靠其他财政收入补充支撑。若实施消费税减税，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来年の予算編成がすごく苦しくなって、結局その国債の増発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ですね、金利が上がって、またその金利の国債金利の利払いのために、また財政が苦しくなるという悪循環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ね。有关未来的财政政策，日本专家表示。 高市政府明年可能增加防卫费预算，而随着少子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支出也在持续增加。这样一来，预算编制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未来是否实施减税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梁家、沙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5: 2026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周四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了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致各经济体的财政、能源等6部门部长的信函，以及在量子科学、医疗卫生、矿业领域的3份声明等10份核心的成果文件。
6: 本次会议历时4天，是11月深圳APEC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锁定全年成果的关键节点。APEC
7: 主席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会议完成了2026年提交 APEC 经济体领导人的报告。报告汇集亚太工商界共同建议，并将开放、互联互通与协同列为3大重点，呼吁各经济体维护开放可与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投资环境，同时把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
8: Our message is clear. In a period of global uncertainty, APEC h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by reinforcing openness, connectivity and synergy.
2: 在开放方面，理事会建议 APEC 重申对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期贸易投资环境的承诺，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取得务实进展。互联互通则不再局限于实体基础设施，还包括供应链韧性、高效物流、可信数字系统和无纸化贸易。
8: Today's connectivity is about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efficient logistics, trusted digital system, seamless paperless trade, and stronger people-to-people links.
2: 会议通过了致 APEC 经济体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以及致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和交通部长的六份信函，并通过了量子科技、医疗卫生和矿业领域三份声明，共形成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中国贸促会会同中方代表将基础设施与能源互联互通、跨境二维码支付、零碳交通、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合作等建议纳入相关成果文件，并分别与美国和加拿大代表推进亚太供应链合作平台和亚太 AI 加案例合集联合提案。
4: Together,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mpletion of all APEC outcome documents for 2026. I'm confident that with our collective efforts,APEC busines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nject a lasting momentum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2: 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5: 稍后海港的消息，一会儿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本台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11: 纽约股市在周四走势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维持上涨，尽管美伊局势紧张仍然是持续，但是呢，美国股市在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加上国际油价回落的背景下是继续走高。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那么市场情绪的改善主要是来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在特朗普称伊朗已经主动联系美方寻求达成协议之后，市场对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76美元附近。不过呢，美伊双方周三夜间仍然在继续交火。那么美国表示已经对于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66%，纳指上涨0.88%，而道指则是上涨0.38%。美国房地产市场关键的春季销售旺季则是以低迷表现收尾。六月份成屋销售下滑，未能达到市场预期的0.7%的增长。另外，随着市场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有所缓解，是将目光重新转向了人工智能板块。那么焦点之一是在于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即将在美国上市，将在周四完成定价，周五挂牌交易。那么另外呢，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则是在周四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会在今年上市时表示，我不知道。派拉蒙这笔8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则是面临多项监管审查，前景令人担忧，股价是一度下跌9%。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客服，
1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有名。至于亚太股市周四走势分化，台湾和香港股市走弱，但是内地股市强势反弹。香港股市震荡回调，恒生指数盘中一度跌穿24000点，中场是扳回到关口的上方，收跌169点，跌幅是0.7%。沪深股市则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创业板指数上涨超过4%，科创50指数更大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日本股市连续3连跌结束，早盘高开之后震荡上行，一度升穿68000点关口，午后涨幅收窄，日经指数中场是上涨超过1%。台湾股市则承压回落，大盘全天维持在平盘线附近，涨幅震荡，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加权指数收跌0.83%。内地六月份通胀数据出炉，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至于工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则再创近4年以来的新高。
1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 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 1.6%， 环比则维持下降 0.4% 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 15.9%， 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 1.6%， 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 4.9% 和 8.7%， 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 1%， 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 4.1%， 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 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 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周四的消息，包括南宁六南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而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大水的侵袭，受灾严重，到周四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1: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南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2: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3: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一楼、二楼全部泡完，一件衣服还有。两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5: 把那些禁止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1: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1: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位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组织车辆分批转移至安置点。
6: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7: 校医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6: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14: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15: 就是说因为过两年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14: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15: 对，
14: 然后有会有那个病毒啊。
15: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6: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7: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只有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6: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1: 湖北多地周一晚间遭遇强风灾害，其中黄冈市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在周边的8家酒店，并按时提供免费三餐，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周四下午2点，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仍有538名人员。
16: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四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17: 住的怎么样？
18: 住得好，住得舒服，谁住得好啊？
17: 都行是吗？
18: 啊。
17: 吃的怎么样？
18: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家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去，不是一个菜两个菜做三了喂，这几菜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的生活，晓得吧？
17: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18: 啊？
17: 没要钱嘛对吧？
18: 没要钱，没要钱。我就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
16: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19: 我不单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也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没有出去过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那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16: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20: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一组还有二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一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16: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1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周六早晨最接近冲绳岛、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居民纷纷加固房屋和商店，以应对台风。石垣岛的风力周四逐渐增强，大部分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周五到周六要保持高度警惕，指强烈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台风影响，已取消原定于周五直飞的48个国内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周四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周四遭热浪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是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是酷热难耐，体感温度接近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的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周四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会趋于紧张。再来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取得本站比赛首场胜利。首局比赛，中国在开局之后一直保持优势，以25-18先拔头筹。第二局，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25-22再下一城。第三局，中国在开局领先，随后逐步扩大优势，最终以25-2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庄宇珊拿到18分，王媛媛取得16分，唐鑫则进账11分。中国下一场将对阵多米尼加。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香港歌手古亚威刚刚度过36岁生日，为了答谢乐迷多年支持，日前举行。

0: 生日音乐派对，获一众圈中好友现身支持，当中包括艺人罗天宇、周志康和朱晨丽等。古亚威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并特别感激黄宗泽当他的新歌 MV 男主角。
1: 我都好感激 Bosco 即系应承咗我邀请佢做 MV 男主角。
2: 嗯，对，
1: 是一个好好的前辈，讲真。
2: 但你今次怎样打动到佢啊？嗯，
1: 有可能佢见到我的努力咯，或者又觉得嗯，即系见到我都一个人都唔容易啊，咁即系佢作为一个大前辈，帮助一下小后辈。
2: 今年自己有咩生日愿望先？
1: 生日愿望首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呢个最重要。然后就希望世界和平啦，系啦，然后都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希望我自己都越来越好。
0: 香港女团 Viva 与歌手关智斌出席盛场活动，提到近日男团 Pixel 宣布解散， Viva 也认为现在做团体或组合的确不容易。
3: 做团因为始终个成本好大啦，然后我哋可能每一次做 show， 咁其实我哋嘅开支都唔细，即系可能装头衫呢样嘢系最基本啦。如果我哋有额外嘅歌想唱，咁其实我哋都要额外嘅排舞时间或者系排练嘅时间同埋钱啊，所以系咯，完全明白大家嘅唔容易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多啲香港嘅组合咯，我觉得。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九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八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格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格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伊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

0: 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一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两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3: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2: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
4: 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并于傍晚时分举行安葬仪式。载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灵车经过多个小时的行驶之后，到了当地傍晚大约7时，灵车抵达了安葬地伊玛目里萨圣陵，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送别。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则有数十万的民众等候。由于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时，悼念民众的人数超出预期，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因而一再推迟，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9号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5: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6: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5: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0: 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2: 整個空氣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讓時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9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寨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15，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寨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庭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5: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9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7: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 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洛南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8: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9: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一楼二楼全部泡完，一件衣服还有两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7: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10: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7: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5: 目前广西横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11: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12: 校医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11: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13: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14: 就是说因为过两天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13: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14: 对
13: 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14: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11: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12: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11: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5: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8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8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5: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16: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5: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17: Vishal uranium reserves, भारत की nuclear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5: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九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九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地醒来。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九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九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九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 PPI 同比创下近四年来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 A 股科创五十指数飙 8%， 成联会表示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对于通胀加剧有所担忧，而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火上浇油。虽然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上升，但是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走出自己的行情，进入技术性熊市的韩国股市星期四轻微的反弹， A 股在科创五十指数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涨幅超过了8%。至于港股的表现，港股星期三大幅度上涨之后呢，星期四震荡回调，恒指低开18点之后，早盘一度倒升，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在盘面上表现看起来，星期三大幅度反弹的科网股普遍回吐，腾讯先升后跌超过了2%，阿里小幅度收高，美团、百度、小米走弱， AI 大模型企业 MiniMax 股价大跌超过1.5%，智普则是上涨了11%的收盘。国际金价还有银价价格下跌，拖累贵金属板块承压，老铺黄金下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在 A 股表现方面，沪深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上证综指收盘4036点，升1.65%，深成指升3.07%，创业板指数上涨4.49%，科创五十指数大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到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走强。中国 DRAM 动态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在7月16号就会打新，发行66.88亿股，战略配售50%。长兴科技是在内地的科创板上市，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是7月16号。这次长兴科技集资295亿元。在亚太股市表现方面，美股半导体板块逆势回升，推动亚洲区芯片类股走强。韩国股市延续大幅度震荡走势，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有趁低买盘吸盘，股价回稳带动韩国综合指数收涨0.62%。日本股市结束3连跌，芯片大厂凯霞大涨8%。日经指数收报67743点，涨1.38%。台湾加权指数跌0.83%，美元汇价下跌在100.89，日元曾经跌到了162.62，人民币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收盘上升58个基点，报6.7935。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看中国通货膨胀现在的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六月份中国内地 CPI 同比涨幅回落到1%。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油价跟金价下降拖累相关消费品价格带来的影响，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0: 处，同比涨幅创下2022年8月以来最高，但是环比已经转为下降。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度回落0.2%到1%，环比降幅扩大到0.3%。分项指标看起来，跟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的涨幅也都有所回落。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跟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比五月份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来的新高，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看起来，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和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从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价格忽高忽低，我们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货币政策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央行最近召开了今年第二季度的例会，对于国内经济形势对比今年一季度的例会稳中有进的表述。第二季度的例会认为，内地经济运行向新向优，高品质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然面临工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同时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跟物价合理回升。也就是二季度的例会上，当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在利率政策方面要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的基本稳定。对人行的二季度例会，高盛认为中国内地今年不会降息，也不会降准，维持高盛维持他们的这方面的预测。那么对此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份报告，将中国今年全年的 GDP 上调到4.6%，将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3%。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日敲定，假设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动能会来自于哪里？如何改善工强虚弱的情况？那么从汽车产业链占中国 GDP 比重大概10%左右来看，是中国内地第一大实体支柱产业。中国乘联会说，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个部门就发布了支持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意见。意见当中指出，新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 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同时呢，要强化保障新政策，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解决影响零售业发展的极难筹判问题，同时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那么在汽车市场方面，受到油价上涨影响，中国汽车市场的传统燃油车需求大幅度下滑。中国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的销量下降20.2%，在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减弱之下，六月份的汽车销量下跌23.2%。但是乘联会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车市会好转。国内汽车零售低迷是受到燃油车的拖累。那么在油价高企冲击之下，六月份的燃油车零售下降39%，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因而进一步增加到62.8%的历史高位水平。六月份的新能源车出口表现居前的车厂分别是比亚迪、奇瑞汽车跟吉利汽车，分别达到17.09万辆、7.38万辆和6.16万辆。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最新的数字说，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了增长，当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到了67%左右。光是六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20%。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8.5%。上半年中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占比46.2%。六月份单月的汽车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也就是光是六月份新能源的汽车的出口已经占汽车出口量的52%了。那么有企业就表示呢，内地的智驾渗透率预计在2028年会突破60%，这是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 Momenta 在8号于香港上市。公司的创办人曹旭东说，随着产品体验改善，渗透率会快速提升，预计到2028年内地整体的智能驾驶渗透率有望提高到60%。这是中国的汽车市场产业链的表现。
2: 其实从刚才这个数上半年的数据啊，可以总结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三个大势所趋。第一个大势所趋就是新能源车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六月份已经超过62%，上半年接近60%。特别是，美以伊的战争让油价高了3个月，是给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用上之后，大家都知道，用完新能源车，就不想用那个老的燃油车。
0: 没有错，这个新能源车使用习惯就很难再回到燃油车。
2: 对，而且呢，就北方地区来说，它那个油电混动的是非常好用的，对。所以第二个大势所趋呢，就是出口是新能源车企业的主要增长点。这个上半年，总的出口量突破500万辆，然后呢，新能源车的比例也占52%。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大家会看到出口的车卖的比在国内那个内卷的价格要高很多很多。在香港市场就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市场啊、巴西市场啊、欧洲市场同样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占那个市场呢？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新能源车在海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壁垒，包括什么反倾销啊、反补贴等，但是这个都是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是现在的方向。谁抓准了这个方向，那谁就可能会赚了这一波波天富贵啊。这也是美伊战争给带来的广告效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势所趋，就是和新能源车这个渗透率相关的，就是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所以在今年，其实那些用了新能源车的很多人，就是长途跋涉开车回家，500公里、1000公里、2000公里，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它就轻松很多。当然现在的安全条件、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是大势所趋。
0: 谢谢王辉。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加大，中国银行业的规模也在加大。一项调查就显示，在全球十大银行当中，按一级资本来计算，中资银行就占了7席。那么在美国银行方面有3席，但是呢，美资银行的利润率和表现率是比较优势的。 这个排行是全球十大银行排名，我们看到呢，前四名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第五名摩通，还有第六名是美国银行，第八名是花旗银行，第七、第九、第十分别是交通银行、招商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的刊物《银行家》发布了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的排名。按一级资本的排名计算，中国四大银行继续稳居全球前四位，而招商银行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当中唯一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虽然中资银行继续在规模方面保持领先，最新的排名也反映了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比如说，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欧洲银行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之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利润。那么，银行家的分析也指出呢，中国大型银行不断扩大规模，反映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随着中资银行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国际布局对业务增长和提升盈利能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个消息是，中国人民银行前天在香港宣布金融支持香港是一招，包括了支持香港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抵押品的应用。现在已经看到了伦交所接纳人民币国债作为抵押品，也可以看到呢，人民币国际化再添动力。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
2: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号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人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要以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说，15、50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除了颁奖之外呢，习主席也做了重要的讲话。那么在这个会上面，有4位香港学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分别是来自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全年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也担忧全球的通货膨胀在加剧，当中来自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是担忧的来源。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通胀会从去年的4.1%上升到今年的4.7%，高于组织4月份的预期。随后呢，他们认为在明年会回落到3.9%。这份展望发布的时候，美国跟伊朗之间重新爆发了军事冲突。特朗普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跟德黑兰的停火协议才看起来已经结束。中东局势看起来有急转直下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创下2个星期来的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上每桶80美元关口，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轻质原油 WTI 价呢，也曾经升到了每桶76美元以上，但随后特朗普又说，跟伊朗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并强调不追求长期战争，使得国际油价有所回落。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第一次执掌联储会议之后的第一次会议纪要已经公布了，当中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们许多成员仍然担心美联储很难把通胀率降回到2%的目标。当中与会者指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当中包括了即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由人工智能推动的需求，还有中东战争以及关税影响等因素，仍然可能让物价压力维持在高位。几乎所有的与会者表示，有可能需要收紧一些政策，才能将通胀率拉回到2%。但是呢，虽然通胀担忧是有的，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Timmerus 就说，看起来呢，今年通胀如果持续处在高位，那么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如果价格压力很快缓解，就可以继续按兵不动。华尔街大行也分析，核心是要看通胀，短期之内看起来没有加息的紧迫性，也就是将目前利率维持在当前的水平是适当的。而在星期三这天，当布油大幅度上涨超过7%的时候，特朗普马上又说了，因为对伊朗的袭击导致油价上涨，他说没有关系，因为目前的石油是过剩的，油价会很快的下跌。尤其是美国公布了上个星期 IEIA 的原油库存意外大增300万桶，石油的库存虽然创下了1984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呢，是不是补库存会比较快？总而言之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他自己认为。
1: 其实特朗普很担心，虽然他总是说这个不担心油价，但是油价这个起起伏伏，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常态，因为呢，这个美军和伊朗的相互打击也是时有时无。所以从美联储的情况来看，但就非常关心刚刚上任的沃什。到目前为止，沃什的表现还是很专业的，但是他也会按照他的思路对未来美联储的决策模式进行重大的改革。所以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每一个这个理事都说未来我对这个利率怎么走，他不做这个事了。但是这个现在市场也看不准到底未来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按兵不动，所以呢，现在的美联储从这个决策者的行为方式到整个市场的走势，大家真的现在是看不懂。但是美联储是有很大压力的，特别是和特朗普的关系。
0: 谢谢文辉。星期三，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又陡然升级和紧张了起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在北约的讲话。特朗 普在讲话，还有伊朗的反击，看样子两国不管是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都很强硬。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对伊朗80多个目标发动规模空间打击，伊朗随即反击80，还有科威特85个美军目标，国际油价之后就大幅度的上涨。在美国跟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特朗普8号就发出对伊朗再次发出了强硬的警告，说美国仍然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包括有可能在未来会打击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跟海水淡化厂等等。
2: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will,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0: 而联合国对于美国跟伊朗再次交

0: 我感到这里来取得的外交进展，希望大双方能够保持克制，并且恢复谈判。我们一起来谈谈是美国跟伊朗再次开战，双方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双方原来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并没有明确双方的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以后由伊朗掌控。
1: 嗯，
0: 伊朗只是说，哎，这60天我会放行。 但是呢，他说你放行的船呢，签过报备，没有我批准，你想从阿曼呢走，是不行的，所以就出现了，已经有5艘船被打了，当然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由伊朗来控制，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自愿缴费，美国也是不接收的，所以就出现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说，说阿曼也同意。 用新加坡马六甲的这个方式，因为有的船呢过之后他就捐一个钱给一个什么公益组织来维持这个海峡。那这样呢，就是欧洲一些国家也同意阿曼这个方案，这样就尽快把这个打开。那美国是绝对不同意的，因为这么一打之后就给了伊朗一个无上的武器，以后他想关就关，想要写就关，
1: 而且能够收费当做很重要的来源。
0: 对，而且他说这个是战争赔偿，而且他这个价格可以浮动，可以调整。当然就是特朗普为什么现在又要打，而且他又口出这个恐吓了，说你那什么发电厂啊、桥梁我都给你炸了，他不断的升级啊。当然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对方这个。 葬礼上那么多人参加，他心里很不爽，而自己那个国庆搞成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约这个场合来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施压力。你看我还是很厉害的，我想打谁就打谁，你们我真的要格陵兰岛，你们是拦不住的，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松口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不担心油价会过度上涨，冲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 因为在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他没有上到200桶，特朗普自己吹说是我偷偷的运了1亿桶油出来，那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中国它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中国可以在油价高的时候每天少进口300到400万桶，假设呢中国用了这400万桶，你美国怎么偷运都用不了，都满足不了的，那肯定真到200美元一桶，所以呢特朗普倾向于认为，就算这么打下去，打打停停，不停的袭击一下。 不会在美国国内油价造成太大影响，不会，会深远的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所以他是这么想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解释通。所以我们也预计未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控制权，会持续很长时间。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那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聚。

0: 地量。
1: 竟然见着我来妞，小马妞，
2: 你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九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八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戈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9号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一方有力的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的进程。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

0: 岩一郎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3: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2: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
4: 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并于傍晚时分举行安葬仪式。在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灵车经过多个小时的行驶之后，到了当地傍晚大约7时，灵车抵达了安葬地伊玛目里萨圣陵，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送别。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则有数十万的民众等候。由于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时，悼念民众的人数超出预期，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因而一再推迟，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9号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5: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6: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5: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3: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0: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1: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然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 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家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3: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2: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 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3: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a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4: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5: 福建晋江携场火灾，已导致28人身亡。台风巴威接近日本民众，加固房屋。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实都好迷茫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 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尽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后就唔会后悔啦。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九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城寨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九号晚上的十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九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城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质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庭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九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5: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南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6: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8: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1楼、2楼全部泡完，一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5: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九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九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9: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内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5: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 目前，广西横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10: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11: 校医本来有两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属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10: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12: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13: 就是说因为过两年会有那个病毒，
12: 需要出来躲避。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13: 对，然后
12: 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13: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10: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11: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10: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4: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15: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4: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16: विशाल यूरेनियम रिजर्व्स भारत की न्यूक्लियर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4: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迎来今年第3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9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9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的醒来。 英国今年已经有八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七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九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四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九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九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9: 攻入加沙
2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

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麟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麟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 股今年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正式确定16号会启动申购，募集的金额呢是295亿元，在 A 股科创板历史上仅次于中芯国际。那么这个消息也带动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带动科创50指数飙升超过8%，还有创业板指数呢也急升超过4%。不过港股呢今天不升反跌，昨天急升的旧科技股全线走软，拖累恒生指数今天收跌169点，险守24000。那么外界正在关注港股这轮的反弹能不能够持续。另外，人工智能概念股智普在半年禁售期届满后呢，趁势配股集资，它的股价不跌，反而大涨超过10%。那么究竟为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昨夜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超过2%，带动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造好，其中韩国股市结束3连跌，反弹超过0.6%，日本股市也升近1.4%，但台湾股市则下跌超过0.8%。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创业板指上涨超过4%，科创50指数更大涨超过8%。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也走强，但旅游及酒店、能源和金属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036点，升65点，升幅1.65%。深成指收报15398点，升459点，升幅3.07%。创业板指数上涨4.49%，科创50指数上涨8.41%。两市成交放量值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经过昨天的大涨后，今天震荡回调。恒生指数低开18点后，早盘一度倒升，但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恒指一度失守24000点，中场扳回到关口上方，收在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昨天大幅反弹的科网股普遍回吐。腾讯先升后跌超过2%，阿里小幅收高，美团、百度和小米也都走弱。上市才刚半年的 AI 大模型企业智普配股集资超过300亿港元，股价不跌反升，收涨超过11%，但 Minimax 大跌超过15%。国际金银价格下挫，拖累贵金属板块承压，老铺黄金下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蓝筹股。亚太其他股市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止跌小涨0.62%。日本股市也结束3连跌，收涨1.38%，台湾股市则收跌0.8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初上市的多只人工智能半新股，在半年禁售期届满后，纷纷以择让价配股抽水集资。其中智普呢，在获得基石投资者承诺长期持有后呢，随即出手配售新 H 股，集资超过300亿元，创今年港股最大的集资规模。同时呢，它获得了超额的认购，带动股价不跌反升，收市急升超过1成1。
2: 智府在寄售股解禁后，率先宣布在市场配股集资，配售最多1978万 H 股，每股配售价1588港元，较周三收盘价有近13%折让，集资额约314亿元，是今年港股融资最高金额，比上市时约50亿的集资额更高出超过6倍。而内地 GPU 厂商天数之心也在解禁后配股，以每股476元配售超过1485万股，折让约1成半，最多集资超过70亿元，也比上市集资额要高。彭博引述消息指，智普配股获得超额认购，前20大投资者或分配约80%配售股份。而周四迎来限售股解禁的西域科技则表示，获得超过80%上市前股东明确表态会继续持有，但股价大幅跳水，收低近1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温杰先。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而且我们看到港股在昨天急升近3%后，那么今天围绕24000点反复震荡啊。那么由于中东的这个局势再度恶化，加上内地的通胀数据又不如市场的预期，这些都对市场的投资积分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市场正在关注，就是港股这轮反弹究竟能不能够持续。所以对接下来行情你怎么看？
3: 我觉得反弹还有一些温和的空间，可以用几个角度去看。第一就是在6月26号，恒生指数跌到最低是22,518，是明显的低于我预期的，也是一个我有点过度了，所以现在只是回到这个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然后如果用5月中的水平去计算的话，大概当时是26,800。26,800点左右，我们跌到差不多跌了3,800点，所以反弹2,000点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最重要是一个关键就是指数的一些结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们把这个科技股分成这个新科技股跟旧的科技股，之前全球的资金也是流到这个新科技股里面，我们这对恒生指数的帮助不大，我们落后于其他亚洲的市场，但是现在资金明显呢是回流到一些大平台啊一些传统的科技股，那对我们其实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可能我们短线来说，恒生指数可以跑赢一些亚洲其他的国家，这个是一个指数的结构的问题但是虽然我们还是觉得会上涨，只是从刚刚说的低位也上涨到1,500点还有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效应上涨的动力肯定会减少，可能也是考虑到就是中东的问题等等，所以可能在现在水平来说，我们会先做一个整固，小小的回套，然后再有一个温和的上涨，这个就是现在我自己的看法了。
0: 那么最近，就像您说的，港股的这个急升，主要得益于资金从这个新科技股回流到一些旧科技板块啊，特别像阿里啊、腾讯啊这些几天走势极为凌厉。但今天出现了回吐的这个压力，像腾讯今天下跌2%，阿里也只有仅升0.5%，反倒是像中芯国际还有华虹、红利分别大涨1成跟超过8%，看起来好像资金似乎又重新回流到新科技板块了。所以您认为这个旧科技板块的反弹会不会又是昙花一现？
3: 一两天的波动我觉得看的也不太重要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旧的科技股他们还有一个反弹的空间，也是短时间里面一个市场的焦点因为之前其实跌得太多，主要就是资金的流动吧，现在他们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话，我觉得是正常的。那当然一两天的改变，一两天的波动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反弹的空间，只是也需要留意，我说这是一个短线的反弹，不是进入一个中长线持续的上涨，因为现在是明显的反映了一些负面的因素，但是坦白说这类型的传统科技股也不是有特别的利好因素，所以我觉得可能要3个月半年我们等到看到他们的企业盈利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他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中长线的上涨，现在还是一个短线的反弹，只是反弹应该是没完结吧。
0: 那我们再谈谈内地的这个大模型双雄之一的智普。那么智普日前他才澄清说没有撤回 A 股上市辅导，随后呢就在香港港股进行了高达300多亿港元的大额配股集资。那你觉得他的这个目的的这个背后啊，究竟盘算的是什么？另外我们看到智普向市场抽水还大受投资者的欢迎，今天股价不跌反而大涨超过1成1。那您认为未来智普是不是它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
3: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在香港是有一个环球的投资人，他们觉得可能做一个融资是比较容易吧。然后反而我希望说一点就是，同样是一个同类型的股票，也是解禁的一个问题，有一些是做大幅的上涨，Minimax 也是出现一个下跌。我觉得只是可能是一个基本因素的问题。你看过去几个月智普的表现是明显的比较良好。是代表市场觉得它的基本因素比较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这个 Minimax 有一些股东说他会长期持有考虑到它的基本因素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差一点的话，还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抛售。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智普的话市场会觉得它基本因素比较好，然后也同样了，有一些大股东说他会长期持有，代表最不明朗的因素也减少了，我肯定要买啦，所以今天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还有我希望介绍一个概念，就是很多的一些对冲基金，它会做一个我们说的 pair trade。 就是它抛空这个Minimax， 然后买进智普。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智普的股价是下跌，只要它的跌幅是小于这个 Minimax 的话，那些对冲基金也可以获利。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同一个范畴，但是股价表现出现这么大的分别的话，除了基本因素，应该就是这些对冲基金的操作了。这个但是说回智普的话，它从上市到现在其实上涨了很多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啊波动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0: 那么虽然今天我们看到新科技板块再度活跃，不过就像您说的哦，这并不等于资金又再度回到这些板块，所以接下来您建议投资者要继续关注哪些，特别是科技板块当中的哪些股份？
3: 我觉得短线还是一些传统的科技股有机会继续反弹，但是中长线的话，如果说一个上涨的动力的话，还是一些半导体啊、新科技股它前景比较好，只是它可能未来几个星期还需要点时间消化之前的升幅，不要忘记就是一些新的科技股在过去的四月五月可能上涨到上涨了一倍两倍，所以我觉得它出现几个星期的下头是明显不过的。如果是一些比较进取的投资人可能应该是把握最近几个星期最近的一个回调，然后慢慢买进我觉得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话，这类型的新科技股还会有一波的上涨它如果现在去慢慢买进的话，只是获利的空间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会把它当成一个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重点了。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3: 我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温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今年上半年的产销降幅逐月收窄，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不过需求结构分化呢，则是非常的明显，内需的销量出现两位数的下降，而出口市场则表现超预期。
2: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了4%及4.1%，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陈世华说，究其原因，政策调整的边际效应递减，内需明显承压，销量下降，但出口超预期增长却形成稳定支撑。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超60%，首次超过500万辆。
4: 这是我们那个汽车出口的历史上。第一次呢超过100万辆，一到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了65.3%，这是半年度首次超过了500万辆，所以今年的这个数据呢还是主要是靠出口的拉动。
2: 然而他也说，转回国内汽车销量由于政策的调整下降非常明显，应更多强调行业整体运营质量，而不是单纯盯住量的增长。他表示，下半年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凤凰卫视陈奇、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内地六月份的 CPI 略微放缓，我们待会见。
5: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
6: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

0: 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小幅下跌，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则上涨。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跟标普百指数连跌两天，其中道指下跌近1.1%，而纳达克指数早盘曾经下跌超1%，但尾盘收稳，收盘倒跌倒升51点。那么据报，中国计划呢要允许部分内地的 AI 企业购买有限数量的英伟达 H200 芯片，带动英伟达的股价上涨超过3%。美联储公布中六月份的议席会议记录显示，决策官员对高通胀的忧虑进一步的加剧。尽管最终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对于未来是否需要加息出现明显的分歧，甚至呢有少数的官员主张应该要立刻加息。
2: 正值美疫局势恶化，美联储八号公布6月16号至17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记录。文件显示，尽管所有决策官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至3.75%不变，但对未来政策方向已经出现明显分歧。少数官员认为，当时就已经有理由采取立即升息。但多数官员则认为，仍有可能在不升息的情况下，让通胀逐步回到2%的政策目标，因此结论仍是支持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更多数据。如果未来通胀没有持续降温，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仍有必要再次升息，以维持物价稳定。官员讨论中提到，中东局势可能会推高能源成本，加上关税以及人工智慧投资带来的新一波成本压力，都可能让通胀比预期更持久。这也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公布的会议记录，多数官员支持简化政策声明，并取消过去暗示未来利率方向的前瞻指引，希望让美联储保留更大的政策弹性，不预先承诺下一步行动。市场分析认为，最新会议记录反映美联储内部逐渐转向更偏鹰派立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再来看美元指数在高位整固，令到日元再度走弱，徘徊在近40年的低位162.4水平附近。至于人民币中间价创接近3年半的新高，也带动集体汇价结束3连跌，反弹58个基点。
3: 中东局势紧张情绪重燃，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加上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对高通胀的担忧加剧，推升加息预期。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今年加息的概率预期已升至接近90%。不过，美元指数持续平稳，从本周高位小幅回落，徘徊在101水平附近。主要非美货币周四保持坚挺，英镑对美元升至三周新高的1.34水平，澳元也持稳，最新在0.693水平。新西兰元受到加息的利好激励，对美元上升至0.574水平。亚洲货币方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四报6.8036，较上个交易日上调41个基点，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市场预测偏弱约60基点。集期汇价则结束3连跌，收盘定盘价报6.7935，较周三上升58个基点。路透调查显示，人民币是唯一吸引看涨压住的亚洲货币。日元汇价再度走弱，徘徊在近40年低位的162.4水平附近。马来西亚央行周四在政策会议上连续第六次维持指标利率不变，林吉特周四小幅波动，对美元最新在4.074水平。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最新发出的降级风险警告等因素继续拖累印尼盾走低，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贬值接近8%，继续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而台币则受到外资鼓励全面汇出影响，周四低开后一路走贬，对美元再度跌破32.1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六月份的 CPI 按年升幅放缓到1%，至于 PPI 按年升幅则扩大到4.1%，创近4年新高，但按月则下跌0.3%，跌幅创一年来最大。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 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备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经济学家分析指，当前内地的物价运行已经走出了底部，进入温和通胀的新阶段。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而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但未来仍需要持续努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2: 经济学者分析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未来 PPI 仍存在上行动能。
5: 那么从下阶段来看，我们觉着还是有多重的因素支撑这个 PPI 保持一个回升的态势。那一个呢是随着这个专项债的加快发行，是吧？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显效，这个会带动基建投资稳步的回暖，是吧？这个对钢铁呀、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的价格形成一个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的基础设施啊，新能源装机等高新技术的这些领域的投资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是吧？从而呢，也会拉动电子元器件专用的这个设备制造这个需求和价格的一个上行。
2: 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PPI 与 CPI 剪刀差为3.1%，进一步走扩。分析认为，后续仍需多政策协同发力，畅通产业链价格传导，以修复市场预期。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促进零售业加快转型升级。
6: 作为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零售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盈利能力下降，消费者体验不佳，尤其是传统大卖场、百货店客流减少、经营压力大等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周四发布的文件就从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等四个方面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包括加强采购质量管控、货源管理，并鼓励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等等意见，并提出了到2030年零售业发展的新目标，
7: 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6: 据商务部方面透露，目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正在50个城市开展，这些城市已基本完成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的86亿元支持资金也正在陆续拨付。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北京报道。
1: 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渣打编制的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反映企业的营商信心略微回升，但前景仍然审慎。第三季度的综合营商指数报44.1，按季回升0.8，在五大分项指数当中，环球经济分项指数的升幅最大，重返去年第四季的水平，这也显示中小企对外围经济前景的看法有所改善。至于招聘意向维持50.5，投资意向、营业状况还有盈利表现则略微回落，这也显示短期经营压力依旧存在。分析指出，第三季指数上升主要受惠于四月份美伊停火后，全球油价回落到冲突前的水平，人工智能热潮也带动出口表现强劲，而本地零售市场和整体需求回暖将有助于支撑招聘的意欲。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九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八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戈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9号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一方有力的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的进程。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一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2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一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

0: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1: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九号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并于傍晚时分举行安葬仪式。载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灵车经过多个小时的行驶之后，到了当地傍晚大约7时，灵车抵达了安葬地伊玛目里萨圣陵，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送别。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则有数十万的民众等候。由于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时，悼念民众的人数超出预期，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因而一再推迟，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九号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3: 德国总理默茨九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4: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3: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0: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1: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然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0: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 I 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实都好迷茫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 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尽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后就唔会后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放眼全球局势，
3: 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9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7: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城寨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是在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城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质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云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6: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9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8: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 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1: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3: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1楼、2楼全部泡完，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8: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9: 把那些禁止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8: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6: 目前广西横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10: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11: 需要仪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属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10: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12: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13: 就是说因为过两年会有那个
12: 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13: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12: 对，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10: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11: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10: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6: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4: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15: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4: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16: विशाल यूरेनियम रिजर्व्स भारत की न्यूक्लियर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4: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九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九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的醒来。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九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九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九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25个月来首次单月突破1000家。调查指出，日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严峻。10人以下的微小企占破产企业总数的90%。日本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10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4: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4: We may take over Kerguele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每一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就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 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特朗普呢可以玩出

0: 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以两次的袭击。
1: 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3: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2: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手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尼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

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尼敢对伊朗、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它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阿拉克吉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啊前所未有的压力啊，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啊，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啊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是去世之后啊，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

0: 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经理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2: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3: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2: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4: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2: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5: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oodb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九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八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戈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桥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9号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一方有力的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的进程。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一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2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一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4: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0: 法国巴黎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并于傍晚时分举行安葬仪式。载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灵车经过多个小时的行驶之后，到了当地傍晚大约7时，灵车抵达了安葬地伊玛目里萨圣陵，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送别。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则有数十万的民众等候。由于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时，悼念民众的人数超出预期，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因而一再推迟，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9号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2: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3: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2: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5: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4: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然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家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7: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0: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1: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 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0: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ler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 yani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a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2: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3: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已导致28人身亡，台风巴威接近日本民众，加固房屋。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原起的故事。蜀晋留存的片段，探寻事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由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去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9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城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十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 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 特别浓烈的斜焦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是在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

0: 业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9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2: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胆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3: 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住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4: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1楼、2楼全部泡完，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2: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5: 把那些禁止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2: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 目前，广西横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6: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7: 校医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1-2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6: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8: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9: 就是说因为过2天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8: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9: 对，还有老鼠，
8: 对，然后有会有那个病毒啊。
9: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 然后滨江那里也会臭臭的。
6: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7: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三五个人，到现在只有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6: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0: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11: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0: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12: विशाल यूरेनियम रिजर्व्स भारत की न्यूक्लियर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0: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9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9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的醒来。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9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4: 用心永不忘，
1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狰狞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九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八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戈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9号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一方有力的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的进程。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一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2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一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4: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3: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
5: 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并于傍晚时分举行安葬仪式。载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灵车经过多个小时的行驶之后，到了当地傍晚大约7时，灵车抵达了安葬地伊玛目里萨圣陵，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送别。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则有数十万的民众等候。由于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时，悼念民众的人数超出预期，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因而一再推迟，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9号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6: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7: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6: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4: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5: 支援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然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家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8: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6: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8: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ler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ni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ı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9: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已导致28人身亡。台风巴威接近，日本民众加固房屋。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9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3: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靖江城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10点，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靖江市的城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质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靖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9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14: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南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15: 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16: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1楼、2楼全部泡完，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14: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17: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14: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目前广西横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18: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 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19: 校医本来有两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18: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20: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21: 就是说因为过两天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20: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21: 对，还有老鼠，
20: 对，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21: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18: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19: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18: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0: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22: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23: विशाल यूरेनियम रिजर्व्स भारत की न्यूक्लियर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核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迎来今年第3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9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9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地醒来。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9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 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9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 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 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戈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 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
0: 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9号近乎陷入停滞。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伊方有力的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的进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 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 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伊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2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 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4: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3: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
5: 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西。

0: 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九号宣布，德方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1: 德国总理默茨九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2: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1: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4: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3: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然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家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6: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5: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6: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0: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
1: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2: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
1: 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4: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被他送行，举行送殡儀式。
5: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9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城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十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 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 特别浓烈的斜焦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是在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 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城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 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

0: 40%，全球20%的市场。陈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靖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9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2: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3: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4: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一楼、二楼全部泡完，一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2: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5: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2: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 目前广西横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6: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7: 校医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1-2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6: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8: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9: 就是说因为过2天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8: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9: 对，还有老鼠，
8: 对，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9: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6: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7: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1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6: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

0: 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1: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2: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1: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3: Vishal uranium reserves, भारत की nuclear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1: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9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9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的醒来。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9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伊朗则表示猛烈轰炸了85个美军的目标。美伊为什么重燃战火？这次的导火索又是什么？6天声势浩大的葬礼之后，哈梅内伊9号被安葬在他的家乡。特朗普说，伊朗举国哀悼哈梅内伊令他震惊。伊朗透过这场国葬透露出来哪些信息？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这次交火搅黄了谈判吗？原定葬礼之后的美伊会谈，接下来还能够如期进行吗？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很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战机项目。以色列则是喊话美国说，不要卖 F-35 给土耳其，连发动机也不可以。那以色列为什么强烈反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9号，伊朗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目里扎圣陵。这场为期6天、横跨伊朗与伊拉克5座城市的葬礼，场面空前浩大，千万民众从伊朗全国各地奔赴现场，街头挂满象征抗争与复仇的红色横幅，灵柩行经之处，民众的哀痛声、复仇呐喊声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哀悼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了。然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进行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据伊朗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大规模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哈梅内伊在9号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看到伊朗的民众如此规模的来悼念哈梅内伊，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本来以为说呢，伊朗的民众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的。这连续6天的葬礼啊，您觉得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这个透露的信号是，民众或者官方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是拥护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个体制。是愿意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团结在新的精神领袖下面，然后呢继承已故精神领袖的遗志，然后呢与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当然这个战斗的最高境界是要复仇。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一要展现政权是牢固的，第二呢，这个哈梅内伊啊，他这个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历史地位是崇高的，第三呢是，下一步伊朗还会这个制度还会继续生存发展壮大，发挥地区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外部势力不要对伊朗政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性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伊朗的地区行为会有什么收敛，不要抱任何幻想。
0: 也可以看出来，这6天的葬礼是极大的凝聚了伊朗啊。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啊，美国跟伊朗之间是又打起来了。美国方面是连续2天去打击了伊朗，说呢是以此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为什么双方又打起来了？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
2: 导火索就是海峡问题。海峡问题啊，事实上现在成了美伊之间呢最大的、最直接的、最关键的症结。也就是说呀，现在外界认为啊， 在经过这个几个月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以后，伊朗获得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这个阶段性战略主动，它靠的是什么？它的依托是什么？现在首推伊朗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47年来，以前伊朗可能预计到它对这个海峡是可以管控的，而且预计到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在实践当中进行检验。这次在战火当中把它检验了，特别有效，哎，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呀，无论是通过谈判，从美国那里让美国吐出他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是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呢给他要过来，乃至恢复国内的经济，恢复革命卫队的实力，这是国内事项。同时呢，这一仗打出了伊朗的精气神，现在呢，突然就是说是坚定了在整个地区啊开拓进取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是说，这一仗现在伊朗那就是不仅仅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了，或者政权的长期存在，哎，而且要重塑地区安全格局，重新塑造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秩序，这些呢，它是需要钱的，需要资源，哎，这个当中呢，还要重振抵抗轴心，那这个钱哪来？就得通过谈判，凭借手中的战略筹码，手中获得的优势，迫使呢美国把这个钱给他吐出来。
0: 嗯，
2: 那现在呢，这个海峡既然海峡问题是这么重要。要维持对海峡一个事实上的掌控，要把这个既成事实啊带到最终谈判当中，最后呢在谈判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将来对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啊予以体现，予以规定。现在这个症结就在于美国要求海峡必须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说这个海峡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那个状态了，而且呢，那下一步那就是要在最终谈判当中解决伊朗啊对海峡事实上进行这个掌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那无论是他在地区的霸权，无论是美国对盟友的信誉，哎，以无论是这个现在让美国再伟大与能否制服伊朗紧密的捆绑在一起，都是息息相关的。嘴上打仗，现在觉得还不行，那现在只好那就是军事上你来我往了。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7号的这次打击啊，总共是打击了大概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且打击的规模包括强度啊，是10天前那次打击的4到5倍。那伊朗方面呢，是猛烈的去打击了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双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烈度还有目标，您怎么解读？
2: 基本对等，哎，也就是说数目上都是80多个。哎，这个性质上都是军事目标。
0: 嗯，
2: 当然了，你像是这个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好，巴林的美军基地可能早都没人了。哎，管他没有人没人，先打他一家伙再说，提振军心民气。哎，那么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伊朗啊，现在是不但进行了7号的第一轮打击，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已经打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伊朗这个靠近这个就是阿曼湾这边的这个什么恰巴哈尔等港口了。哎，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呢，美国呢现在是要对这个伊朗啊，现在封控海峡这个行为啊，他要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
0: 嗯，
2: 这个压力呢恐怕是现在是会步步升级的。你比如说现在首先是军事打击，然后呢现在呢叫做撤销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
0: 对，
2: 然后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阿曼湾展开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呢，他现在是先打击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封锁， 然后呢，对这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啊进行武力恫吓乃至打击。那这个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个海峡是三个通道吗？三个通道，伊朗呢就是原来这个各国商船用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通道啊，伊朗现在不许他用了，扬言说我在那一带布了水雷。然后革命卫队呢，在这个伊朗这个贾斯这叫拉纳克岛和这个格什姆岛啊这一线，他画了一个航线，然后呢要求各国商船向革命卫队报备，经革命卫队批准，老老实实的乖乖从那里过。然后呢阿曼那边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峡的南侧又开了个通道，然后呢让各国商船过也不收费，各国商船过去呢也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呢伊朗不允许这个情况的存在，所以呢那几艘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打了的船只是因为不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你不去这个报备，你这个行为很不乖，所以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惩戒，然后惩打他们是叫杀鸡儆猴啊，这个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船只都在那待着不许动，然后呢排队向革命卫队报备，等待革命卫队批准从这个伊朗这个划定的海峡通过。所以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委。所以现在来讲啊，双方这个事情啊就僵持在这个地方了。僵持这个地方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说呀，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打击，那伊朗势必要进行第二轮报复。第二轮报复如果是觉得打美军基地还不过瘾的话，那很可能就要波及海合会国家其他设施了。那这是这个升级化的一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国葬呢又使得全民反美反以情绪达到顶点，复仇的这个呼声最高的时候，美国干了这么一下子，那伊朗现在呢那一定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既要给美国以色列发出信号，同时也要给国内这种民意做出一个呼应。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敏感阶段要让伊朗说做出这个妥协，说怂了退让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有个后果，也就是说原本定在11号就要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谈判呢，很可能就会被暂时推迟或者终止。那么呢这个下一步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恐怕还得取决于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能够是否改变了力量对比，是否改变了竞争态势，由这个东西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双方现在啊还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现在要从这个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转入战争状态了，我认为情况还不是这样。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强硬一下，这个就要看中间人绞尽脑汁发挥智慧怎么样去弥合，在双方之间呢找一个妥协点，给双方铺上台阶，然后重新走到谈判桌。
0: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在出席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就说到啊，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终结了，他接下来不愿意再跟伊朗人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是真的不想谈呢，还是这又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2: 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有他情绪化的表达，他这个现在特朗普把这个话说出来，各方特别是伊朗方面呢把他以往说的，比如说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然后呢摧毁伊朗这个文明，又在这个这几个月当中数次给伊朗发布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最后期限，你必须在最后通牒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的动机效果性质应该是类似的。 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这个说这个话呀，伊朗也会从他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他这个本质。总的来讲啊，我认为呢，他现在是带有，主要还是带有对伊朗进行这个心理测试施压的这个成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不需要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谈判，而是说现在要改变一下谈判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呢，眼下这一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是，事实上呢，他这个如果是把他这个化解的一个叫做原点的话，应该是如果是说双方现在都停止现有的行动，比如说伊朗不再对过往阿曼一侧的船只进行打击，或者暂时不打击，这都有可能啊对局势啊做出这个缓和。当然，伊朗如果对这个经阿曼这个一侧的这个商船不打击的话，它要有交换条件，这就要看这个中间人如何发挥智慧了。
0: 嗯，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想重启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那以色列喊话美国不要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8: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9: The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third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8: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 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0: 特朗普去土耳其参加了一趟北约峰会啊，回来就说跟土耳其的关系良好，不仅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且还要把土耳其再拉回这个 F-35 战机的项目。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这个项目，现在为什么又要拉回来？两国关系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2: 美土关系啊，它这个是很复杂的，它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把这个交易的艺术啊用在了对如何这个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处理同欧洲的关系，然后呢把土耳其因素给用起来。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一次美以一较量当中，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是严重不满的，而土耳其在北约当中又是个刺儿头，他从来都是这个特立独行的。事实上呢，他是北约当中的这个叫做二等公民，其他的成员是三等公民，美国是一等，那是老大。那么现在北约内能成为这个二等公民的，那也就是两个国家，法国和土耳其，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是敢跟美国翻脸的，其他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二等公民。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土之间，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这个 F-35 战机项目，特朗普这不是放了口风了吗？说我这个要考虑这个，原来把你踢出去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原来不卖给你 F-35 战机了，我现在在考虑卖给他。这个呢，对土耳其呢是一个就是叫做给他望梅啊，让他指一下可，画饼给他充一下饥。事实上这个东西

0: 就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哎，在于什么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啊，2017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订购 S-400 导弹，防空导弹系统，
1: 嗯，
0: 美国发出警告，你不许买，土耳其说我非要买，那到了特朗普上台，那就是把土耳其啊踢出这个战机项目。
1: 嗯，
0: 哎，踢出这个战机项目，原来土耳其14亿美元的定金也交了，飞行员也两名飞行员也过去培训了，然后第一架样机也都出来了，哎，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而埃尔多安呢他自己又有一个宏大的，无论是国家振兴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还有让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美国越是施压，它像弹簧似的，它要反弹。你对我施压，那我就再买俄罗斯第二批 S-400 导弹。哎，那么这一下就触发了这个美土关系，这个 F-35 战机就彻底死掉了。那就是说，美国把这个土耳其从战机项目当中这个踢走，然后又不卖给他这个100架了。接着呢，又对他的相关部长进行制裁，
1: 嗯，
0: 那双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哎，激化了以后，连带着其他矛盾呢，应该说，美土关系一直磕磕碰碰，到了美以一战争爆发以后，那么特朗普觉得有这个拉拢土耳其这个需要了，才目前才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呢，特朗普允诺呀，仅仅是他的允诺，为什么呢？美国在国会啊有强大的法律障碍，因为2020年国防预算法当中就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且呢与俄罗斯 S-400 这个防空系统直接是挂钩的，讲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呢要破除这个国会这个法律，还有其他什么与敌国交易法呀什么，这个困难是重重的。第二，这是一，从技术角度讲，就算是所有的障碍都破除了，那你这个100架 F-35 战机把它生产出来，什么驴年马月呢？哎，所以呢，这个当中里面这个变数是非常大的。总而言之啊，现在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端，将来能不能卖给土耳其，这个还另说呢。
1: 同时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也是向特朗普喊话，说不许卖 F-35 给土耳其，甚至连发动机都不可以。以色列的理由呢，是认为会打破这个中东的战略的力量的一个平衡。为什么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要卖 F-35 给土耳其呢？
0: 这是神经高度过敏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事实上啊，咱们讲，现在以色列他手里有美国提供的 F-35 战机，在这个美国卖给其所有盟友当中，以色列它是最高端的，
1: 嗯，
0: 哎，那么当然美国也卖给了其他地区盟友 F-35 战机，比如说卖给了阿联酋，它那个等级啊要远远低于卖给以色列的，将来即使是卖给土耳其了，它那个等级也要低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啊他是在渲染这个事情，他心里也是知道那个美国卖给他的这个等级是要高于美国卖给其他地区盟友的这个战机的，但是呢它会缩小以色列空中优势与其他这个美国地区伙伴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似乎看来以色列也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现在来讲在中东地区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这是一。第二呢，它反映什么东西？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美以一较量的这个几个月以后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些磕磕碰碰，但是这个磕磕碰碰的实质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以色列试图把以色列优先凌驾于美国优先之上，并用这个东西对美国进行政治绑架，这个是特朗普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同伊朗的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又要开启同他的谈判，而且要求以色列服从配合；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规范这个美以关系方面，美国还要给以色列要立规矩。立什么规矩啊？那你以色列必须要明白
1: 谁是老大，
0: 对，谁是老大，你要寻求你的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必须承认美国优先，这是第一的，你是老二，其他的美国的盟友、地区盟友还是西方盟友，那是老三，你得接受这个税。

0: 顺序。现在呢，以色列那说在这个土耳其这个美国要解除这个 F-35 战机项目上发泄不满，他实际上是想仍在尝试让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并驾齐驱。
1: 所以当前的美以关系啊，并不像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的稳定。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天哪，我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哪来为每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亮。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决堤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美方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哈梅内伊遗体九号在伊朗马什哈德安葬。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补国防空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八号再次对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格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格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

0: 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领空监测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连续2日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9号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一方有力的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的进程。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1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一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2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一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4: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 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3: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
5: 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并于傍晚10分举行安葬仪式。载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灵车经过多个小时的行驶之后，到了当地傍晚大约7时，灵车抵达了安葬地伊玛目里萨圣陵，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送别。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则有数十万的民众等候。 由于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时，悼念民众的人数超出预期，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因而一再推迟，由原定的早上延至下午，之后再延。

至晚上。根据安排，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德国总理默茨9号宣布，德方已

0: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1: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 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利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13号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
3: 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号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 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Et
4: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3: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5: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然坚持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
6: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5: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 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6: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ı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5: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已导致28人身亡。台风巴威接近日本民众加固房屋。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的一个鞋厂九号发生火灾，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九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了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九号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4: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

0: 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恒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 5.45 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1: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住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2: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一楼二楼全部泡完，一件衣服还有两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3: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0: 广西恒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三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二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恒州报道。
4: 目前广西恒州云表镇的水位已经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在组织车辆分批转送到安置点。
5: 广西恒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6: 校医本来有2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属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5: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7: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8: 就是说因为过两天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7: 是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8: 对，还有老鼠。
7: 对，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8: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5: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6: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5: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4: 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早晨最先接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的居民在9号纷纷加固房屋和店铺，以应对台风。9号，日本石垣岛的风力逐渐增强，大部分的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了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10号至11号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的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的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已经取消原定于10号直飞的48个国内的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且就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和平用途的油资源达成协议。两国还同意深化在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氢能领域的合作。
9: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莫迪与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核能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资源。两人其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10: Today we can confirm the sig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to enable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2015 Australia-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arrangement facilitates Australian uranium exports to India to help increase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power capacit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market for the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9: 莫迪也形容，这是一项关于核能的重要协议。
11: Vishal uranium reserves, भारत की nuclear यात्रा से सीधे रूप से जुड़ते हैं। हमारे लिए इस क्षेत्र में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9: 双方还表示，透过签署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两国在国防与安全、教育、科技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九号录得气温高达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九号遭到热浪的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有民众入睡时困难或者频繁的醒来。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的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经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九号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有供电或许会趋于紧张。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至12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九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而且企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规模和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九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规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的方案仍然在监事会的讨论之中。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欧贸易战随时触发。
2: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3: 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于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
1: 到底是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中欧经贸前路如何？
4: 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5: 它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1: 凤凰聚焦，中欧经贸2.0冲击与机遇之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这个夏天许多欧洲人疯抢中国制造的空调时，他们的领导人却正在就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激烈博弈，费尽思虑。像空调、电动汽车等等这样普通消费者眼中的实惠甚至是刚需，似乎成了欧盟官员眼中的洪水猛兽，警告不绝于耳，是这么说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中国正在对欧洲工业殖民，欧洲工业中心可能会沦为下一个铁锈地带等等。欧盟在着手更新对华贸易政策，会开打贸易战吗？中国能否携手欧洲变冲击为中国机遇 2.0？
1: 中欧贸易战阴云密布。7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放狠话，他表示中欧对话很重要，但对话必须产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不然欧盟会在秋季采取相应行动，所有必要的贸易工具都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在此4天前，中欧刚刚结束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举行了会谈。6月29日，中欧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检测机制。这是2019年以来中欧首次发表贸易联合声明。同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还向中国喊话，希望从现在到10月之间，双方团队有足够的时间交付切实成果。
2: The gap is widening. The China's export to the EU keep rising, while our market share in China keeps shrinking. And this trend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status quo is not an option.
3: 欧盟方面，它现在也是摆出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来啊。那谢夫乔维奇呢，在前面他比较务实呢，和中方的主管的部门呢来进行会谈。那冯德莱恩啊，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他在后面来扮演一个纸老虎的作用，那就是在后面要张牙舞爪的去威胁中方啊，必须要和我们达成相关的协议，要响应欧方的诉求啊。这背后呢，我想主要是要反映了欧方急切的希望能够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
1: 此前已经有媒体爆出中欧在密集磋商，但欧盟诚意明显不够，甚至准备边打边谈。欧洲在敏感什么？为什么看起来情绪摇摆不定、反复无常？我们先从欧洲的核心工业汽车的故事讲起。这是德国大众位于汉诺威的工厂，工人们还在生产线上忙碌。7月9日，这家工厂将迎来决定命运的最后讨论。根据6月24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鲁姆提交给董事会的2030愿景报告，包括汉诺威、茨威考、艾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奥迪工厂都将在未来几年内关闭。同时，大众汽车集团将史无前例的全球裁员10万人，相当于每6个工人中就有1个将要面临失业。大众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削减约15%。这是成立89年来这家德国汽车巨头面临的最激烈变动。而此前大众汽车的财报显示，2025年的净利润同比跌了近1/2。
4: 在欧洲很多的重要企业，他们的竞争力滑落的情况之下，大幅度裁员。大众好 Volkswagen 是德国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他们现在必须要去裁员10万人，而且还要关很多德国的工厂啊。那么这对德国当地来说，当然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所以这些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于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可是它处理的方式，他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而并不是用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方式来解决。
1: 汽车巨头的岌岌可危，欧洲人首先找到的根源就是中国。2026年1季度，中国汽车对欧洲出口43.84万辆，同比增长84.7%。今年4月，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9.8%，创历史新高。 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五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在内的32个国家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日本，同时中国品牌整体车市份额已经超过了法国雷诺集团。摩根大通和法国巴黎银行预计，中国智能汽车将在4年内占据西欧市场20%的份额，而这样的增长势头还是在欧盟连年祭出制裁手段、拿出高额关税的情况下。英媒 BBC 评价，关税垒得越高，中国车卖得越多。
5: 它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小，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内部制度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重视这件事儿，限制外边的这个进口，你自己产业应该起来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起来。它现在只是排外，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汽车挡在外面，然后它自己呢又没有加码做这个电动汽车，受损的肯定是自己的消费者。我们付出的只是个短期代价，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1: 而一份近期出炉的进出口数据更令欧洲焦虑。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593亿欧元，是2019年的2倍多。仅在今年1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就较上年同期再增加了40亿欧元，总额达到14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许多场合提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这不可持续。欧盟将动用工具去风险。
6: Over the last 5 years,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Last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recorded its largest eve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360 billion.
1: 高盛报告指出，比逆差更令欧洲焦虑的是中国制造在非洲、拉美、东盟等第三国市场对欧洲产品的全面挤压。欧盟货物出口全球份额已经从54%降到43%，与此同时，中国则从7%跃升到24%。中欧贸易战的风险正在从双边摩擦逐步升级为全球市场的争夺。
4: 如果你去对照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就发现真正问题的根结来了，它的出口是不断的减少，那就是代表着说在过去的这3年时间，它衰退了10%以上。这一些衰退呢，导致了贸易逆差增加，变成了3600亿欧元，所以它就确实对欧洲来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爬书，你就会发现欧洲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个重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通通衰退，比如说精密机械，比如说医疗的精密仪器，比如说汽车，这三大项刚好是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三大项在去年全部衰退。那这三大项为什么都衰退呢？相反的，刚刚好是中国大陆到欧盟全部成长，那就是一个竞争力上面的此消彼长。
1: 在此情况下，欧美媒体开始集体炒作中国冲击2.0。英国金融时报连发2篇长文，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感受到中国挤压的国家；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席卷全球的高科技产品将改变世界。而英国《每日电讯报》则以中国冲击2.0可能会摧毁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为题，称中国制造业正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核心产业造成强烈冲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直言，中国出口正扼杀欧洲大部分工业。为什么欧洲人要喊出中国冲击2.0呢？中国冲击2.0又是什么？
4: 过去是西方媒体觉得是西方人所擅长的，那么中国人永远学不会的这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中国企业的天下，所以呢，他们用中国冲击2.0来形容。可是这个中国冲击2.0，它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在高技术的这一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要进。有的是可以比肩而行，有的其实甚至于是远远的领先在前面。这是欧洲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它在创新经济这个领域上面，它已经 失去了竞争力，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没办法在最先进最高附加价值的这些产品跟中国大陆来竞争，所以他们形容叫中国冲击 2.0。
1: 舆论热潮，政客加码，中欧贸易战的形势看起来愈发严峻。2026年1月，欧盟出台网络安全法案2，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电信、太阳能等领域的商业活动之外，而这些行业恰恰有许多中国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2026年3月初，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工业加速器法案，按照现有草案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欧洲公共采购项目之外。此法尤其针对的是电动车和光伏类产品。7月1日，欧盟新的钢铁保障措施正式落地，对华钢铁免税配额较2024年削减约47%，超额进口关税翻倍至50%。同日，欧盟对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取消了免关税待遇，此举意在打压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和 Shein。同时，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一直满怀警惕，不仅加征高达45.3%的5年高额反补贴关税，更在今年初通过了新的配额管制措施。除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外，欧洲领导人还在想办法。德国总理默茨就是一个代表。英媒 BBC 评价，默茨一直崇拜美国总统里根，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和1980年的里根似乎处于类似的境地。欧盟破产企业数量升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在2025年流失了14.3万个工业岗位。此时默茨想出的办法也和里根如出一辙。在6月18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默茨点名中国，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中国靠不公平补贴制造过剩产能，汇率自由对话。

0: 惯不可接受。欧盟应该仿效1985年的广场协议，针对一些货币被低估多达30%的国家展开国际对话。
1: Wenn es sich allerdings um hohe Subventionen handelt, in ganzen Branchen, die damit Märkte überfluten, wenn wir sehen, dass einzelne Länder 13-14% der Weltnachfrage haben und gleichzeitig über 30%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haben, wenn also systematisch in Überkapazitäten hineinsubventioniert wird und wenn das Ganze begleitet wird mit einer Währung, die nicht frei konvertierbar ist, die auch am Kapitalmarkt letztendlich nicht teilnimmt, weil der Kapitalmarkt für sich abgeschottet ist, dann sind das Wettbewerbsverzerrungen, die wir nicht einfach hinnehmen wollen.
0: 这一表态被外界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
2: 那欧洲方面如果想要企图于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压日本来签署广场协议，强压日元升值，那他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没有拥有强压中国人民币所谓升值的牌或者是筹码。要知道在稀土在这个铜精炼包括医用的原材料方面，欧洲都对华呢是处于一个绝对依赖的一个地步啊。广场协议是作为半殖民地的日本对美国主子所做出的不得已的让步啊。那欧洲列强想要强压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类似的举动，那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完全是一种痴心妄想。
0: 2025年2.0时代的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关税战，遭遇中国强力对抗狙击。随着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将双方关系定位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而，中美贸易战稍见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战似乎又来势汹汹，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之一。这场贸易战会有何特点？中欧怎么打？对中欧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3: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欧贸易战阴晴不定之际，一场热浪袭击了欧洲。6月20日以来，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多国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仅6月24日到26日3天，法国死亡的人数较4、5月同期就多出1000人。此时，在空调普及率仅20%的欧洲，空调成为最抢手的商品。为了买空调，欧洲人不惜6点起床，挨家超市排队，希望能够抢到一台。
4: I was crossing the threshold. I see the last person grabbing the last 3 units. I wanted to cry. I went to the lady. I'm like, "Are you getting 3?" She's like, "Yeah."
0: 在英国、法国等售卖空调的超市，人群蜂拥而至，踏破了超市的大门，大打出手，甚至有人抱着空调晕厥在地。

0: 这场空调大战中最醒目的产品就是中国家电企业生产的便携式分体空调，一机难求。这种分体空调平时售价699到900欧元，因脱销被黄牛炒到1500到5000欧元，溢价高达数倍。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美媒 NBC 撰文表示，尽管中欧存在贸易摩擦，但很多汗流浃背的欧洲人抢的空调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空调出口量占全球的40%。对此，7月6日，中国外交部回应，事实证明，中欧贸易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1: 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
0: 同时，中国产的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都受到欧洲民众的热烈追捧。买不到空调的欧洲民众还有奇招，有人用大疆无人机当电风扇，还有博主用中国电动车当空调机，一根软管接上车载空调出风口，将冷风送进屋里。博主表示，此法很有效，能将室温降到22度，开一晚上，车电池损耗也不大。
2: 因为像小家电，包括空调，我们国内的生产，那就绝对是物美价廉，我们的成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说明我们跟欧洲，中国跟欧洲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肯定要说我们要这个保护产业，我们要保护就业，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保护一部分产业工人，第一个是也没什么用，因为从之前双反。我们干了这个，打了6年，最后的那个欧洲的光伏也是没有起来，说明其实这个保护没有用。另外一个是，到时候付出代价的还是欧洲的消费者。
0: 中欧真的可以脱钩吗？近期立陶宛的故事颇值得深思。7月7日，立陶宛后任总理信克维丘斯向国会提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计划。令人关注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明确提出了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2021年，因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设立仪式，立陶宛与中国交恶，中方祭出包括外交、经济等多项制裁手段，与立陶宛进行了全面切割。今年初，立陶宛时任总理鲁基尼埃公开承认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性错误。他的著名言论，立陶宛冲到火车前面，结果输了，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个地处波罗的海的国家，在过去5年深刻尝到了与中国对抗的滋味。
3: 立陶宛当年就很像，就觉得很骄傲的说，我们的贸易量很小，对我们的影响很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大陆有刺激制裁的能力，就是只要含有立陶宛生产的任何的东西都不准进口。这一点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德国的产业先撤资了，因为其实真正立陶宛主要的外来投资是德国，因为德国的撤资，而且德国的不支持，就使得立陶宛刚那个形容当中，我后面空无一人啊，因为就发现说欧盟就是口头上面呢好像支持他们一下，然后呢德国也是口头上面支持一下，可是企业界是很现实的，而且他这个案例之后，我想其他国家可能就再也不敢去火车对撞。
0: 而在欧洲大陆，还有与立陶宛完全不同的反面，匈牙利和西班牙。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最核心的经贸伙伴。2024年，中国对匈牙利投资53.8亿欧元，占匈牙利全年外资总量的51%。仅中企宁德时代、比亚迪两大厂商就为匈牙利制造上万个工作岗位。匈牙利也成为中国货物进入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枢纽。而中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则拯救了西班牙传统的汽车工业。西班牙的橄榄油、火腿、生鲜水果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盘活了其农业经济。西班牙在光伏等绿色能源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更加速了西班牙的绿色转型。
4: 匈牙利呢，主要是由于过去的这个总理奥尔班，他在对华的政策立场呢，是采取个相

0: 最比较务实的态度。中企在匈牙利的投资其实是大幅的增长，那匈牙利也借此其实建立起一套，自包括这个电池和电动车整个的这样一套体系，一些指标方面甚至达到世界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见呢，匈牙利在过去的对华政策、对华友好，那收到了多大的一个收益。西班牙的桑切斯首相在过去四年里面四次访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包括吉利汽车、风能、太阳能设备的中国中企呢，都在西班牙呢扎根。那我们看到西班牙现在它的经济增长率在欧盟之内呢是属于独苗型的，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太阳能，那同时呢包括风能还有这个电池产业呢，也对提升这个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面和中国的这个合作也是密不可分的。
1: 面对欧洲盛行的中国冲击2.0论调，6月24日，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能在市场和创新等多方面为世界带来红利，该称之为中国机遇2.0。
0: 中国机遇2.0，它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欧洲方面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市场的这个超大市场，它所能够带给欧洲的巨额的利润。荷兰的阿斯梅尔光刻机出口中国一台，就等于欧洲出口中国20万吨黑猪肉所具有的利润。你有这些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不对华放开？第二个呢，就是欢迎欧洲企业在华参与竞争。第三个呢，就是那欧洲方面大可不必对中国在欧投资企业呢设置壁垒。现在欧洲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难题是投资不足，都要搞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但恰恰是这两个领域呢，那中国方面可以提供欧洲很多的帮助。
1: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加强与欧洲的沟通。7月2日到8日，中国外长王毅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目的地是北欧四国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此行中国外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欧加强合作，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机遇。中美贸易战渐缓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摩擦不断，走向不明，这场仗中欧真的要打起来吗？未来局势将会如何变化？
2: 并不看好欧盟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统一的制度，因为每一个国家受益受害是完全不同的。那你要真的打了贸易战，贸易战之后呢，谁受益谁受害也完全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面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分进而集，或者是说我们用分开的方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合作，这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背后可能有政治团体在操作，但是我觉得它在数据上面去搭配了欧洲现在的经济的低迷以及他们的失业率的高涨，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也确实在政治上越来越棘手。
3: 欧盟能否借助中国机遇2.0，还是不曾经美国的后尘开打一场贸易战？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处在谈判核心的德国官员谈到对华贸易战这样说：我并非一味悲观，但你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几周之内就可能被迫投降，你们真的想打这场仗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火灾造成28人遇难。
1: 伊朗的科纳拉克海军基地遭袭，当局正在调查，美伊领导人通话，商定继续保持政策协调。
0: 哈梅内伊遗体运抵伊朗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多数提名，成为接替斯塔莫唯一热门人选。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检讨多项议题，希望今年内提出改革建议。
1: 超强台风巴威今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的级别。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你好，我是好商业头条，跟进到的是这一则消息，在福建泉州晋江市有一家的鞋厂，9号的12点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进一步来看到，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是在9号的中午12点多发生这起火灾。根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现场工人是有237人，外来的送货人员是有2人，而现场也疏散了213人。2人送医救治之后身亡，26名的失踪人员遇难。而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另外，根据现场的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很多的杂物，严重影响灭火的速度，也让救援工作造成阻碍。而目前企业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负责人都已经被控制，而企业账户也被冻结。
3: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关于福建泉州晋江一个鞋厂的火灾，目前官方的要求是要全力搜救伤员，要查明起火原因。那么现场呢，救援情况如何？就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 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那么就在当地的时间9号的晚间，伊朗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响，布什尔省的官员就说爆炸声实际就是为启动防空系统的响应所导致的。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了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

0: 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9号发表了一份报告，他们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急剧的下降，经由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现在基本陷入停滞。报道也说到7号霍尔木兹海峡一共记录到51次的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到35艘，而8号记录35次的通行，驶离的18艘当中只有2艘经由南部的航道离开，也说明美军7号袭击伊朗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八号的夜间到九号的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就有记录到5次的通行，就一艘的是驶离波斯湾的。报告也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的陷入实质性的关闭状态。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周边的海域风险等级是危急，而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等因素的叠加之下，也让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升级。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9号发表了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会继续在多方领域会保持政策的协调。声明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外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则提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强硬言论，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更警告了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进一步会面的计划。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也说，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有以色列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前的美伊新一轮冲突暂时不会波及到以色列，但是以军现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好要应对任何的突发事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空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

0: לכל תרחיש. ו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דבר אחד.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תמיד להיות יותר חזקים מהאויבים שלנו.
1: 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9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九号被运抵了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就会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林。
3: 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伊朗民众是送别哈梅内伊，而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十号凌晨提到了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4: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林，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林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停火破局，伊朗社会是怎么样来看待战火的重启？更多消息就来看一下我们驻德黑兰当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观察。
5: 那目前的伊朗国内呢，对于这次的停交火，可以说呢是持两派的意见。一派呢就是强硬派，因为现在正好是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期间呢，很多的民众呢，包括支持挺住的强硬派，他们都认为早就不应该跟美国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不应该签。美国的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对伊朗施压，重新的对伊朗发动战争，他们不信任美国，所以现在这种声音呢非常大。另一派呢就是政府还有议长卡利巴夫所领导的这种务实派，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谈判对话的窗口，不应该呢继续战斗。那么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个把谈判争取到目前战争最大的这个利益。但目前呢，伊朗官方并没有提出要退出谈判，也没有说要举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双方呢还有很大的分歧。在民众呢，可以说也是国内呢也是两派的意见，一部分的民众对美国不信任，所以认为这种停火以及这谅解备忘录也好，还是打仗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都是最终呢还是会爆发战争。 美伊之间呢，就是要拼得你死我活才行。还有一派民众呢，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就是很担心当前的经济已经是现在战争之后的民众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子不战不和的这样长期下去，那民生经济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伊朗官方的报道，政府宣布40天的哀悼期，所以这40天呢，还是继续的哀悼领袖哈梅内伊。同时，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去世之后的第7天和第40天也要进行哀悼。虽然政府没有公布就是具体的哀悼这个活动，但是预计呢，哀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同时，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在投向新领袖穆杰塔巴，看他什么时候现身来主持工作。
3: 随着美伊冲突再度升温，有美国的分析人士则是认为，美伊都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来压住，而双方的和平协议到现在也出现了破裂迹象，也拖累了美国国会立法的议程。
2: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和洛杉矶直播社记者杨平俊来共同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现在把时间镜头就交给你。
6: 好的，谢谢秀琴、翔颖，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媒体称，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出现裂痕的迹象，为国会原定的立法议程增加变数，多项立法通过面临新的阻力。
7: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特朗普曾在7月4号与共和党参议员举行了闭门会议，成功暂时平息了党内对于战争不断升高的反对声浪。然而，若特朗普最终放弃与伊朗达成的谅路，共和党内部的反弹声浪可能再度升高。另一方面，民主党人正在讨论推动新轮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的表决，要求特朗普撤回驻伊朗美军。报道指，随着停火破裂，限制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权力的决议案可能获得更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特朗普周3正式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民主党人认为，这将使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原计划下周准备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五角大楼提出的671亿美元的紧急国防预算的申请很难获得支持。有民主党人表示，在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的战争情况下，再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军费，对民主党来说将很难接受。有共和党参议员也警告，伊朗战事再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要争取至少50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的紧急国防预算将十分的困难。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李德早前警告，若特朗普不向国会申请战争授权，民主党不会支持任何紧急国防补充预算。另一方面，民主党正面临来自党内进步派基层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坚决反对增加战争支出。据《金融时报》于6月底进行的民调显示，仅31%的受访者认为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变得更强大，44%的人认为这场战争反而削弱了美国。凤凰卫视杨平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6: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是《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由于担心自己对于全球关键的能源航道，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在削弱，伊朗再次向油轮开火，这一举动可能是一次战略的误判。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之所以再次采取强硬的措施，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认为自己在早前的战争当中成功抵住了美国和以色列，占据了上风。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战前航道恢复正常，伊朗真正想传递的信息仍是他希望能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而美国早前曾宣布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的官方并不在意。分析人士还提到，伊朗压住特朗普因厌倦冲突，加上中期选举在即，因此不愿意发动一场战争。然而，特朗普随后严厉抨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并发动打击，同时宣布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前退役的陆军上校雷伯温就表示，伊朗一再误判特朗普，他认为伊朗习惯采取挑衅的行动，并认为伊朗正在高估自己的筹码。报道同时表示，伊朗过去的历史记录显示，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他愿意坚持强硬的立场。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非常谢谢平均带来美国方面的重点关注。
3: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哈马斯的领导层代表团在开罗同埃及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事宜。待会见。

0: 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嗨，
3: 哇！去廣州長隆看遍珍稀動物奇蹟，體驗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在10号到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6: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7: 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宫在9日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在推动和平进程，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更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会扩大安全区。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9: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8: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随着俄乌相互的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媒体9号指出，由于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非常突出。
1: 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的燃油短缺依旧可控，但是俄企业或是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2: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

0: 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1: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五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纵观态势，俄乌空袭目前尽管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俄罗斯媒体却有质疑，当乌方的无人机以每小时180公里的时速低空飞行7个小时，在许多防空区内肉眼都能见到飞行器时，却让其不紧不慢沿航线自由飞行。专家们的质疑的观点还有，是一发防空弹药柜还是一座炼油厂的储油罐柜？俄罗斯专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依靠地方的企业组建准军事防空兵团，设定法律的责任区，购置防空武器，企业自己保护自己。据悉，这支准军事武装力量的组建将区别于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既不是老百姓，在序列上将由地方军政所成立的防空联职指挥，其经费则由企业自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2: 换一个焦点，这是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而英国议会下院的议员前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他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也压倒性的成为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并且将会成为英国新首相。
3: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1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

0: 曼彻斯特近十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在9号表示，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在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在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相关事宜。 消息人士就指，由于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且同意将武器交由委员会来保管。而哈马斯代表团还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来提供便利，为了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中第二阶段的铺路。而消息人士更透露指，加沙停火的斡旋方已经收到了由美国所发起所谓的和平委员会。 会的一项提议，内容是关于要在加沙地带的南部城市拉法设立一个试点区域。这个区域是经由加沙国际行政委员会的安全筛查之后，就可以容纳大约有数万名的居民。
2: 而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的一个报道，巴总统阿巴斯在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会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会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就会举行，而具体的日期会另行宣布。
1: 巴勒斯坦上次的立法委员会选举是在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竞选中是击败了阿巴斯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也获得了多数席位。在2007年，法塔赫和哈马斯就爆发了冲突，后续选举就屡遭到推迟。
2: 待会来要关注到的是，超强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的警戒线，在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习近平被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批示，火灾造成28人遇难。
3: 伊朗科纳拉克海军基地遭袭，而当局正在调查，美以领导人通话，要商定继续保持政策协调。
2: 哈梅内伊遗体运抵伊朗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林。
3: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多数提名，接替成为这接替斯塔莫唯一的热门人选。
2: 平等署主席沃什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检讨多项议题，今年内会提出改革建议。
3: 超强台风巴威今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关心天气，因为这湖北多地哦，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风灾害之后，其中黄冈市的受灾情况很严重，而当地已经紧急的转移数百名的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到周边的8家酒店，也按时提供免费三餐，要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到9号的下午2点，全市各临时的安置点还有538名的人员。
4: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4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5: 住的怎么样？
6: 住得好，住得舒服，谁住得好啊？
5: 都行是吗？吃的怎么样？
6: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家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去，不是一餐两个菜做三了喂，这几餐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的生活，晓得吧？
5: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6: 啊？
5: 没要钱嘛对吧？
6: 没要钱，没要钱，我就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
4: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7: 我不单是单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也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在没有出这个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那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4: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8: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1组还有2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1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 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4: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八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2: 广西水利厅调整对各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在当前暴雨预警已经被解除。广西水利厅自9号的18时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是2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继续维持洪水防御的2级应急响应，而其他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也都调整成为了3级应急响应。而云表镇到7月9日依旧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9: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10: 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11: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一楼、二楼全部泡完，一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9: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12: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9: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同湖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3: 不过也要提醒您，今年的第9号台风超强台风巴威在逐步的逼近当中，所以在浙江、福建、广东、上海多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其中，在浙江、广东9号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而福建方面就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而巴威在9号晚间已经准入为是强台风，但预计到了10号白天还会重返到超强台风的强度。
13: 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11号晚上再次登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9号夜间至12号，浙江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当地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警告称，台风巴威或将造成大范围影响。这在历年影响舟山的台风中较为少见。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一个生鲜市场，蔬菜、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充足，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食用油、矿泉水、日用品等库存充裕。有超市负责人表示，目前物资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部分居民小区内已有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暂停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截至9号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广东海事局并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在张金河出海泵闸截至闸9号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 当地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访港出席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加超表示 ，Leap East 是云集来自于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40位的演讲嘉宾，还有450家的展商，一共超过35000人出席的活动。而沙特阿拉伯也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还有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在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也相信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也欢迎沙特阿拉伯的企业还有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那么双方进一步的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2: 再看到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的立法议程更新本，列出有7项新的条例草案，当中包括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的条例草案，计划会在本个立法年度内进一步的审议。这一次行政署提交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就指，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将让香港的法律可以适用于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月26日通过了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而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了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的启用的日期，还有包括具体坐标和密集之后，就会尽快向立法会来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以便进一步推进本地的立法工作。
3: 待会来看到的是美股集体上涨，纳指重回26000点，待会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是什么，
1: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兰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再看到股市动态，美国股市在周四集体上涨，芯片厂商美光再次上调在美投资计划，压住存储芯片的需求，而股价急升4.5%，也提振芯片板块普遍上涨。闪迪跳涨到了7.6%，这也带动纳指上升超过1%，重回2万6000点。
9: 另外，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也是涨幅靠前。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16,487点，上涨了137点，涨幅为0.27%。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06点，上涨了336点，涨幅为1.3%。而标普500指数收在了7,543点，上涨了60点，涨幅为0.81%。
8: 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改革再有新动作，他在9号正式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而邀集硅谷的汽油领袖。那接下来也讲到了这领袖业的执行长，还有全球央行前总裁，甚至是多名的知名经济学者，都共同的检讨美联储这货币的政策、通膨框架跟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希望今年内提出改革建议。
10: 美联储主席沃什9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完整名单，这也是他上任不到2个月以来推动美联储改革的重要一步。沃什表示，这些小组将独立运作，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重新检视美联储目前的运作模式，针对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劳动生产力以及通胀政策框架等五大领域提出改革建议，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检讨。名单横跨学界、金融界与企业界，包括 知名创投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共同创办人安德森、前英格兰银行总裁金恩、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曼昆、前印度央行总裁拉詹以及前美联储理事史坦等重量级人士。企业界代表则包括沃尔玛前 CEO 麦克米伦将负责经济数据工作小组，而微软 Xbox CEO 兼副总裁夏尔玛也将加入生产力与就业小组，研究人工智慧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市场与经济成长。外界认为沃什刻意
11: 邀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与专业背景的人士，希望打破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政策惯例。事实上，沃什6月主持首次例时，就已经大幅缩短会后声明内容，并强调未来将减少预测式前瞻指引，改为聚焦决策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反逆函数，显示美联储正逐步进入沃什时代。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8: 而德国的最大车企大众计划要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的工厂。而德国金属工业协会在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大约有400名的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的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 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的裁员。由于德国本土的成本高企与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之下，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

0: 加征关税的影响，大众汽车在承受巨大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监事会的会议，就新一轮的降本计划进行讨论。 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需要的规划，也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方案仍然在监事会进行讨论。
1: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世界杯1/4的决赛10号进行了首场比赛，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最终法国是以2-0击败了摩洛哥，率先晋级了前四强。 但您看到上半场一开赛呢，法国就发起了强攻，在27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带球路禁区时被绊倒，而法国获得一记进点球，但姆巴佩主罚竟然被摩洛哥的守门员给牢牢接住，法国错失了一次领先的机会。到了上半场，和摩洛哥基本赛和了0-0。在换边之后，姆巴佩就接应了队员的传球，在禁区附近一记的远射得手，法国在60分钟终于打破了僵局，仅仅 6分钟之后，法国又下了一城，登巴莱得到了姆巴佩的中场的传球，就推进到禁区附近破门成功。法国是领先到了2-0，而摩洛哥之后是大举想要反扑，但没有制造出任何具有威胁的攻势，法国也没有办法再进球，是最终呢是以2球击败了摩洛哥，率先晋级到世界杯的前四强。
0: 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乌克兰，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首局比赛当中，中国在开局之后一直保持优势，以25-18先拔头筹。而第二局，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25-22再下一城。而第三局，中国在开局领先，随后逐步扩大优势，最终是以25-1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 庄宇珊拿到18分，王媛媛她取得16分，而唐昕进账11分，郭宗南则得到了10分。中国下一场将会对阵多米尼加。
1: 好，下节回来为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了重要批示，我们稍后见。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發現，無界探索歷程，尋訪故事深處，點亮無限潛能，置身體驗空間，讓精彩相連，從此刻看見。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比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批示，火灾造成28人遇难。
1: 伊朗科纳拉克的海军基地遭袭，当局正在调查，而美以领导人通话，商定继续保持政策协调。
0: 哈梅内伊遗体运抵伊朗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下葬于伊玛目以撒圣陵。
1: 英国工党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多数提名，成为接替斯塔莫唯一热门人选。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了5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要检讨多项议题，希望今年内能够提出改革建议。
1: 超强台风巴威今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早安，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要跟进到的是，在福建泉州晋江市有一家的鞋厂，9号的中午12点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做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在9号中午12点多发生了火灾。据报，火灾发生时，现场的工人有237人，外来的送货人员有2人。那么在现场就疏散了213人，有2人在送医救治之后身亡，26名失踪人员遇难。
1: 在目前，火势现在被扑灭了，而具体的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另外，根据现场消防人员的介绍，起火厂房内发现了很多的大量杂物，这就严重影响灭火的速度，也给救援工作造成阻碍。而目前，企业的负责人跟相关的负责人都被控制，企业账户也被冻结。
3: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